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车多路段包含南下的大华系统开始到内湖交流道，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新竹到西竹系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东湖交流道，车行速度都在10到3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 31.6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中线车道三台自桥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1.7 公里，过安坑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另外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交流道，有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土城、中和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28.3公里，靠近云林系统有木头掉在内侧路肩。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9月圆起10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9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10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嗜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金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对，就是刚刚好，有没有一半一半，刚刚好就好。好，来，那个现在哈，在整个行车上面，台74线其实蛮塞的。太原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那么就是呢在草湖到雾峰，还有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太原一路到了雾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还有后里这沿线，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

老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北双向竹北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南下新竹系统，今天也都很塞，特别注意。台七十八线往东28.3云林系统交流道路肩有木头在内侧哦。台七十八线往东28.3云林系统交流道路的内侧路肩是有木头。来还大家呢上个礼拜点播的歌曲哦，那个我忘了是谁了，反正呢就是有这首彩虹。一听啊，一听每次都听那个我们的辉哥讲那个时蔬好时，都说那每次听完都很饿，对不对？早餐吃丰盛一点啊，有营养的吃丰盛。珍珍、阿莹、瑞腾，还有那个天荣，天荣你说什么？天荣哦，对对对对，天荣呢今天介绍了一家那个在南屯的猪脚面线嘛哈，他说离我们电台很近，对对没错。好，所以呢那个我们听众的长辈呢应该会吃得很开心哦，因为有大家的热情，有大家的爱哦，还有呢厨师的专业。好，来瑞腾还有那个太佑、明福都一起来哦，这波的密码立凤龙来龙来来。那个茂松哈、啊，茂松说国道三号的南下和美到快关路段，这里有抛锚车，有一辆是爆胎。国三南下和美到快关路段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有稍微大，因为有抛锚车。来，准备好这波密码，一、二、三，哈哈哈！国良来了哈、哦。

七十四线真的还蛮塞的啊，也就是呢，在太原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都好慢好慢。太原到雾峰车流量相当大，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时速也好慢啊，车流量呢也都是落在20公里。五泉溪这沿线往雾峰行车速度也都是落在20到40。茂松非常谢谢，茂松说国道三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在南下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快关路段，那么这里呢是有交通障碍的啊，那么可能是有车子爆胎啊，那么所以朋友们在经过这路段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中部路有些的路段呢都阴阴的，天色呢比较昏暗昏暗，记得把大灯打开。志文、雄雄、淑芬，记得把大灯打开，行车上面会比较安全一点。不过呢，有朋友们说他在北部啊，桃园啊，还有新竹啊，啊这个天气呢也比较好一些哈，比较晴朗啊。那么今天早上呢，其实在中部也都是下了一些毛毛雨啊。好，那么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整个天气的动态，尤其呢是在连续假期，因为苏伊基台风最快中秋节前后会生成。

0: 我发现这几天的中彰台74线都好塞，消化的也慢。来太原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台74线哦。太原到雾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快关的方向，往彰化的方向，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还有呢，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国道路况不合理哉，来。我来邀请的是村啊姐姐，我是交通姐妹花的妹妹任晴。
1: 大家好，我是姐姐树林。
0: 村啊姐姐，来，今天的路况安怎？
1: 其实蛮顺的，
0: 嗯，还不错。已经礼拜二了，好像大家都已经上轨道了，嗯。
1: 今天看起来整个路况都还不错，但是现在有几个地方还是稍微有点车多状况，
0: 还在消化。
1: 在国一南下，对对对，国一南下的大雅到丰，对不对？大雅到台中路段，目前看起来是车辆稍大一些，没有特殊的状况。那另外在国一北上，新过了头份沿线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也是稍微车流量有一点大哦，大概在过了北上102公里处左右，整体的行车速度是稍慢的。那幸好是早上没有接获到特殊的状况这样子。那另外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国三北上的快关出口，还有在国四东向的后峰出口，目前呢在主线上已经有出现就是要往平面道路的回堵的车潮，所以可能大家在行经尤其交流道出入口的时候再稍微留意一下子。
0: 嗯哼，
1: 好
0: 好，
1: 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0: 施工
1: 的部分。
0: 哇哦，
1: 对对对，
0: 好，OK。
1: 好，来，首先我们从国道一号南向开始。国道一号南向在116到120公里处呢，今天一样会在内侧车道封闭来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继续往南呢，在南向的206到210.9，也就是接近园林路段呢，会是在外侧车道封闭来进行桥木的修剪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双向在140到158.8，也就是过了铜锣沿线要到后里路段呢，会在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
0: 嗯，
1: 另外在国一北上225.8到224，过了西螺沿线要到北斗路段呢，则是会在内侧车道来封闭进行的是设备维护作业。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啊，国三北上在132到135公里处，大概在大山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会封闭进行的是防眩板的更新工程。
0: 嗯，
1: 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在182.7到169，也就是在中港系中港系统沿线到龙井路段的部分，这个路段呢也是内外车道会轮流封闭的来进行设备维护工程。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190.6到190公里处，就是刚过和美路段，
0: 嗯，
1: 那这边的话呢也一样会是内外车道的轮流封闭来进行桥梁的维护作业。另外国道四号的部分呢，东向的17.9到22.3，也就是丰原123三个隧道，会在隧道的内侧车道封闭进行的是隧道的检测作业。
0: 是。
1: 那最后呢是在国道六号东向的埔里隧道会封闭外侧车道来进行隧道的清洗工程。那尤其会是就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就是在隧道的这两个国四国六的施工，因为就是只剩下一个车道可以通行嘛，那可能大家行经这个路段再稍微留意一下相关的施工资讯这样。
0: 嗯，好的。没了。
1: 好，那我们今天对没有了啊，时间还有一点，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连假，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嗯，哇，星期五就要连假了，
0: 很快呢，这个礼拜，而且九月好像我才觉得好像才刚九月，怎么现在已经快要月底了？
1: 而且我才觉得只是2026才刚开始，怎么已经九月了？
0: 对，我都觉得我们才刚认识，怎么现在已经好像认识好久呢？
1: 其实也是蛮久
0: 的。对，真的蛮久的。好，那现在那个连续假期来提醒大家。
1: 我们这次连续假期的部分呢，啊，因为

0: 是中秋跟教师节两个节日一起来做连假嘛。那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连假部分呢，会比平常一般的连假多一个叫做高层在的管制措施。
1: 嗯，
0: 那这个作业的时间呢，会是在9月25号，也就是第一天，连假第一天，星期五的时候呢，会在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在国一南向内湖到头份，以及国三南向木栅到香山，刚刚有点名到这个两个路段的所有南向入口的交流道，都会进行高承载的管制措施。那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措施啊，是在早上6点开始，那我们暂停收费的部分呢，会是在连假的4天凌晨0点到凌晨5点，会是在国道全线双向都是暂停收费的。也就是说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我们人数不够的话，可能请大家提前可以考虑在免收费这个时段6点前，就是0点到5点这个时段先通过这个高承载的管制路段。那如果说好像有点来不及那么早起床的话，那就是麻烦大家在中午新第一天的连假的中午12点过后，如果这样就是如果车上只有两个人的话，再进入国道这样子，比较不会说已经到了匝道口，然后又被警察拦下来要改道要绕路这样子，比较麻烦一些。
1: 是，
0: 那暂停收费的部分，刚刚提到就是在连假四天，每天的凌晨零点到凌晨的五点，都会在国道的全线双向暂停收费。
1: 嗯，
0: 那再来我们匝道封闭的部分呢，会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会是在就是连假前面两天，9月25号跟26号。那在这两天的凌晨5点到中午12点会封闭的是国一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那在连假后面两天27号跟28号的话，封闭的位置会稍微多一些。那封闭的时间都会是在中午的12点封闭到晚上9点钟，位置呢分别是在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入口，还有国一北向的虎尾入口，以及国一北向西螺入口往服务区的匝道。也就是说西螺入口还是可以直接衔接到主线，但是不能先进到服务区再衔接进主线哦，这个请大家留意一下。
1: 嗯，
0: 那另外一样是在连假的后面两天，一样是在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会另外封闭国三北上的西滨入口还有南投服务区的便道。所以这次的一些疏导措施啊，其实跟上一次端午是差不多的。嗯，那我们就是针对部分封闭的时间有变更以外，然后就是多加了一个高承载的管制，所以大家可能在趁这两天再稍微临时抱佛脚，对，赶快再了解一下相关的管制的路线还有时间，这样子来安排我们后续的行程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1: 因为
0: 然后
1: 我说这次匝道封闭有到晚上的啊，之前好像没有， 对不对？之前
0: 其实有啦，
1: 到九点呢，到九点有啊。
0: 对对对，
1: 我怎么印象都是要六点？
0: 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之前的连假，我们这次跟动的时间会是国一北上西螺入口往服务区匝道跟南投服务区的便道，因为这两个以往都是在连假的后面，可能一天或是两天啊，是24小时封闭的。
1: 哦，
0: 那这次呢，把它改变成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
1: 嗯嗯嗯，
0: 那其他其实跟之前是差不多的时间这样子，
1: 只是时间上有点点变动就是了。
0: 是是是，没错。嗯，那刚刚想要跟大家提醒，因为我个人认为啦，我就是想了一下，因为上一次连假是在端午嘛，那中间隔了三个月，我想大家应该都蛮期待，尤其这次又是四天连假。
1: 嗯，
0: 那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尤其会是在连假的第一天跟第二天，南向的车潮都会比较多一点。那在这个状况之下呢，我们就会启动比较严格的匝道一控的管制，来让就是我们希望主线的车子好走。那当然我们在针对匝道进来的车辆，我们可能就是会请大家稍微停等一下，这样子大家轮流的进入国道，这样子我们国道上比较能够让大家就是我们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至少开在50到60以上啦、嗯、那当然这个就是可能请大家考虑看有没有，就是如果没有说时间上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也可以考虑分流，例如说我们可以在第一天的下午在

0: 往南走，或者是说我们在连假第三天的早上就提前北返，或是连假第四天的也是早上提前北返，这样的话可能可以避开一些这个车潮啦。
1: 是，
0: 那当然还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提醒大家哦，就是连假的时候车流量大的状况之下，有时候其实事故也会蛮多的。
1: 嗯，
0: 那可能大家在行车当中啊，第一个就是除了要非常专心，然后保持这个安全车距以外，这个辅助驾驶的部分呢，还是提醒大家它是辅助，不能我们完全依赖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我们还是要握紧方向盘，一定要打起精神来行驾驶这样子。那如果说真的很累，就是开车开得很累，然后因为连假嘛，可能一定会有点塞车，那我们如果真的觉得很累，我们就先稍微进入服务区做个休息，走走就是散散步啊，上个厕所，吃点小东西，我们再继续出发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些，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对，也随时啦，就是耳朵听警广，然后呢眼睛呢如果有机会的话啊，看1968的 app， 然后互相的这样子对照，因为有时候还有那个服务区在连假时候也很容易客满，有没有？比如说匝道口那个地方就比较不容易下去，
0: 哦、对对对，
1: 那个也都是我们都会提供的。
0: 对，那我们在那个就是啊，谢谢你提醒我，刚刚忘记跟大家说，就是服务区在连假的，其实我们平常就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说各个服务区有发现停车位诶快要满了，或是真的已经满了，我们会在进入服务区前的电子看板做显示。那如果说大家有看到这个告示说诶服务区没有车位了，那可能请大家就是往临近的交流道下去找个地方稍作休息这样子。
1: 嗯、是。
0: 对，就是连假的时候再请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状况。
1: 所以呢，家中有小朋友的，记得啊，上车之前要去上厕所哈，不要上那个上了车以后才说啊，妈爸妈妈，我要上厕所，已经塞车了。哦，这紧张型哈，这个时候哈、哦，你也想捏他，好，
0: 不行不行，这样可能会被说家暴，
1: 轻轻的啦，小小捏说讨厌、啊。好啦，所以呢，大家就特别注意啦，那个连假期间事前做好规划跟安排哈，会比较好。
0: 嗯，
1: 喝啊
0: 哈，
1: 对不？某啊，
0: 嗯。
1: 某啊，来哪一个水果最爱打招呼？哪一个水果最爱打招呼？哎，我觉得我不讨厌它呢，它好像
0: 听起来，
1: 嗯，它有它好像有软的，
0: 很像榴莲是不是？
1: 榴莲榴莲，为什么？就是流连忘返吗？
0: 有些人不喜欢那个榴莲的味道，
1: 他在打招呼，所以说来来吃我来吃我这样子吗？嗯，
0: 对，
1: 柿子，
0: 为什么？
1: 是在 Hello， 是在 Hello， 嗯，对，他在打招呼喽。
0: 嗯，好的，
1: 好，明仔喜利哈，
0: 是，明仔恭喜我。
1: 那温明仔再见哦，哈，
0: 好，
1: 我是交控姊妹花的妹妹真情，
0: 我是姐姐淑玲，
1: 明仔再见哦，拜拜，
0: 拜
1: 拜。台七十四线，也就是在德芳南路，从太原开始到雾峰，车流量比较大。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竹北，车流量都是大。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 2.26%， 以27122点作收，创历史新高。台艺执行长苏姿峰掌舵的超微股价收盘大涨近 10%， 市值首度突破1兆美元，正式进入美股兆元俱乐部。副总统萧美琴出席卫福部守望马太安泥泞中的微光新书发表会，他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复合式灾害，不能只靠单一部门应对，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建立韧性。记者杨欣报道。
2: 回顾花莲马太安溪洪灾救灾与复原的历程，副总统萧美琴感谢各界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展现彼此扶持的坚定力量。从医疗团队、国军到志工，都投入救援行动，汇聚台湾的良善与专业。卫福部也将经验整理留存，累积未来防灾的力量。
3: 除了台湾处地震带，我们还要面对气候变迁、极端。

0: 湾气候以及复合式的灾害所带来的新考验。那这些考验都不可能由单一的政府部门或者是单一的体系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面对台湾所需要建构的韧性，赖总统提出不只是要全政府的力量，更需要全社会的韧性。
1: 专书整理卫福体系提到创新，包括无人机送药、志工纳保、协助灾民安住、健保便民、防疫部署、偏向关怀及高效勤余。布利医院也组成布医联盟，动员医护驰援，并提供心理咨商，协助灾民走过灾后创伤。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名古屋亚运台湾软式网球混双组合于凯文黄诗源昨天在金牌战险胜日本组合，进账代表团首面金牌。而备受瞩目的棒球台韩大战昨天则以0-5吞败，无缘开出红盘。不过接下来将分别对上泰国、香港，仍有机会前进四强并打进金牌战。不法业者从中国走私非法动物用疫苗，使用港星刘德华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将大批未经核准的禽流感疫苗虚报为优格寄送来台。专案小组掌握情资，在货物入境时一举起获。记者施新凯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云林查缉队表示，专案小组经搜证及情资整合，发现陈姓嫌犯在国内禽流感爆发期间，透过不法管道订购未经许可的禽流感病毒疫苗，还在报关收件人栏位填写为港星刘德华，并将疫苗伪装成日常饮用的优格，企图蒙混过关。云林查缉队掌握情资，逮捕陈姓主嫌，扣留这批非法疫苗，并将主嫌依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云林查缉队副队长许玉忠说，
4: 涉案的陈姓男子为了规避海关查验，竟恶意利用刘姓港星的假名作为收件人，并将大批未经核准的中国禽流感疫苗虚报为酸奶的品项寄送来台。
3: 海巡署强调，非法动物用药成分不明，将危害我国动物防疫体系与公共卫生安全，呼吁业者与民众切勿使用来路不明的防疫用药，避免造成防疫破口。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刑事局与台新综合证券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从三大面向深化合作，推广165反诈骗仪表板，分析高风险客户，掌握潜在被害人，提升识诈与拦阻效能，共同打击投资诈骗。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反诈骗合作意向书 MOU 签署仪式由刑事局长邱少洲与台新证券董事长陈俊宏代表签署，双方再次携手合作，透过情资共享、防诈宣导及异常通报，强化防诈与拦阻效能。邱少洲局长表示，假投资诈骗财损居高不下，诈团常先取得信任，再诱骗民众投资股票、期货或虚拟货币，呼吁民众提升识诈意识。
6: 那我相信，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签订这个反诈合作的意向书啊，对于我们彼此之间日后的资讯的交流，甚至有一些我们如果贵公司需要的话，我们在反诈的教育训练甚至素材上面，我们都可以全力来支援跟提供。
5: 另外，因中秋节网购旺季，刑事局提醒两大诈骗手法，包括假冒买家或客服，要求点击连结认证，以及商品售价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民众如遇到可疑情况，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31度，中部地区22-33度，南部地区25-32度，东部地区22-30度，离岛地区25-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9: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8: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

0: 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儿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 8:37，停留频道 FM94.5 警广至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琴。好，来，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那么在中部路段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国道一号从台74线接到大雅系统的国道一号北上，时速大概都在60，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但车比较多。比较没有办法消化是在台74的太原一路到了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两边哦，车流量都好大好大，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心咯。好，这是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从太原路段，太原往东到雾峰这沿线，还有太原往西到中清地下道隆地踏家。
3: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4: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3: 是啊。
4: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3: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4: 不会啦，
3: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4: 好了好了好了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啊。
3: 停。
4: 胖猛哥怎么啦？
3: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4: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1: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谢谢皮哥，皮哥说台61线的南下龙井出口匝道啊，这里有事故哦。台61线的南下龙井出口匝道有事故发生，还在处理。台74线太原到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隆地踏墙。

0: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 ，sorry 啦，搁予你开车载我。
1: 无要紧啦，反正嘛毋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0: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搁会礼让行人呢。
1: 啊，你搁有发现哦
0: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 gentle 的呢。
1: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0: Ooh,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1: 哦，这阮某想知啦。
2: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林毅早安，还有前宾都来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曾文、燕君，好，那个陈梅工作愉快哦，还有 Jenny。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也就是太原一路到了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的

0: 啊，那么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现在这个在台74线都还没有完全消化啊，所以呢，如果大家在台74线的地方，太平道雾峰还有太平道中清地下道，特别注意这里时速都是在20到40不等。五权西这沿线路段往雾峰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好，所以呢也麻烦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格外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行车上面啊，特别注意的是在台61线，朋友们说在南下的龙井路段出口匝道，因为这里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那么现在呢有人在路面上啊，好，所以呢请您如果在龙井路段台61线的龙井出口匝道，因为它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车上的乘客呢都下车了啊，就站在车的后方很危险哦。特别注意一下啊，好，那么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那个在台61线的龙井出口匝道，因为这里的事故啊，有担心说这边的车流量会比较，就是车速会比较快一点，车流量也应该稍微多了一些些啊，因为它是在一个出口的匝道，又在龙井路段。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啊，那么在中彰啊，那么不是中彰，在台61线的龙井这沿线路段，主线车道还好，但出口呢车流量有稍微大一些些。好，所以呢将这个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好，那么在西滨的南下 167.7 深港路段外侧外路间有水泥包掉落，这是在西滨南下 167.7 深港路段外侧外路间有水泥包。省道的台74线啊，今天的台74线消化的蛮慢的哦，来太原到雾峰这沿线还是车多，落在20。还有呢，太原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好慢哦。以及呢，在台74线五权西这里往雾峰也是车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路段我们来看一下哦，比较北部也就是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双向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哦。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在北屯区所在的市场经营蔬果的张全，感谢每一位付出的老师，也感谢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你们也算生活中的导师，可以从你们身上学习到课本没有教的经验与缺失。我国中就读乌日的光德国中，而我算是当时第一届的升学班，班上总共有30人一起学习，而我虽然入学考试考得还不错，进入了升学班，但我纯粹是我考试运气不错，不是我特别厉害。我的记忆力在班上的同学里面算是比较不好的，背课本的内容我比较不擅长，因此我的文科成绩都相对不好。而我特别感谢我们的班导汪慧子老师，老师的脾气很好，也很有耐心教导我们，不会为了成绩太苛刻同学。我们国中三年不会为了追求成绩而跟班上的同学感情不好，毕业后举办的同学会参与人数都有七八成，甚至有到九成，也让我觉得人缘比会读书更重要一些。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2: 京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3: 教师节快乐。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4: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哈，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4: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4: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5: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4: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军文派，叮当，哎，叮当，好久不见了，东忙吗？还好吗？哦，你，我看到了，你之前有说要点播那个动力火车的彩虹，有，我已经播出了哈，所以希望你今天有听得到啊，那个不是今天有听得到，今天这个文法怪怪，

40公里左右，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路段，车流量呢有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好，那么这一段行车速度稍微慢，台74线太原这一路往雾峰，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这都是在台74，行车速度就慢了哦，特别咯，注意一下。来，那个皮哥说呢，在深港路哦，也就是在西滨深港路这地方，那个外侧呢是有工程，而且呢有水泥的粉尘会飞扬，特别注意。

首歌是将会跳舞到停更，跳舞到停更。后来台七十四线太原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呢太原到中清地下道，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都比较慢。五泉溪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昨天是国家防灾日，对不对？你知道吗？那个台湾数位新人协会啊，民间团体，他们也发起了一个921台湾资安日。台湾资安日，也就是呢要告诉大家注意防诈骗哈。那么台湾数位协会的理事长詹廷就还说，资安跟防诈已经提升到国家的安全层级，所以面对了包括了一些的诈骗威胁、地缘政治，还有那种deepfake， 这个人呢就常常是安全防线中的很重要的关键，但是又很脆弱的一环。所以呢他希望台湾资安日能够将资安的防范防卫从传统

的机房技术的防御推向社会的数位韧性啊。所以资安有包括了每天的手机密码、个人资料、接收的网络资讯息息相关嘛啊。有些假讯息我们之前不是都在跟朋友们讲说要怎么样来媒体试读吗啊，还有个人隐私、数位自主权，很多的面向都可以切入。所以呢，资安不只是在专业术语，而是大家都能够实际真正的做好防护的工作，这会非常重要啊。那有一些是 AI 合成的人脸声音动作啦，看起来很像那种真人说话拍摄影音的内容 deepfake。 那么你知道那个技术影像哈，如果说它被滥用，就成为假冒身份、散布假讯息、诈骗的工具啊。所以呢，这也为什么资安的风险大家从网络的日常都要特别的注意。

0: 徐富凯的歌，讲不出嘴的情话，说不出来的情话。好，我们待会儿再跟朋友们提到一下哈，台湾资安日到底有哪些资源？你知道，其实有高达六成他们做一个调查，六成的朋友们在看网络的时候都没有去查证真伪哦。哎呀，这个太危险了。
1: 早安，我们是
2: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1: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南下的高工局柳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五羊高

价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台油出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 205.9 公里在乌日路段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碰撞事故，造成后方车多拥塞。国道3号北上从三鹰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不对，更正，是东向的左营端到仁武交流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神冈台61线南下在龙井出口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南下 167.7 公里过了深港路段，水泥包掉在外线车道还有路肩。台86线西行6到5公里之间，在台南交流道先前货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1: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新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0: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1: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1: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0: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1: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0: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了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凉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晴晴。
2: 台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梨山到大云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来，发生一起事故，难怪这个路段几乎是定点咯。国道3号的南下哦，靠近乌日，刚刚看到了快关这沿线路段是定点的状况，因为中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车刚刚发生，那现在呢塞车塞得非常的严重。这是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206公里靠近乌日路段中外侧车道是有大货车翻车，现在严重塞车。朋友们，如果行经国三南下往快关往南，时速是落在20以下，走走停停，因为刚刚发生了大货车翻车，占用到了中外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3公里左右。台74线太原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中兴地下道往彰化，以及五泉西往五峰，恰马是救贼哦。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你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

0: 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朋友啊，快关哦，往南这沿线路段塞车很严重，因为刚刚发生了大货车翻车，占用到了中外侧车道。这是呢，靠近乌日路段国道三号南下206.3中外侧车道，因为有大货车翻车，特别注意。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181的福兴路段外侧路肩也有工程，台61线北上竹南交流道。平交道之前哈，这里有轮胎皮散落。好，这是呢在西滨北上有朋友们说竹南平交道这里轮胎皮散落啊。那么现在中分局已经将这个散落物呢都已经排除完毕了哈，大家可以安心。台61线的南下龙井出口前有事故哦，格外注意了。

0: 郁可唯的 Is This Love。 还有一首，这个应该是，这首是不是机智医师的这首歌？如果大家有在看这出剧的话，应该对这首歌也蛮熟悉的，陈佩贤的 Is This Love。
1: 你的身影在我的心坎里发起涟漪。
0: 国道三号的部分快关这里塞车塞得很严重，为什么呢？因为国三南下 206.3 靠近乌日中外侧车道大货车翻车在南下，所以快关这沿线都在塞车定点哦。如果

这首是陈佩贤的 Is This Love。 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国道三号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哦，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它这里在处理事故的关系啊，所以呢在国道三号南下 206.3， 因为在处理事故啊，所以呢中外侧车道啊，那么因为有大货车翻车，塞车塞得很严重，请朋友们经过这路段快关路段有心理准备咯。那么这里呢又是衔接台74线，从台74线乌日成功路段衔接到快关这沿线啊，所以呢车流量也都是相对的大。台74线的太原到五峰，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以及大雅系统这衔接，从台74衔接到国道一号也是车多。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在市场卖鸡肉的年杰威。教师节到了，借由这个特别日子里，我想感谢求学中引领我的老师们，他们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在人生的道路中差点行差踏错时，引领我到正确的道路上。其中想特别感谢我一位曾经是在台中一对一补习班教导我的潘新胜老师。比起老师，在当时的相处，他更像一位温暖的哥哥。在我选择浑浑噩噩度过学生时期里，他告诉了我很多道理，像是也许读书不一定有用，但是读书也许能让以后的人生不用那么辛苦。在当时也为了不辜负他的期待，做了我原本很多不可能做的努力。虽然他的工作职责只是教导我读数学，把成绩考好，但是却引领我除了课业以外更多重要的事，也跟我分享了很多人生经历。在那14、15岁容易被同侪影响的年纪，我很幸运的遇到潘老师你。谢谢潘新胜老师当时的教导跟陪伴。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有没有特别谢谢的老师？很多的朋友有时候呢会想说，我的成长好像没有这么有戏剧性呢，就这样子长大了。可是想一想啊，其实呢，不管是在职场，或者是呢在求学阶段，或者是我们在学一个技艺，其实呢身边都有老师。那老师不一定在学校，他有可能在社会上，或许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小朋友也是我们的老师呢。我都觉得啊，有时候孩子都像我们的老师，把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因为孩子呢最单纯。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快关，快关这沿线路段时速很慢很慢，塞车很严重，因为在处理事故。

0: 简简单单就是爱耶、yeah, 这是呢音乐剧那个戏剧呢当中呢那个尤其是舞台剧上面的音乐剧，其实你就觉得好厉害，这些的演员除了要唱歌还要演戏呢，而且声音要很清楚嘛。好，来过到三号的部分，快关快关，这里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是货车的翻车事故影响，现在国三南下快关塞车很严重，走走停停，大雅系统在塞咯，大雅系统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塞车，还有太原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也是塞车。
1: 如果你有个花园，你想种什么花？
0: 桂荣，桂荣早安。

这是如果儿童合唱团，不是合唱团，是如果儿童剧团，他们是剧团哈。徐哲佩的花园，好，来欧巴桑跨条例啊，欧巴桑来，待会儿听新闻哈。国三北上，这里的茄东南下的茄东也是塞车哈，还有呢快关国道三号的南下快关，因为受到事故影响塞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涨，台股近期也涨势凌厉，今天早盘以47,981点开出，随后大涨超过880点，触及48,601点，改写历史新高。台积电最高也上涨30元，来到2510元。高频关系一体大厂美光跟台湾美光晶圆桃园工会昨天进行第二次劳资争议调解，但因未提分润具体方案，因此工会表示调解不成将推罢工投票。美光则回应将依原定规划10月22号与台中工会进行下一次调解会议。记者静杰报道。
2: 美光和公司桃园工会9月4日曾针对劳资争议调解，暂未达成共识。21日二次调解，公司还是没有针对员工关切的分润制度提出具体方案，此举令工会遗憾不满，宣布将依劳资争议处理法，在调解不成后推动罢工投票，细节近日就会公布。台湾美光工会秘书长魏玉玲说：“
3: 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有分润制的部分，不要再用 IPP 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其实这不仅黑箱，而且其实也没有办法回馈员工在公司付出的努力，看公司这边是不是有让工会成员可以接受的方案。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可能工会就要继续往其他的行动迈进。”
2: 美光桃园工会表示，虽然二次调解不成，但仍保留劳资对等协商空间，强调台湾劳工争取合理分润决心不容挑战。对此，美光发布声明表示，始终秉持诚意和桃园工会调解对话，但未获同意，接续将依原定规划在10月22日和美光台中工会进行第二次协调，透过建设性对话交流，寻求兼顾所属员工、台湾经济和公司长远发展负责任的解决方案。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刑事局破获一起家族经营的网络仿冒精品集团，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6月前往台南永康搜索，查扣551件仿冒精品，出估侵权市值超过2000万元，逮捕谢姓主嫌等3人到案，全案以违反商标法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南新报道。
4: 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发现，谢姓家族成员透过官方网站及 IG 账号贩售 Prada、LV 等国际品牌仿冒商品，还宣称采用原厂料件、配件楷模定制，借此吸引年轻消费者及熟客下单。警方调查，集团透过微信及中国大陆二手交易平台进货，再分工收货、理货及包装寄送。刑事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指出，警方经历长期搜证，搜索台南永康区仓库、工作室、公司及住处，查扣551件精品，经商标权利人鉴定，全数确认为仿冒品。
5: 经实施搜索，现场共查获551件各式的国际精品出估不法侵权市值逾新台币2000万元。讯后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台湾台南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购买精品应选择官方直营或授权通路，若售价明显低于官方定价，更要提高警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市三重芦洲地区有房东在出租套房内设置大量的太空舱胶囊床位，并以低廉的价格吸引北漂族。市府公安小组派员稽查，确认建筑物使用类组以及未办理公共安全检查申报等违规情事，后续将依法开罚。记者刘威报道。
6: 租房族一般熟悉租屋形态，包含雅房、分租套房，甚至是整户家居式住宅。依据房屋地理位置、屋况等外在条件，租屋价钱大约落在7000到3万元左右。新北市一名业者看准大台北租屋不易，竟将三重芦洲地区出租套房改设置成大量太空舱床位，供租客以每个月6000到8000元价格租赁，并共用其余公共空间，让人不免怀疑居住安全。市府公安小组获报之后，随即全面清查，掌握辖内三重、芦洲及中和共4处提供太空舱月租，经确认皆违反建筑法，且未通过公安检查申报。消防局火灾预防科技镇吴东岭说，
7: 本府公安小组早于今年8月中启动正式稽查作业，同样查出建筑物使用类组及未办理公安申报等违规情事，并依建筑法相关规定进行裁处， 并要求业者尽速改善。
6: 新北市府强调，太空舱微型住宅出租后续所衍生的公安以及治安如同隐形炸弹，市府将持续透过严格稽查确保民众居住品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1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熊下趴熊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1: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0: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少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吱咔吱的把辣，才能够痛快啊
1: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一束，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哎、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0: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1: 啊！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0: 好的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1: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度、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名，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chill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2: 好，来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206.3，也就是靠近乌日中外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车，全线塞车，特别注意了啊！好，那么现在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靠近乌日路段，因为它这里在处理事故哦。这事故呢是大货车翻车，现在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整个路段包括了衔接在台74线这里都是塞住的。好，现在乌日成功路段衔接到快关系统这里都是塞车，因为国三南下这里呢有事故发生，而且是大车的事故，因此呢，从国三的快关，它影响到了台74线要衔接到国三的路段，这里都是堵住的。好，那么另外呢，在台74线的大雅系统啊，大雅系统这里要衔接到国道1号，也是在衔接处，这里也都是塞车。那么太原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

方向，这里的台七十四都是堵车。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埔盐系统车流量也是相当大。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心。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士，阿千桑，我元气的士噶。
2: 嗨，元气的士，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士噶？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以修尼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待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してる。
1: 嗨，デモ，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どうして？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惊惊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9:47，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快关路段，这里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啊，国道三号的南下靠近乌日中外侧车道，因为有大货车翻车，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也造成了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请朋友们特别注意，而且呢它是很慢，它定点的状况哦。来，现在还在处理这起事故，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206公里，靠近乌日路段中外侧车道，因为有大货车翻车，现在呢都还在处理，它是有定点的状况。台74线的太原一路到了雾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大雅系统啊，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好，贵荣、欧巴桑都看到你们了，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欧巴桑，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哈哈哈了？那个开启密码都没有哦？来来来，准备好了没？啊，就是现在哦，呵，来一。1、2、3，哈哈哈！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哦，南下的竹山出口匝道有大块的轮胎皮哦。国三南下竹山出口匝道有大块轮胎皮。来台74线哈、哦，台74线为什么成功到快关这里那么车多？是因为它受到了国道三号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台74线它这里就受到了影响，因为它刚好在衔接。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三号的地方，因为受到了事故影响，它衔接上了快关路段啊。那么在台74的快关这里的衔接处啊，这么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呢，像乌日成功到国三的快关系统，衔接到国道三号的南下快关交流道，它因为有事故，造成这里都在塞，而且是定点。台74线的太原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以及大雅系统的衔接处，也是塞车。

9:51，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191.3，过了彰化系统路肩呢是有大铁桶，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91.3，过了彰化系统路肩是有大铁桶掉落，还有呢有一个路段真的是还蛮塞的啊，如果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特别注意下子了，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那么。

影响到了省道的台74线，乌日成功它衔接到国道3号的系统，大家是在这个路段啊，应该感受到很塞很塞啊，希望赶快的排除，让大家能够在行进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尤其是堵在这里的朋友，很快就可以通过了啊。好，来台74线的太平到雾峰，还有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也都是瓶颈点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啊。好，来，目前呢在那个国道三号，我刚刚看了一下，南下的竹山出口匝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特别注意了。好，我们刚刚有客朋友们特别提到说呢，921除了国家防灾日之外啊，台湾数位信任协会他们也选在9月21号全民防灾日发起了台湾资安日，就是很希望能够把实体的世界当中的防灾意识延伸到网络跟数位，太重要了，因为有太多人被骗了。那刚好前几天我跟一位朋友在聊天，其实他就是受害者，但是呢事实上他也必须要负担一些法律的责任。在跟他谈的时候，你知道 你很难去想象，他说呢他什么资讯都没看，他就专注在他的工作里面，然后呢什么资讯都没看，你知道真的就是完全是资讯小白，你知道吗？好，所以呢就他不知道有一些已经都是那种关键点，都是我们在警广节目里面不断宣导的一些，包括了一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有些语言呐 或者是呢什么，比如说会有让你获利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语句啊，你知道他全部都不知道，我很压抑很压抑。我说你怎么都没看资讯？他说他真的就是完全什么，好像有点对外隔绝，他只专注在他的世界跟他的资讯里面。所以你知道这个背负的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他要去不断的去处理他没有去注意的这些的状态啊，还有包括也付出了一些代价。所以真的我们的资讯一定还是需要去了解，警广一定要听，好不好？好，还有呢包括了哈，那么在有些的网络讯息千万不要太过度相信，你知道有60%几乎都不会去查证啊。那么所以呢现在很多的包括了 deepfake 的视讯，你知道这其实看起来做出来就是像真人说人话，甚至呢可能包括脸声音动作都很像。你说有一些的长辈，他如果看见是自己的家人，其实他根本就是 AI 合成的人脸声音动作，很容易被骗啊。所以呢为什么就是呢，比如说像年轻世代可能对网络呢还蛮熟悉的，年轻世代也更需要更清楚知道网络诈骗的这些事情，能够传递给我们的长辈们，让他们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有时候他等着孙子孙女回来上课回来，或者是到了晚上才有人下班回来，在白天的这段时间其实是最危险的。如果说呢能够有更多的资讯提供的话，其实能够让他们也同样的在家里可以学习啊。好，台湾数位信任协会呢他们也会开始设立一些的网站官网啊，那么也希望呢建立官方的网站，持续的更新一些防诈试图的教材，还有一些线上测验啊，案例懒人包啊或者是整合各单位的公开活动资源啊。最重要的就是很希望啊我们这些可能每一天都在使用网络的我们，都能够建立查证资源来源的习惯，而且呢也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资讯提供给其他的人，让其他呢他可能资讯比较弱的，可能透过了不断的关心，让他们的生活是能够平安的安全无虞的啊。好，那么也都很希望朋友们再次提醒，所有资讯来源都一定要查证，包括了莫名其妙的，像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的 Gmail 告诉我说我就是那个有一个信件，他说我要继续的好像要缴那个什么延展的费用4000多块，我心想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永远都想不起来那是什么东西，你知道吗？他写得很含糊，那因为他写得很含糊，所以呢我就开始去查，然后呢当然呢我身边的家人他就很热心说啊，这边有一个点选资料那个连结把它点下去，噔噔点下去，结果我就赶快去查查查，才发现那真的是诈骗呢。然后他就说千万不要点选他的连结资料好，所以我就跟家人说你看啦不要点选啦可是你知道当他跟你说呢每个月还要继续扣4000-5000块，你会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到底用了什么东西在扣4000-5000块，
可是你一时不查，要一直去查查查，甚至要去点选一些的莫名其妙的连结的时候，就容易上当受骗了哈。好，所以呢，他

现在会用 email 那个 gmail 的方式连结给你哎啊，所以呢，大家也都各个都要小心谨慎。好，明天我再跟大家聊哈，我把那个资讯找出来再跟大家分享。总之，谨慎小心，好不好？好来，郭靖呢，谢谢你告诉我，哎，谢谢大家听我每一天呢唠唠叨叨的啊。那么记得要听景广哦，不管景广多唠叨都要听，因为那都是爱呀。待会儿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明天早上7点到10点再见了，拜拜。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准街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还有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 191.3 公里过彰化系统，有大铁桶吊在外侧路间，北上从桃园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交流道，还有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香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 206.3 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中线还有外线车道的大货车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在蓝潭隧道口的内侧两线车道工程施作当中，后方回堵至竹崎交流道，南下 365.7 公里过了关庙服务区有故障车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新店，还有北上木栅休息站到南胜路出口沿线车都速缓，国道十号东向遵义

0: 端到人五交流道，还有西行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东向 10.2 公里，过了五股一交流道的外线车道，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近况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菲菲。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和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上，欢迎来到今天礼拜二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哦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节目行列哦。好，先来转达啊，因为路况上面呢有这个紫爆路段哦，塞车很严重。那么在国道3号的南下部分哦，这个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概在国三南下 105.7 公里这里，这边呢大概在内侧好像有事故发生哦，有一些散落物。那目前公务段的朋友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不过这个事故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回堵状况哦。那目前整个车多的情形已经回堵到了新竹系统这里，沿途几乎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哦。那目前这一起事故还没有排除，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留意，回堵大概有5到6公里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哦，拜托了。那另外呢，同样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南下，原本206.3公里，这是靠近乌日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到中外侧，那大概呢差不多是10分钟前接获到事故排除了。那整个后方回堵的车阵呢也回堵蛮严重哦，那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所以这边塞车也连带影响是台74线在快关端这里，准备从西向哦快关这边要汇入国三南下的部分也出现车多，回堵到了中彰上面哦，所以现在往彰化方向大概哦，成功到快关这个路段现在也是车多情形，速度也同样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目前在双向的台74线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目前还是有些排队的情形。那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还有北

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是车多的，南下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稍微大一些，而往南南下的彰化出口目前有排队的情况哦，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呢，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北上还没有到北斗皮头交流道前，这边也显示有车多情况。那么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大概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可能224公里附近哦，这里似乎是在北上的内侧有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后方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哦，所以提醒国一北上过中沙大桥之后靠近北斗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啊。不过感觉这边的塞车并不是那种定点走走停停非常严重的一个堵车情况。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目前在东向30到35公里往雾峰，从大里一到草湖沿途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那西向就是刚提到的哦，就是往彰化方向从成功到快关目前车多，不过因为国三哦在南下大概在快关路段这边的车多随着事故排除慢慢疏解下话，应该待会儿中彰这一段呢应该也就可以慢慢疏通哦，所以大家再保持耐心再等候一下下了。那国道一号刚接入到说北上的 191.3 公里，过彰化系统大概接近大肚溪桥外侧路间有大铁桶掉落情况。那国三的南下竹山出口匝道则是有大块胎皮，好，不过这是半个小时前所接获到的情况，没有后续，有可能已经顺利排除了。另外在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往神冈靠近大丰北路外侧有施工，那目前后方车流还是正常的情况。好，这是目前掌握到的道路状况哦，有路况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另外再补充一下，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99.4 到 101.9 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台61的南下从大山到外埔路段哦，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主线车道，那么封闭的这个路段呢只有主线车道，那也就是南下还有侧车道可以维持，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可以通行哦，但是如果朋友怕这个地方其实会有一些塞车的这个可能性，或是会可能行走起来不是那么样的顺畅哦，你可能走这边不太习惯，或许你可以及早做改道行驶哦。好，今天礼拜二大家上班的心情或者是上班的状态调整的如何呢？昨天是礼拜一，你昨天礼拜一你有周一症候群吗？相信今天这个经过晚上的一个调整之后呢，今天礼拜二会比礼拜一来得更好，对不对？好，来 Tuesday is better than Monda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蔡伟忠，我从事的是运动品牌与运动媒体行销的工作。我的工作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成功的人找方法，失败的人找借口。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也会有怨天尤人、怀才不遇的想法，总是把自己的挫败归咎于他人或环境。但后来发现，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抱怨，不如赶紧去找出方法。想法改变后，我不断在职场上尝试与探索，最后将我的兴趣就是运动与天赋就是行销结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我不能改变老板，但可以换一个老板。如果再不行，那就自己当老板。也就是这样的工作哲学，所以我现在就自己创业啦。这个工作哲学帮助我从公司的小螺丝钉成为一个领导者，视野更广，心态也更正面。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10:15收听节目就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现在北上过了中沙大桥，大概225到224公里，这个路段还有点车多哦，但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那原本在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排队的情况，目前看起来比较疏解了。那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有点车多，那但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反而比较拥塞。南下部分呢，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流好像也慢慢在增加当中。此外呢，在国一南下部分呢，现在不止彰化出口这个拥塞塞车之外呢，目前整个彰化系统到彰化都呈现车多情况哦，速度都相当相当的缓慢，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造成这里现在堵车相当的严重哦。所以如果朋友知道后续的话，麻烦再提供一下哦。那目前有看到好像在南下的彰化出口前有一部车辆小客车哦，停放在外侧路肩，然后驾驶也下了车，感觉很惊慌的感觉哦。好，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一定要留意哦，彼此安全哦，要留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前外侧路肩有一部小客车停放在这里哦。好，在等待救援当中，大家特别注意。而目前国一南下从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子都相当多，速度都相当的缓慢。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原本国三南下 105.7 公里内侧事故完全的排除了，那后方回堵到新竹系统的车多目前慢慢疏解消化哦，所以目前新竹系统往南到茄东目前车流还比较大。那原本在国三南下快关路段的车多大上疏解消化完毕了，不过先前影响到台74线哦，在快关端这里西向快关端要汇入国三南下的车流有一些回堵的情况，应该也慢慢的在

疏解当中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是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方面呢，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的专用车道上面有自来水管线施工，而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之后外侧有管线施工，甘肃路往中科路来到甘河路前外侧也有汰换管线施工，那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靠近大丰北路外侧施工，那此外还有就台中市的台湾大道靠近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所以这边双向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流都稍微大一些些。好，那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都消。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今天礼拜二啊，受到 AI 类股强劲反弹，美国股市啊四大指数全部收红，费城半导体更是飙涨超过 4%， 而韩国股价呢今天也跟着狂欢，在三星电子上涨带动之下呢，这个指数上涨超过 2%， 而台股呢则是在台积电、联发科、联电这些电子类股开盘的时候大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262.2 点，以 47,981.04 点开出。那么在晶圆双雄掌兵权， AI 跟 ABF 再版， IC 设计、矽制材、低轨卫星、矽晶圆、光电等电子类股全力冲刺，加上传统产业跟金融类股助攻，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883点，来到了48,601点，也开创了新天价。那目前整个涨势稍微收敛，不过还是有上涨636点，指数来到48,355点，成交金额是5,587亿，上柜市场上涨了6.82点，指数来到419.39点，成交金额是1535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股今天还是休市的，而韩国股价呢则上涨了114点，指数来到71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83点，指数来到25126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5点，指数来到396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We'll be right back.

大家好，我是恒君。小时候的我啊，超怕说话的，不管是被老师 cue 到需要开口，或者是呢要站起来回答问题，都会让我紧张到快哭出来，一片空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讲些什么。总之呢，每次都希望老师千千万万不要点到我。但是呢，一样在国小时期，有一次被叫起来是要念课文，照着上面逐字逐字的去讲。念完之后呢，这位老师带着微笑看着我点点头说，嗯，恒君的声音真好听。那个是我第一次在学校受到老师的称赞，当时的我就觉得好开心哦。为了这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我都会在家里面先预习念课文，也会好期待老师可以在课堂上再次点到我，让我起来可以念课文，可以再听到一次那一句，嗯，恒君的声音真好听。也因为这个老师的鼓励，让我开始觉得我的声音好像真的还不错，也开始长出了对自己的肯定，有了对自己的信心，一次一次的在台上练习说话，练习发言。现在的我已经是个有24年主持经验的主持人了，同时也为了呢能够更加了解人的心，所以在进修咨商心

0: 礼的路上。非常感谢当年这位老师愿意称赞我，愿意送给我那个微笑，因为他的笑容让我的世界变得不一样了。谢谢老师，也感谢所有呢正在学校或教学现场努力让自己的专业可以传递下去的师长们，谢谢您，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好，你心目当中有没有影响你很深的老师呢？有时候老师没有跟你说什么话，他只是一个眼神或一个微笑，他可能就改变了你啊、哦。因为那个我觉得小时候老师对我们来讲就是像神一样啊、哦。像我就是非常惧怕权威跟很害怕老师的人，所以我都希望能够离老师远一点点啊、哦。但是老师只要一个肯定，一个眼神，你就会觉得说你被鼓励到了。那你说多年之后你去感谢老师，老师还说：“哎，有吗？哎，我有这样吗？”我有说过这一句话吗？好，但是那个就是我们自己从老师的眼神里面或者是他的这话语里面，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是长成什么样子齁、哦、所以每个老师其实在教堂在教室里面齁、哦、好，所有的一举一动齁、哦、都是对学生来讲有很深的一些影响齁、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三号刚接获到说北上 208.9 公里，就是过了中头之后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齁、哦、后方开始塞车了，这在国三的北上 208.9 公里，过中头之后外侧路间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后方开始塞车，那目前事故现场在等待处理当中。而在国道三号的南向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中内侧有金属制品掉落在这个地方，大家要小心闪避哦。好，也已经转达给相关单位。那么至于路网图当中，目前国三的南下大概新竹系统这里还有点点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那原本国三南下的快关路段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北上啊，大概224公里，这个地方呢是过了中山大桥之后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一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但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现在车就多了，速度就慢了。那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呢，则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原本车流比较大的情况现在升级哦，变成是堵车了哦，开始有点车多速度缓慢的情形了、哦、所以这个路段要请朋友们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哦。那往南的话，国道一号的南向彰化系统到彰化的车多目前还是持续啊、哦，但整个车行速度好像有比较提升一些了。好，但是呢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出口的车多还是车多，还是排队的情形，所以要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出口下去的朋友，麻烦您还是要提早的靠外侧车道排队，依序来下高速公路。那原本在国一南下彰化出口前外侧路线有不少客车停放的情况，拖吊车已经来到现场啊，来帮忙协助做处理了。好，好快哦，国道三号北上 208.9 公里，过中头之后外侧路间小客车大货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谢谢国七大队还有这个拖吊车所处理人员的帮忙哦，兜虾兜虾。那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然后这边是有调拨车道提供双向通行哦。好，这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特别注意跟小心哦，彼此互相多礼让一下。好，我觉得一个有爱有礼的城市呢，我们从每天日常生活当中都可以感受得到。比方说行车当中呢，大家是不是都彼此互相尊重啊、然后这个也不会争先恐后，也不会你抢我抢你的这样齁、哦、然后就在抢道这样。好，所以如果这样你就会觉得哇，在这个城市生活真美好。所以每一个人对于城市的美好我们都有一份心力齁、哦、来送上张信哲的歌，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待会儿10点半金广新闻跟气象提供给大家。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八届台湾室内空气品质周登场，国人每天有超过八成的时间待在室内，室内的空气品质已经是全民健康与环境公平的基础。面对极端气候的威胁，推动智慧管理刻不容缓。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政务次长谢燕如表示，随着气候变迁与极端高温加剧，民众待在室内开冷气的时间增加，室内空气品质已经不是单纯的呼吸问题，而是气候调适、热伤害预防以及防疫的关键环节。未来要持续透过跨领域合作，因应复合性的环境风险。
3: 各个领域都会特别去注意到复合性的问题，尤其联合国最近在讲这个防疫一体，他对这个防疫的工作，他认为是要整体来。我们室内空气品质也是在里面占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说机场的清消，或者是大型区域活动里面的一个空气品质的维护。从我们一开始是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室内这里能够有更符合品质、更健康的空气之外，其实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其实气候变迁的高温的这个因素下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更多。
2: 室内环境品质管理协会表示，应该优先关注幼儿与长者等敏弱族群的呼吸健康，推动将 AI 智慧管理与物联网监测纳入治理架构，并积极推动法规升级，提升公共空间的卫生标准，建构永续健康环境。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古山区一名六旬妇人误信假检警诈骗，不但配合调查，还变卖家中金饰。还好他前往古山派出所求证，所长当场识破诈骗话术，及时阻止妇人交付款项。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8岁妇人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时，已经将金饰变卖成现金。所长黄旭昶了解来龙去脉后，发现诈团以涉及刑案、配合调查等话术施压，要求妇人处理名下财物，当场向妇人解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

0: 引诈骗手法。
1: 我讲啊，你感觉怪怪是正确的，好加在你今仔有来，系啊。
2: 我等下起
1: 我拄好跟你讲，这就是这个标准的迄个假兼职，假检察官啊，假警察要跟你骗你的钱，啊好加在你今仔有来派出所。
2: 哦，
1: 这对方这一定是诈骗的。哦啊，你嘛今仔日来，我足明确跟你讲，这是诈骗的，系啊。
2: 我从头拢无想到啊。
1: 你当初你就恐慌啊！你对方也让你紧张啊！你的判断力，你的判断力就下降啊！
0: 妇人说，对方打赖给他，说是一分局的警察，他还配合诈骗集团调查，乖乖的一天回报三次。所长提醒他，诈骗集团常冒充警察、检察官等公务机关人员，以涉及刑案、账户遭利用或是侦查不公开等话术制造恐慌，再要求民众交付款项、提领现金或是变卖财物。这次多亏妇人产生怀疑，进而向警方求证，救了他自己11万多元。警广记者施俊秀高雄报道。
3: 财政部国产署公告，今年度第五批国土地上权招标共推出12宗标的，其中最受瞩目的是首次列标的台北市松南营区土地，若顺利标出，将有望改写国土地上权第二大案的记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4: 这次国产署公告的12宗土地分布在全台12县市，合计面积约6.79公顷，权利金底价总计214亿5000多万元，预计11月9号开标。其中曾被列为辉达台湾区总部候选用地的松南营区，权利金底价超过202亿，由于地块方正、面积大、区位好，特别受到关注。若顺利标出，将列为明年度国防部营改基金收入。国产署副署长李正宗表示，是这批地上权标的除了商业区精华地段，也有住宅区，确认没有优先作为社会住宅的需求后，才会办理活化利用。
5: 都市计划住宅区面临10公尺以上的计划道路，基地地形如果方整，面积超过0.5公顷以上的标的，我们都会先征询确认都没有社会住宅的需求之后，才会来活化利用。目前住宅区的土地都有完成这样的程序。
4: 国产署表示，招标设定地上权是国家保有土地所有权提供民间使用权的活化国土方式，这批地上权存续期间皆为70年，基地和区位条件都相当优质，欢迎各界踊跃投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3: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告诉大家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南台湾的水汽比昨天减少一些，各地为多云到晴。而中午过后，嘉义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中部花莲及台东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30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而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将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夜晚清晨感受比较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约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风浪方面，由于东北风偏强，苗栗到彰化、恒春半岛以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可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在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6: 拜拜。
3: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8: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7: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8: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7: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8: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
7: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4叶小姐洽询。
9: 警广欢迎您加入。
2: 好，早上10: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

0: 公路北上，大概在224公里过中沙大桥之后，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后方有点车多，速度比较慢。北上呢，则是在过大雅系统车流稍微大哦，所以影响到了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现在又开始有点排队的情况。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稍微大，往北的话靠近湖口的地方车子比较多，南下部分呢，大概湖口过后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会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大家保持耐心哦。那此外呢，在国一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之间南下的车多慢慢疏解，不过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还是排队哦，车多下不去的状况。那国道三号目前整个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此外呢，目前接获到说国道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95公里靠近彰化系统中内侧有金属制品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那么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200.4 公里过大城中外侧有大概一到两米长的这个大木棍掉落哦，所以大家经过要小心一下。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西向要往彰化方向准备从快官端这里接国三的地方还是有点车多，所以大家也要保持耐心。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快车道内侧施工，那目前后方朋友说从大墩路到惠中路整段路都有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哦，有路况的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下。
1: 就是我，
2: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3: 就是有意思。
0: 好，今天很高兴齁，这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的分局长王国峰分局长。分局长好。
4: 线上的听众朋友还有季谦大家好，我是第二分局分局长王国峰。
0: 嗯，好，这个其实以前我们就跟这个国峰分局长有连过线了，以前也在彰化分局担任过分局长齁。好，所以都在我们中部地区在历练，那现在来到了第二分局。那我们首先先请这个分局长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第二分局是位在我们台中市的旧市区齁，那这边有很多商圈啊齁。好，这整体来讲我们的治安环境啊跟我们的这个交通特性，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说明跟报告一下？
4: 好，第二分局的这个辖区齁，位在台中市的北区啦齁。那北区有什么知名的地点齁，跟各位报告齁，一中商圈齁，现在年轻人最喜欢到一中商圈逛街啦。
0: 对。
4: 一中商圈旁边齁还有这个中油百货，
0: 嗯，
4: 还有一敏商圈，都是大家喜欢逛街的地方。另外中国医药学院齁，这个附设的这个医院也在我们辖区啊，但是也是十分知名哦的这个医院哦，每天这个就医哦，还有陪医的这个民众哦，都上万人哦，这个十分多。另外还有永兴街的永兴商圈
0: 哦，对，
4: 大家这个
0: 很多小吃
4: 是美食的天堂哦，所以这个北区的哈，整个知名的地点，还有这个台中公园，
0: 嗯，
4: 哦，是整个旧市区里面的算是非常精华的地方啊，
0: 对。
4: 那这些我们的辖区哦，目前状况都治安交通都算平稳了，
0: 嗯。
4: 那目前我们面临到哈的挑战哈，就是工作重点啊，第一个就是打击诈骗啊。
0: 对。
4: 那因为这个我们辖区刚刚讲的这个旧市区所以这个退休的这个
0: 长辈
4: 比较多。
0: 嗯。
4: 那最近哦，退休的长辈这个假投资的这个诈骗哦，会比较多。
0: 是。
4: 另外这个刚刚也有报告齁，一中商圈旁边很多很多这个学校啦齁，嗯。那学生有一些学生齁是我们那个网络购物的这个
0: 大宗
4: 的，才大宗的族群啦，嗯。所以在网络购物诈骗方面齁，那也是我们努力齁想要防治的目标。
0: 是。
4: 那其他毒价的部分齁也是现在目前防治齁，嗯，也是目前工作的重点。
0: 是。
4: 那交通的部分哦，因为这个停车的地点比较少啦，
0: 在二分局停车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哦，
4: 因为旧市区啊，这个停车的这个部分哦比较难找，嗯，哦。那另外交通哦，在上下班也比较拥挤，这个部分我们都是我们现在目前哦工作重点跟努力的目标。
0: 好。

0: 所以我们当然要了解一下二分局啊，二分局辖区就是在台中市的北区啊，对这个区块哈，所以大家如果去北区就知道了哈，其实不好停车哈，但是要找停车空间需要比较久点啊，道路都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宽敞了哈，好，所以这个交通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好，那我们就先从诈骗开始谈起好了，我们先请这个分享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个整个诈骗的一些数据跟我们的成绩。
1: 好，打击诈骗是目前哦，我们国家哦是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了哈、嗯。那我们打击诈骗，我们也很努力哈、哦。整个现在目前进入第三季的尾声哈、哦，那在这个二分局同仁哦，还有这个居民一同的努力之下，我们诈骗的件数哦，从去年哦同期的1436件哦。减到目前1007件，减少429件，
0: 嗯，
1: 下降了将近 30%。那财损金额的部分哦，那去年哦同期是大概6亿8600多万哈、哦，那今年下降了哈、哦，下降到4亿2600万，那减少了2.6亿，那等于下降将近 38%、哦、那我们今年哦，截至目前也成功拦阻了将近70件的这个诈骗的这个案件，拦阻金额高达6700多万，那等于是哦在前置的时候哦就守住民众辛苦的这个这辛苦的荷包了，
0: 对对对。
1: 那目前我们的观察，二分局现在高发的这个
0: 诈骗案件
1: 、嗯、跟整个台中市警察局跟全国都大概一致哦。那比较诈骗金额财损比较高的哦，还是这个假投资，
0: 嗯，
1: 哦，假投资诈骗，
0: 对，
1: 一我记得哦，五月的时候一次金额2000多万哦，这个很多。那另外假检警跟假交友的诈骗哦、嗯，也是这个高额财损的诈骗案类。
0: 嗯，
1: 另外这个比较高发这个的案件哦，诈骗的案类哦，这个比较次数比较多的哦，就是网络诈骗。
0: 嗯，
1: 虽然金额比较小哦，但是这个件数比较多。
0: 是，
1: 刚刚有报告哈，一些上班族哦，一些学生或者是一些家庭主妇哈，现在都使用网络在购物的这个机会很多哈。
0: 对，
1: 所以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哦，就这个件数比较高。
0: 对
1: 啊，另外假投资跟色情应召站的诈骗也是目前件数比较多的这个案件。
0: 好啊，那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请分局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样比方说真实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做分享，然后也提高大家的一些比较能够清楚有个概念，哦，原来这样是诈骗这样。
1: 我先分享哦两则假投资的诈骗啊。
0: 嗯，
1: 一则是我周边朋友哦的太太发生的哦，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哦。
0: 嗯，
1: 这位女士她在网络上哦，就是有这个认识了一个男朋友哦，假交友哦，
0: 是，
1: 那就先从假交友开始哦，然后去了解她身边的资产有多少？
0: 嗯，
1: 先骗了他500万、嗯、投资500万这个虚拟货币。
0: 哇，
1: 那投资这一位女士看这个虚拟货币，他们这个诈骗集团哦，都会设计一个网站，
0: 是、
1: 一个 app 给他看，这个投资的金额获利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非常高兴。那有一天他想要这个赎回。哦，想要这个换现金的时候，就一些推脱支持就开始来了。
0: 嗯，
1: 比如说还要投资多少，他才愿意让你回水。哦，就是让你这个把获利退还给你。
0: 是
1: 啊，到最后干脆就消失不见。哦，整个这个投资群组哈，整个那个这个 app 的这个网站就不见。
0: 是
1: 哦，这个还没结束哦。因为这个诈骗集团知道他还有钱
0: 哦，可是都已经不见了，怎么还？

0: 有办法继续骗他哦？
1: 哦，他就透过在其他方式的诈骗，因为、哦欸、各位想嘛哈、哦，那个这个家庭主妇他被骗了500万，
0: 嗯，
1: 他的心情一定是怎么样？很想要。
0: 就不甘心嘛，
1: 不甘心。
0: 对，我想要把那钱拿回来、啊。
1: 对对对对，所以诈骗集团在利用他这个心态，
0: 嗯，
1: 哦，利用他这个心态，再用另外一个身份接触他，哦，一样在网络上接触他、哦，介绍他去这个赌博性的投资啊、哦，
0: 嗯，
1: 那赌博性的投资，他已经没有钱了啊，
0: 嗯，
1: 哦，他已经没有钱，但是有什么？有房子，哦，在。再叫他齁怂恿他去
0: 抵押房子。
1: 抵押房子。哦、把房子抵押出来700多万。
0: 哦、
1: 700多万再投资下去这个赌博性的这个投资齁、哦。
0: 嗯。
1: 哦、一样投资下去。
0: 一去不回。
1: 一去不回。又不见了。这个还没结束。
0: 哈还有、
1: 哦。还没结束。哦因为还有什么还有个人信贷。
0: 哦，
1: 还有个人信赖，所以再利用另外一个身份再来骗他再投资，
0: 哇，好可怕啊！欸，被扒了三层皮耶、欸。
1: 对，哦，被扒了三层皮，这三层皮也不是说这个存折里面的钱哦，
0: 对啊，
1: 哦，除了房贷哦，后面还有信贷，所以一次哦，就被骗了1000多万了哦，1000多万、嗯，后续。这个贷款、哦、不知道怎么还清、
0: 嗯欸、真的、欸、本来是有资产的、嗯、然后变成连房子都没有了再来你还欠钱对不对
1: 对、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案例、啊
0: 哦嗯、
1: 那最近发生的案例、哦、在辖区里面发生一个、哦、有一个千万财损的案例、
0: 嗯、
1: 那这个被害人他其实也是高知识分子、哦但是他就是想说哎、欸、利用手上的钱
0: 喔、嗯
1: 哦、再来投资希望买能够帮小孩子买第二间房子这样喔、哦、未来打算了
0: 喔、哦嗯。
1: 那也是在网络上面脸书上面看到这个投资群组喔、哦、就加入了一个 LINE 的投资群组。哦，哎，这个投资群组里面每天呢、哦，每天都会发送这个，啊、哎，谁又获利多少钱？
0: 对对对对
1: 谁又获利多少钱？所以他就心动了、哦，哈、
0: 嗯，
1: 心动以后，哦，那个现在的投资这个假投资的那个关键字叫做什么？虚拟货币
0: 是
1: 哦，虚拟货币，因为、嗯、有很多民众看哎。报章杂志好像最近虚拟货币的投资这个获利很多、嗯、
0: 是
1: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去投资虚拟货币
0: 对
1: 那诈骗集团就是利用到民众这一个心态
0: 嗯
1: 齁、哦、那就、欸、教他投资虚拟货币
0: 嗯
1: 而且、现在的最近的趋势还有一个关键字黄金
0: 哦
1: 哦黄金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哦哦、我们警方的主诈、哦
0: 嗯、
1: 去银行领现金我们主诈这个功夫都下得很足啦齁
0: 对、哦、
1: 那现在都是骗哦让骗这个被害人到那个银行买黄金
0: 嗯, 嗯
1: 或者是到这个银楼买黄金
0: 是
1: 那骗说诶、欸这个最近时局好像比较动荡想要买黄金回去做这个储备。
0: 对、哦、保值。
1: 对保值。
0: 嗯、
1: 有的说诶、欸、我这个黄金拿回去看也高兴这样子啦。
0: 对。
1: 啊关键字就还黄金。哦、现在面交刚刚讲的这位女士
0: 嗯
1: 就要透过这个 LINE 的投资群组帮她操作虚拟货币。
0: 是。
1: 哦、这个诈骗集团跟她讲说诶、欸现在都是用黄金交易
0: 哦，所以他去银行或银楼买黄金，然后把黄金直接面交给诈骗集团，
1: 对，直接面交给诈骗集团，
0: 嗯，
1: 哦，直接诶、欸，就透过4次的面交，就是损失将近1000多万的哈，
0: 哇，
1: 啊，那这个案子，我们来报案的时候，我们马上受理，诶、欸
0: 嗯，
1: 这个发现。诈骗集团还想要继续
0: 骗他，
1: 骗他哦，因为他还有房子还被抵押，哦，他还有房子哦，他还在觊觎他的房子，
0: 是
1: 啊，所以我们哎、欸，就是跟他做哦沟通，
0: 嗯，
1: 那来做哎、欸，我设计来诱捕，
0: 嗯，
1: 哦，这也刚好今天来上节目，昨天我们晚上哦就很成功的

0: 诱捕成功，
1: 哇，
0: 诱捕了两个来面交的车手，
1: 哎，这真的是打诈啊，哦！
0: 是是是，因为这个是最直接的方式啊，
1: 是，
0: 而且虽然说后续这个

0: 这非常重要。
1: 季前刚刚讲了一个很大很重要的重点，像昨天我们查获了这个车手，马上哦，这个从他的手机，
0: 是、
1: 哦、我们还要做数位鉴定、数位鉴识、
0: 哦、
1: 来查看看他目前、可能还曾经哦去哪边取款过，或是有去哪边那个面交过黄金，有一些这些人哈、
0: 就潜在的被害人，
1: 哎，正确，潜在的被害人，他可能还不知道说，
0: 对，
1: 哎，还不知道被骗，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逮捕的车手，数位鉴识资料出来，去把这些潜在的被害人清出来，
0: 是
1: 是，
0: 哇，好，这个分享果然是刑事出身哦，这
1: 是
0: 对，一知道就知道，哎，这个要从哪边去处理，赶快去断缘，
1: 对，
0: 这样子啊、哦，
1: 那所以处理这个诈骗案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当然就是能够让民众就不要去受诈骗了、这是我们第一最希望、就是连诈骗都不要被诈骗到，
0: 真的、
1: 第二个就是、被诈骗的及时止损，
0: 对、
1: 能够及时止损，刚刚讲的、找到潜在被害人、他可能被骗第一次而已，及时止损、这是也是我们很这个很大的这个很重要的工作啦齁。
0: 是。
1: 这个都是哦。
0: 哇、
1: 欸、
0: 好，真的要给这个分享你们按赞一下齁、哦。真的是太厉害了。好，等一下我们陆况回来继续再跟分享谈齁、
1: 哦。好。
0: 来，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齁。那么在流量部分，我从路网图上面来看，目前的车多路段呢大概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过中沙大桥224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那北上原本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路段的车多都疏解了，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南下的彰化出口依旧还是有排队的情况。那国三的部分目前倒是来到西滨这里哦，出现了车多情况哦，大概在114到115公里的地方，这边出现了车多情况。好，我从这个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哦，原来在 114.5 公里附近中内侧好像有事故哦，所以目前在处理当中，后方回堵至少有1到2公里左右了。好，麻烦朋友在国三的南下过香山之后，还没到西滨要特别提高警觉了。那国三的南下195.1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内侧掉落的铁片目前还在。那国六东向1.1公里往埔里，从雾峰系统这边上来到国六的地方，外侧路径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大家要注意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00.4公里过大城，中外侧有一根大概1到2公尺长的大木棍，经过要特别小心。那原本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崇德路来到崇德十路口的地方，外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完全的排除了。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再回到我们今天九四五会客室哦，今天聊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王国峰分局长啊、在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最后大概剩下3分钟的时间
1: 哦，是。
0: 对，分局长，最后有没有什么3分钟？你想怎么运用来告诉大家什么样的讯息？
1: 哦，我本来还想讲一些毒驾，但是这个打诈实在是很重要，所以我决定还是要讲一些打诈哈。
0: OK，
1: 所以就刚刚的案例哈，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哈，几个关键字要记得。
0: 好，
1: 保证获利
0: 是、
1: 不能相信。讲到保证获利，一定是诈骗。
0: 对，
1: 哦，第二个稳赚不赔，那一定是诈骗。另外最近最重要的几个关键字，黄金，有人请你把这个到银行把钱换成黄金，关键字绝对是诈骗。第二个那个投资虚拟货币，投资虚拟货币绝对是诈骗。你如果是正常的这个投资管道是没有问题，但是有陌生人 LINE 上面的人跟你讲投资虚拟货币，这绝对是诈骗。另外这个最近最夯的齁，那个教你去提领钱的时候齁，教你说用这个房子装潢做理由来提领钱的，绝对是诈骗。所以这几个关键字要请大家注意啦齁。那另外还有几个这个建议啦齁。第一个齁，第一个这个要几个不要啦齁。 不要加入 LINE 的群组。
0: 是。

0: 啊 LINE 的投资群组啊 LINE 的投资群组也都是关键字，诈骗的关键字。
1: 嗯，
0: 第二个不要提供身份证跟这个我们的
1: 个人资料，
0: 个人资料到这个 LINE 的群组上面，或是陌生人给陌生人，那也不要听从指示去做这个 ATM 的提领或者是银行的提领。刚刚讲的哦，到银行教你到银行提领的时候，跟行员讲哦要装潢，这个也是诈骗哦。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哦，要查证打165，哦要报案打110，哦这个警察会帮你哦查证，那警察会帮你这个处理哦，了解这个案件到底是不是诈骗。
1: 是，好，所以这几个要跟不要大家都要记得这样子啊、哦。那有什么疑问大家不要客气，就直接拨165或110、哦、这个因为警察都非常有经验啦、啊哦、他现在也很害怕你的钱被骗这样子，
0: 是，
1: 对他们来讲他们这个是他们的工作这样、哦、
0: 是，
1: 好，所以如果有警察关怀提问呢、哦、就尽量的能够这个配合警察的一个关怀提问，
0: 是、啊
1: 哦、这个非常重要这样、
0: 啊、是是是是
1: 哦。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王国锋分局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分局长，欢迎下次再来。
0: 好，谢谢季先，谢谢线上的听众朋友，谢谢。
1: 好，那我们待会儿呢，在等候11点整的全国路况整理哦。好，目前在国道3号的南向 195.1 公里彰化系统交道前，内侧有铁片掉落状况。国6的东向 1.1 公里往埔里，从雾峰系统刚上来，外侧路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哦。好，我们来整点对时跟关心全国路况。
2: 中午11点，我是陈明喜 Jocelyn。 若梦想还有行踪，还是值得用功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我们用最新路况陪你走吧，去久仰的远方，去找寻心中美丽的一幅画。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361.5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三台自小客车还有小货车的事故在中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5.8公里，仁德服务区前的辅助车道有大货车故障停放，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350到349公里，在新化休息站路段全线车道散落很多的轮胎皮，另外还有爆胎的货车停放在348.5公里的路间，国道二号西行11.2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六号东向1.1公里，在雾峰系统一上来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周时车多走走停停，先前神道台61线北上4.6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前事故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13.8公里，三重路段前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78线东向在斗南路段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卡车跟小客车的擦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

0: 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九月二十三日到十月七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缸，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与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锦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好，十一点过五分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行节目，我是季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从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那另外在国一北上部分啊，是过中沙大桥之后，在224公里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车流稍微有点大啊，速度有点慢。那国三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大概 114.5 公里的地方啊、原本在内侧的地方有事故，不过目前看起来这个镜头已经转了，所以应该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那后方回堵大概两公里，车阵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好，朋友们，在这个路段行车麻烦您还是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了。那此外呢，我们刚提到说国一的北上224公里就过中沙大桥之后，内侧施工造成了后方车都回堵的情况，感觉这里的堵车越来越严重哦，所以麻烦朋友在中沙大桥这里就要特别注意提高警觉了。那么在国三的南下 195.1 公里就是靠近彰化系统，内侧铁片掉落状况还没接获到排除。国六东向 1.1 公里往埔里啊、哦，这个是在雾峰系统刚汇进国六上来的地方，要往埔里的方向外侧路径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234.8 到 234.9 公里，这个地点在四湖哦，四湖路段两线车道上面都有大大小小块的胎皮散落，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注意了。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哦。
3: 轻松一点，
4: 再多一点，
5: 轻松十一点。
2: 好，今天轻松十一点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危险物品管理科科长张世宪科长啊、哦，科长好，
6: 季谦，还有金广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好，来，今天科长来呢，最主要是因为中秋节要到了。那中秋节我们往往会跟什么会连在一起呢？就是有些人会释放爆竹嘛，
6: 是的
2: 啊、哦。但释放爆竹它是不是一个违法的事情啊？是吗？
6: 哦，其实哦，我们有一些法律的规定。
2: 嗯，
6: 那基本上来讲，我们是台湾是啊，允许用释放爆竹这个来做一些庆典的活动，或者让民众来做娱乐使用。
2: 哦，好，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哦，这个爆竹烟火到底我们怎么去分类它呢？
6: 哦，基本来讲呢，我们的法规呢，把它分为一般的爆竹烟火、 以及专业的爆竹。

0: 烟火。那一般的爆竹烟火，比如说我们各位民众在我们一般的坊间都可以买得到，但是它的外观它有贴有一个标示设备。那比如说它有大概分为九大类的一个区分，比如说我们的飞行类的，像我们放的冲天炮，以及升空类的，比如说风炮，或者小朋友喜欢玩的火花类的一个仙女棒，
1: 对，
0: 以及呢有爆炸音类的一个排炮，那这是属于一般的爆竹烟火。那专业的烟火呢，就是要专业的释放人员来释放，它有舞台烟火，还有特殊的烟火。那比如说呢，我们要做一些电影啊、电视节目这些效果啊，或者户外的一个规模，这些大型的一个声光的效果使用，比如说跨年晚会啊，或者是国庆烟火，这些就是属于专业的爆竹烟火。
1: 哦，好，可是我们像小时候，我们都有放过那个冲天炮嘛，哈，那干妈点买就有了这样。可是现在这个爆竹，我们是有管制的。那一般的坊间，我们是可以买得到的吗？
0: 啊，基本来讲呢，我们在爆竹方面，它有做一些管制，但是要达到一些管制量。那基本来讲，我一般的爆竹烟火呢，可以在金香铺、商场或者卖场。以及甚至是书局，这些都可以购置到。但是我们要购买的时候认清楚，它有外观要有一个认可的一个标示，才是属于合法的爆竹烟火。那特别呢，我们在释放的时候要遵照它的一个外观使用产品的使用说明来正确的释放。通常来讲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在周围20公尺内哦，不要有建筑物或者是易燃物。那我们也不希望哦，这个爆竹哦去串接或者是堆叠。那我们希望能够用线香来做引燃。而且我们在释放之后呢，我们要清除这些这个残骸，或者确保它的已经熄灭了。确保这些放置爆竹之后的一个安全性。
1: 是，科长，你刚刚有特别提到说我们要认明有什么安全标志，对不对？
0: 是，
1: 对，那个标示长什么样子啊？
0: 安全标示通常是小小的，会贴在那个爆竹烟火的一个外观上面。它会做一个说明说，这个爆竹是哪一种类的爆竹，有没有一个产品的一个合格，那至于说它的使用方式以及来源的产地，这大概是它基本的一个这个上面的认可的一个标示。
1: 对，那刚刚我听到科长有特别提到说最好用线香去点燃嘛，
0: 是，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曾经有一个经验啊，就是点那个冲天炮的时候直接用打火机，它就直接爆炸，哇，这手就整个都麻掉了，哇，
0: 这是相当可怕的。
1: 对，
0: 那个打火机或者是以前的火柴，它引燃的速度相当快。
1: 是，
0: 它那个你那引线可能你手一放开，还没放开离开，它就已经烧到了，然后就升空就爆炸了，所以是相当危险的。
1: 所以那小朋友要玩的时候，大人还是要教一下这样哈，要不然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们就来谈谈，那小朋友可以释放这个爆竹烟火吗？
0: 我们小朋友的部分呢，我们有一些规范。我们未满12岁的儿童，我们禁止他去放一些飞行类的，就是我刚才谈到的冲天炮，还有升空类的，就是风炮以及甩炮类这些一般的爆竹烟火。那其他的爆竹烟火呢，它是可以释放的，但是要由父母或者是什么监护人，或者是有实际照顾者在旁边陪同。那如果没有这些人陪同的话，我们会处新台币3000块以上或者1500元、15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是小朋友是可以释放，但是它是有条件的限制，有条件的开放，
1: 就是要有大人在旁边陪同。
0: 是的，
1: 特别是监护人这样子。
0: 是，
1: 好，这个是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在台中市到底有哪一些禁止释放爆竹烟火的规范呢？
0: 那我们台中市的一些规范呢，就先说中央的一个规范。在中央的法规呢，爆竹烟火管理条例里面有规定的，比如说这些特殊的一些危险的物品的场所，比如说炼油厂啊，或者加油站、加气站，或者是这些油储存的油槽区、弹药库、可燃性的气体的这些储槽，或者是公共危险物品跟可燃性高压气体制造储存的这些制造场所，那烟火制造场所，这些场所我们是禁止释放的。那另外呢，我们台中市还有定了一个自治的一个管制条例。那我们的爆竹烟火的释放的管制自治条例里面也特别还规范了火车站、捷运车站、码头以及生态保育区，这些也是不可以释放的。这是我们针对这些做一个地点的一个规范。那另外我们在时间的规范里面呢，我们的0点到6点是禁止释放飞行类跟升空的一个类的火烟火。那另但是你可以释放就是专案许可，比如说我们的跨年烟火、跨年晚会，这些是可以释放的。
1: 是，
0: 基本的时间我们是在0点到6点是不可以释放这些会有声响的飞空跟升空的这些烟火。

0: 可是通常我们看到很多那个大量的爆竹跟烟火释放，其实都跟很多比方说庙会啊有关啊，对啊，那这一些有就是说他们如果有经过申请也是 OK 的是吗？
1: 经过申请的都是可以的，特别他要放一些专业的烟火，有些庙会他也要沿路去做一个啊，他们一个让我们的信众做一个啊庆典的一个热闹，所以他会释放烟火。但是这些的，他如果在我们的管制量以下都是可以的。那如果要特别申请的话，我们就会让他以释放专业的爆竹烟火。那厂商会提出申请，他会请专业的爆竹烟火释放的厂商来提出申请，针对他沿路他要申请的地点要放在哪里，以及周遭的一个环境，那是不是有一些杂草啊，或者有没有住户啊，或者他的安全距离旁边有没有电塔啊，或者有没有一些危险设施，这些我们都要经过审核。
0: 哦，好，通常都是比方说有些会有沿街放嘛，或者是在特定的地点，比方说庙嗲这个前面这边释放，所以如果经过申请就评估比较安全性这样，所以这个我们也请公庙大家可以多配合一下这样齁。
1: 是，
0: 好，如果可以先申请最好。
1: 对。
0: OK， 好。那另外呢，我们提到一般人如果要释放这些爆竹烟火的话啊，我们马上想到的是，哎，公园绿地啊，那比较宽敞啊，不是比较适合吗？可是公园到底可不可以放这些爆竹烟火啊？
1: 哦，基本上来讲呢，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我们虽然没有规范到公园是我们禁止释放的区域，我们刚才有讲过几个区域是不可以释放的嘛，火车站、捷运车站、码头或生态保育区，这些是不可以释放的。
0: 对。
1: 但是基本上来讲呢，我们的建设局它会针对台中市公园及行道树，它有个管理的自治条例，它也有明文禁止说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爆竹烟火的一个释放。嗯。所以如果你在该处齁，释放的话可以处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虽然我们的自治条例里面没有去做这样的规范，但是这个建设局的部分他已经有做这样的规范了。
0: 好，我们先请科长先稍后先喝口茶一下，喝口水一下，我们等一下回来路况回来继续再来谈。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在国道路网图国一北上大概在224公里过中沙大桥之后，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大概会有一两公里左右行车速度比较慢。那原本北上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湖口到竹北的车多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好，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诶，车多情形大上都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齁。那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 234.8 到 234.9 公里，在四湖路段两个车道就内侧跟外侧分别都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状况，经过小心。台中市区方面，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靠近惠中路快车道内侧施工，那目前后方大概从大墩路开始一路到惠中路沿途都是车多情形。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斗消哦。

0: 好，今天轻松十一点呢，跟大家来关心哦，就是有关于我觉得是用火的一个安全啊，因为我们谈的是爆竹烟火，另外呢，中秋节烤肉的时候，那个火源的这个安全的使用也非常重要啊。所以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台中市政府消防局危险物品管理科科长张世宪科长啊。我们刚跟科长谈到了在公园是不是可以释放这个爆竹烟火哦？但是我们有些规定嘛啊。但如果有人违法释放这些爆竹烟火，我们有相关的罚则吗？
1: 是的，这方面都有相关的罚则，而且处罚不轻哦。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在专业的爆竹烟火的释放，如果你没有申请的话，那处罚是3万到15万。
0: 嗯，
1: 那专业的爆竹烟火要进入本市哦，你要进入本市，你没有报备的话，这个更重，30万到150万、
0: 啊。你只要把它运进来，
1: 对，
0: 没有申请就违法了。
1: 是的。
0: 哦，
1: 它非而且处罚非常的重。
0: 是。
1: 那在我们在释放爆竹烟火，或者这些你买的这些进出口的这些爆竹烟火，那没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也会有处罚6到30万的

0: 罚金。好，那这一部分是属于专业爆竹烟火。
1: 是。
0: 那如果说一般的爆竹烟火的话，我们就一般的市民啊民众可以放的。那你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规定，我刚才讲的我们的台中市的自治条例的话，你在一些不可以释放的地点去释放，或者说你的释放时间哦违规了，零到六点你还继续释放这些啊飞行升空类的烟火，
1: 是，
0: 或者你没有依照啊使用的说明去释放，比如说安全距离不足啊、串接，或者是你去把它做低堆叠，这些里面做些违法的一个动作的话，采取的金额基本都是3万到15万之间的金额，所以都是非常重的一个金额。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啊，希望我们民众在释放的时候也可以特别要注意啊，您的行为啊，先了解一下，
1: 对，
0: 啊，有没有违反到这些规定？
1: 嗯，好，刚刚我们提到说，是爆竹烟火，有些比方说金香铺啦，哦，书局啦，哦，可能都可以买得到哈，
0: 哦。
1: 好，但有些人有时候在摊贩上面也会看到啊，那他这个卖这个爆竹烟火有没有违法啊？
0: 哦，基本上来讲，他这个要把它做一个啊，特别的一个区分，就是说，他在卖这些爆竹烟火的时候，我们一般的爆竹烟火，我们有做一个叫做法定的一个管制量，
1: 嗯，
0: 好，哦，那法规里面有规定的，针对一些啊，哦，这个烟火它的，哦，比如说它的火药量或者总重量去做一个规范，
1: 是
0: 达到这个量的话，才叫做达到法定的管制量。
1: 嗯，
0: 那如果我们清点这些，他在摆摊贩卖这些爆竹烟火，如果他贩卖这些量没有违反爆竹烟火管理条例，就是说他没有达到这个管制量的话，基本来讲，哦，我们他是没有违法的，是可以贩卖的，哦，但是我们都会提醒他不要在这个，哦，不特定的场所这样去做一个贩卖。
1: 是。
0: 那另外呢，他在贩卖这些，如果你随意摆摊的话，
1: 对，
0: 哦，你要注意一下，你贩卖的时候你要，哦，去识别这些购买者的年龄。我们刚才有谈到十二岁的这个年龄，
1: 哦，
0: 你不是那把十二卖给那个十二岁以下的年龄的这些啊，这个学生或者是小朋友。
1: 对，
0: 那这个不可以贩卖给这个儿童。那我刚才谈到说这个管制量的部分，比如说啊，我们在啊，这个甩炮类的话，这跟一般的爆竹烟火，比如说我们火药量达到 0.3 公斤或者总重量 1.5 公斤，基本它就是违反。所以他如果这些摊贩去卖这些摆摊的话，他如果总重量达到 1.5 公斤或者其他加总起来的话，达到超过我们这个法定的管制量，那它就是违法，我们就会处罚。
1: 好，所以那个是指火药量全部加起来，不是说他的这个爆竹烟火的整个重量加起来，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0: 它是火药量去分开，它每一种不同的爆竹会跟你讲说这一类的爆竹管制量是多少，那这一类的爆竹管制的火药量是多少，然后去分别计算火药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分别去计算它的总管制量，不同的管制量一样，然后把它加起来之后呢，以这个管制量我们的法规当分母，那你它的实际的是当分子，那算起来的加总如果超过法定管制量，就加起来超过一，你就是超过我们的法定管制量，这样子去计算的。
1: 好，哦，听起来有点专业，
0: 是这方面是比较要，所以我们对这个在采法上面我们都要很慎重。
1: 是，好，那因为哦，这个每一个这个国情不太一样了啊，哦。我们现在台湾其实是个多元社会啊，哦，其实有很多，比方说外籍的这个配偶进来，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外籍移工来到台湾工作，那他们在这里生活，有时候遇到他们自己，比方说特定的节庆的时候，他们也会习惯要这个释放爆竹烟火啊。那如果说有这个群聚这些外籍的人士在台湾，他们释放爆竹烟火的时候，我们消防局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0: 哦，基本来讲，我们消防局有制作哈，目前已在我们台湾有外籍人啊劳工比较多的哦，四国语言，就是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
1: 是
0: 他们的语言
1: 做宣导，
0: 针对他们的这个公司行号啊，或者是请雇主来协助宣导，那让他们知道这些安全性。那当然，我们也鼓励他用一些其他的庆典活动来代替这释放的爆竹烟火
1: 啊，
0: 以免释放不当而出自的一个公共危险罪。这部分是我们对他的宣导。那当然，我们对特定的节日的话啊，比如说我们的中秋节啊，或者是春节期间啊，或者是这个元旦期间啊，都会请这个多多的宣导这样子。
1: 是，好，特别是在特定节日的时候，这个情况会比较明显一点，
0: 是。
1: 那如果说我们一般民众发现有人这个违法释放贩卖囤积爆竹烟火的时候，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呢？
0: 那我想我们消防局的119是全年

0: 无休的，那你可以直接打119，那说明这个现况，那我们立刻会派同仁，外勤的同仁去前往去查查做取缔，如果确实有发现这些违法的一个储存或者贩卖的一些爆竹烟火的具体事实，那我们会将会把它做一个立即的处分，而且检举的人他我们会依照罚款的金额给予5%的一个检举奖金，那我们来希望能够杜绝这些违法的情势来发生。
1: 是，好，那因为马上中秋节4天连假要到了，中秋节马上想到什么烤肉啊，对不对？那烤肉就是要用火啊，那这个用火的安全部分，科长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大概剩下最后5分钟。
0: 是的，在这个用火的部分呢，我想这个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在液化石油气的部分，我们在秋冬的时候是防范一氧化碳中毒。
1: 对，
0: 那如果中秋节烤肉的这些瓦斯的一些烤肉的话，那我们会提醒民众在烤肉的时候，如果有些人用那个瓦斯的，
1: 就是卡式的
0: 烤炉的话，
1: 对，
0: 要注意他要删药，还要认清他有没有合格的标章，那要怎样查他的设备是不是有正常？
1: 对，
0: 那再来呢？这个你要装着安装下去的时候，要对着这个缺口，这是删药。三步是什么呢？你不要把它并排两台、三台放在一起做烤肉，那也不要过大那也不改装。那三个注意就是你要注意通风，要注意怎样使用完要关闭，对，要注意它的存放期限，
1: 是
0: 我们炉罐的存放期限。这是在有关于我们用卡式瓦斯炉的一个烤肉。那如果说在我们家居家用的一个液化石油气的话，我们瓦斯也会提醒大家注意人离火熄如果瓦斯炉在用的时候你就怎样离开瓦斯炉，在煮的时候就要人离火熄，
1: 哎呀，这个妈妈要注意啊！妈妈有时候炖鸡汤啊，炖什么的，她就跑去做什么事情，就让她一直在那边滚啊。
0: 对，没有错，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人离火熄。那瓦斯如果有泄漏的话，就是我们要怎样，不要去开关任何的一个电器，所以我们会有一个静观推理4个步骤禁止你再去开任何有关的电器，以免产生火花。那关是怎样？你关闭这个瓦斯的开关，或者瓦斯桶的开关法。那推是轻轻的推开这个窗户，让瓦斯飘出去。那离是什么？离开现场，然后到户外去做一个拨打119的一个报案。
1: 哦，好，所以这很重要。有时候你要把那个想用瓦斯外泄，你要把那个瓦斯把它吹走，你就开电风扇，这非常危险，
0: 是
1: 好、哦、超级危险的事情哈、哦。好，所以如果有这个瓦斯外泄情况，就刚刚这个科长提到的静观推理这几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哦。好，然后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科长，你有什么特别一定要说的？
0: 哦，是这样的。那我除了说刚才谈到瓦斯，那所以请各位那个听众在使用瓦斯上面，如果我们对液化石油气，也就是说所谓的桶装瓦斯你要注意它的有没有的检验，有没有合格的期限。那如果发现它有检验不合格的，就可以拨打119来做检举。那它的所谓不合格的瓦斯，就是说它没有贴合格的标示，或者它的怎样的下次检验期限逾期，或者合格标示遭涂改，这些都可以怎样来跟我们119通报。
1: 是，
0: 那最后呢，我想我们在这边打个广告，
1: 好，有个活动哦。
0: 是的啊，我们台中市政府消防局，我们举办2026 Long Time No CO 短影音的一个创作挑战赛。那我们邀请呢，涉及我们在台中市的这个市民呢，来拍摄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的一个短影音。那这个短影音的时间呢，可以从30秒到2分钟内。那这我们奖金非常的优渥，我们第一名可以独得奖金20,000元。我们全部的总奖金超过60,000元。那在这里面呢，我们征件呢，我们征文的或者我们征这个短影音呢，我们是到10月14号。那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那相关的活动详情呢，可以至我们台中市政府消防局的网站查询。那我想这是我们为了要让一氧化碳呢能够免于让我们民众遭受到一个祸害，所以我们特别举办了2026 Long Time No CO短影音的创作挑战赛，也欢迎所有涉及台中市的市民来一起来跟我们参与。
1: 好，科长刚刚说 Long Time No CO， CO 就是一氧化碳啊，不要有一氧化碳就对了啦。
0: 是的，
1: 好，所以大家就用你的创意跟发想啊，至少30秒，是不是？
0: 是，至少30秒，
1: 至少30秒啊。
0: 对，
1: 那在时间有在，比方说长度有限制吗？
0: 长度限制在2分钟内，因为我们叫短影音。
1: 对，好，就是 半分钟到两分钟之间，所以大家发挥创意，时间就到10月14号截止啊、哦！哎，那怎么？

0: 就直接我们网站里面直接上传就行了，对不对？
1: 网站里面都有相关的一个内容，嘿，你就直接可以相关内容传到我们消防局的指定的一个地点，
0: 好，
1: 我们就会做一个平和，我们会请专家来跟我们做一些平和。
0: OK， 好，来最后一分钟，有没有什么最后那个科长一定要强调，或是要特别补充或加强的？
1: 是的，我在这里呢也特别哈宣导说，我们今天的特别主题就是这个爆竹烟火，所以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全国这个在六月底南曼爆竹烟火引起的火灾有113件，那这里我们举我们台中市有2件。这个在三月份发生的案例，那它就是公庙去做一个进香的一个引起爆竹烟火的，在3月8号跟3月30号，那当然很庆幸的都没有人员受伤，但是它也相对的它射到这个民宅里面的，引起的民宅有一些火灾损害，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所有的民众这个在释放爆竹烟火的时候呢，真的要远离建筑物20公尺或者是那个危险物品，在这里做这个案例的提醒，这边真的很重要，这样我们可以防范这个爆竹烟火这个事故。
0: 是，好，因为有时候释放的时候他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火怎么喷你也不知道，这样子。
1: 是的，
0: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台中市政府消防局这个是管理科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好，来这个危险物品管理科科长张世宪科长，谢谢科长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哦。
1: 好，谢谢季谦以及金广的听众朋友。
0: 好，那我们目前呢在台61线北上200.4到200.2公里方圆路段中间车道的木条掉落情况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台湾大道往环中路在靠近惠中路快车道内侧施工后方车多的情况也都已经施工撤除，车流顺畅。来关心10点半今晚5分钟东台湾新闻。
2: 警广东台湾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9月22号星期二的东台湾新闻。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即将到来，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第一天，也就是25号清晨起，将涌现南下车潮。为了维持交通顺畅，苏花路廊将实施大客车优先通行，路肩开放及特定时段大货车进行管制。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面对开学后第一个四天连续假期，连接东台湾的交通枢纽苏花路廊车流量预估出炉，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预估首日南下车潮将于清晨涌现，连假尾声则以北返车流为主。东分局交控中心主任詹成耀说，
5: 我们预估9月25日假期首日苏花路廊南下旅次全日交通量将达到15000辆，首波车潮将在清晨5点起涌现，尖峰时段最高车流量将高达每小时约1030辆以上，车多情形持续到上午11点以后。
4: 为了提升大众运输效能，连假期间也将适时启动大客车优先通行及时段性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路肩措施，同时针对21公吨以上大货车实施双向禁止通行管制，时段分别是9月25号早上5点到傍晚5点，26号早上7点到中午11点，27号的中午12点到晚上8点，以及28号的中午12点到傍晚6点。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中华纸浆台东厂20号发生户外废纸堆置区大火，燃烧面积达到2.25万平方公尺。经过台东消防局空勤总队及厂方连日全力抢救，今天上午顺利完成残火处理，所幸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尚待调查。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市中心路4段371号中华纸浆股份有限公司台东厂20号上午传出火警，现场为厂区户外废纸堆置区起火，共有2大堆废纸燃烧。由于废纸堆积量庞大，加上初期现场水源不足，火势一度迅速蔓延。
7: 大家情况叫大家下面那边烧起来了，往下
8: 全部
7: 烧嘛。
8: 那边
7: 拍照，那一堆一进就给它烧了，除非旁边有重要的危急的复活物哈。啊，那边没有烧的整堆的防火墙才是我们的重点。
8: 对了，
6: 本案经初步估计，燃烧面积约22500平方公尺。所幸在消防人员全力防护以及迅速处置之下，现场无任何人员受困或受伤。

0: 这次抢救共计投入各式消防车辆31辆，消防人员89人次，义勇消防人员119人次，以及内勤幕僚支援12人次，并出动2台无人机进行空中热显像监控以及灾情征兆。此外，申请内政部空勤总队直升机协助空中灭火，有效抑制火势扩大，令产方支援怪兽夹子车以及员工。目前现场已全面清理完毕，安全无虞。有关切切起火原因，可由台东县消防局火灾调查人员深入现场勘验调查中。希望记者王芬台东报道。
1: 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今年成功开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将临床常用问诊语句转化为原住民族语语音，引导原住民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门诺医院推动多族语卫教服务届满10周年，采用纸本一个字一个字用罗马拼音拼出不同族语跟卫教检查诊疗有关的单字，今年进阶研发多族语行动应用，医护人员只要一键播放就能够引导长辈理解喝水、吃药等指令。语言治疗师张延云说，
3: 治疗上面的运用呢，这个工具又更棒了。我们治疗上面会需要很多口语的提示，因为这些提示都会影响到他的进食跟吞咽的行为。
2: 门诺医院指出，10年前以新住民跟移工需求为主，今年团队从癌症治疗、儿童早疗、吞咽照护、长照4个领域筛选上100个常用词汇，第一波完成泰鲁格族语建制以及族语卫教歌曲，歌词融入早疗、吞咽治疗跟长照内容，让健康资讯唱进部落、唱进长辈心里。传播科长黄东荣说，
4: 大家听的那个现场播放的这些声音之后，其实每个都变族语老师了。
2: 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目标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转译为族语，用科技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南台湾水气偏多，除了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之外，恒春半岛也有零星降雨，其他地方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地区以及中部山区、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白天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0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亮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清晨稍凉，北部及宜兰花莲低温22到24度，其他地区大约25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纵横股海，
7: 掌握行情，
6: 股市看盘。
8: 11点36分，目前台北股市上涨了394点，指数来到48113点，成交金额7331亿。而在上柜市场部分，则上涨了5.29点，指数来到417.86点，成交金额是2005亿。亚洲股市部分呢，日股今天休市，那么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129点，指数来到713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29点，指数来到2517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0点，指数来到396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9: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10: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气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9: 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10: 呱呱，不，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6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豪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9: 喂，回来， 溪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10: 记住，我是

0: 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1: 安全绕道，
0: 呱呱呱呱呱呱呱。
2: 台六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六线与苗十三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易淹水的路段。下好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呢，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啊。我们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听众朋友啊，加入今天轻松上场哦。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路网图显示啊，在国一南下，大概在湖口到湖口夫区，目前车流还是大的，速度依旧还是缓慢的情况。那国一北上部分呢，则是国中沙大桥大概224公里附近，那这里呢因为有工程进行的关系，占用内侧，所以这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4.8到234.9公里，这个地点在四湖交流道附近，内外侧都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

菲菲啊，啊，今天这一趟阿里山哦，可不是去开会呢，是董事长我亲自出马，要帮我们集团的高山茶叶新品牌去宫田村那里勘察新茶园。啊，你第一次坐我的车哦，给。

0: 你顺便体验一下我这辆彭董特快车的服务啦。
1: 董事长，我有听过黄克里斯汀秘书说后您开车很厉害，不过您真的要亲自开计程车送货吗？这跟你平常在会议室里面谈几亿的生意后感觉很不一样哎。而且啊，这山路弯弯曲曲的，我有点晕车。
0: 啊，这里就不懂了啦。从基层做起，是我们彭氏集团的企业文化。而且哈、哦，嘉义的山路风景多美呀、啊！你看这沿路的槟榔树、茶园，还有那云雾缭绕的山峦，哦，多么诗情画意啊！
1: 原来董事长的跨国企业是这样来的，真的太厉害了。风景也很漂亮，没错。可是董事长，我怎么觉得天色好像有点暗下来了？刚刚不是还大太阳吗？嘉义的天气都这么善变吗？
0: 这个就是嘉义山区的特色啊，西北风落无路啦，讲变就变。尤其哈、哦，我们现在正行驶在台十八线宫田村54.8到55.4公里这个路段哦，这里可是终点监控区呢，地形比较特殊，要注意的事情哦比较多啦。不过哦，你安心啦，我已经是老司机啊，这一点小事哦难不倒我啦。
1: 哇，还好有董事长开车，不然这里的山路弯弯曲曲，不熟的话真的很危险。您刚才说要注意什么？我要赶快记录下来，才能从实习秘书毕业。哇，
2: 行驶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弯道多，而且视线死角大，再加上常有浓雾，请务必放慢车速，开启头灯，并且严禁超车或占用对向的车道，以确保自身与他人的安全。特别是宫田村58.4到55.4公里重点监控路段，山区天候多变，豪雨或台风期间，当风力或雨量达到标准，就会启动预警性封闭或实施交通管制，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而出发前可以到交通部公路局网站或利用幸福公路 APP 查询最新路况，也可以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道路资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在北上哦，过中沙大桥大概224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车流比较大。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湖口到湖口湖区，目前流量也比较大一些，速度也比较缓慢一点点啊。那其他中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咯。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在南下 99.4 到 101.9 公里哦。那么这是在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利用呢，要利用南下的侧车道，有维持有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道还可以通行哦。这个施工会一直持续到117年12月31号为止哦。

0: 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0: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

0: 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

0: 走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丽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0: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哦，国道部分跟快速道路交通情形越来越好哦。目前只有剩下一个路段还有车多哦，稍微有点车多的状况。地点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4公里过中沙大桥还没到北斗哦，之前内侧车道这边有工程进行，所以流量还是稍微有受影响。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哦，在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靠近大丰北路外侧施工，三丰路往后里过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有自来水管线工程，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接近施工点的地方的车流会有比较大一点哦，速度比较慢的状况。那此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路右转专用车道上面有自来水管线施工，而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有分隔岛的施工工程在进行，双向都有哦。那另外在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有管线的一个改接工程，那这个施工呢就有影响到后方的行车，请大家多注意小心。来送上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 Dear You， 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好，我们再进行最后半个小时的轻松上场哦。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尽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把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正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一号北上352.4公里，过南子路段停放路肩的故障小货车已经排除。北上336.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东向在人物出口目前车都排队，西行的顶金系统到最云端车行速度3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都无剩，
4: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0: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1: 大家好，我是陈大正。我的幸福之道是从事静心活动。从20多年前接触身心灵开始，我就发现每次在进行静心活动，不管是冥想、静坐、持诵经典，它都会为我带来很深邃的幸福感。生活中各种的无常经常会让我们心起伏不定，科技的进步也让我们的焦点总是在不同的事件当中奔驰跳跃，以至于身心经常不安和疲惫。所以当我从事静心活动的时候，心的洗涤和沉淀就会带给我很大的压力释放和宁静。这种幸福感和从外境追求而来的幸福感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得到，另外一个是放下。我发现后者的幸福感所持续的时间和深度是不可思议。

0: 意的。愿大家都有机会可以体验心的宁静所带来的幸福感。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中午12:04，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也持续欢迎新竹分台的朋友加入今天轻松上场哦。目前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在管前路口的地方，快车道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行人庇护岛哦。那目前后方车流增加了，这个事故还在等待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那目前中部地区从路网图上看，只剩下国道一号北上，过中沙大桥224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国道都维持顺畅好走。

来自于光良所演唱的歌曲《里程旅程》。12:08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在过中沙大桥224公里内侧施工的关系，这边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点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在馆前路口的地方有小客车撞上了行人庇护岛，正在处理当中。李亚莎所演唱的歌曲《裸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

的状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24公里内侧有施工，所以这里还是有车多，其他中部地区车流都维持顺畅好走。台东市区方面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在馆前路口的地方，快车道内侧有小客车撞上了行人庇护岛，目前还持续处理当中，后方行车流量有受影响。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0。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啊。今天在主场迎战蓝鸟的精英，靠着重炮北极熊阿隆索呢，单场双响炮，生涯第四度达阵单季四十轰的帮助之下，以4-3逆转夺胜。那么已经在美联东区被淘汰的精英拿下比赛胜利之后，战绩来到了76-81。那么外卡端距离第三名的白袜有 4.5 场的胜差，淘汰指数胜2啊。那在同分区也被淘汰的蓝鸟，现在以77-80想办法要来争取用外卡名额前进季后赛，但是跟白袜有 3.5 场胜差，淘汰指数也来到2，两队想要如愿难度相当高哦。而台湾的老虎新星李浩宇呢，今天担任先发第二棒，镇守三垒，交出三安猛打赏，贡献了一分打点，老虎最终是以9-2轻取国民，老虎终止2连败。那么这是李浩宇9月份第三度上演了单场三安以上的表现哦。赛后打击率是 0.268， 整体攻击指数是 OPS 是 0.757。 那李浩宇本季出赛109场，累积83支安打，包含10轰、18支二垒安打、46分的打点、30支长打哦，多项打击数据包含了安打数、打点、长打数等等，都持续堆高旅美台湾选手的新高。此外呢，李浩宇也独居23岁以下亚洲球员单季安打数第二名，仅次于2018年日本巨星大谷翔平的93支安打。再来是亚运一连串的消息啊，软网的好手于凯文跟黄诗源呢，昨天在名古屋亚运混双金牌战以5-4打败了劲敌日本，为台湾代表队哦夺下了这一届亚运的第一面金牌。那软网队哦，在本届已经斩获了一面金牌、两面银牌，接下来单打项目渴望再添奖牌。而于凯文赛后也宣布退休，他认为说已经圆梦，没有遗憾了。那另外武术好手孙家宏昨天也摘下了银牌，空手道实阵中获得了铜牌。那再加上今天早上啊，台湾空手道女子队这个在铜牌战呢、啊、就行的铜牌战当中呢，虽然在4强输给越南，但铜牌战以5-0击败了尼泊尔。台湾空手道好手周梦雨呢，也在男子对打啊84公斤级的铜牌战，跟印度好手巴特战成1-1，但因为先取得而胜出，为台湾再进账一面铜牌，所以目前我国代表团拿下了一面金牌、三面银牌、四面铜牌，总共是8面奖牌了。另外其他比赛部分呢，昨天大家关注的棒球队的表现呢，20岁的业余骑兵林奕威呢缴出了高水准表现，先发主投5局只丢一分，但台湾打线被南韩投手给封锁，那么直到9局上才靠着陈诚威敲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最后是以0-5吞

0: 今夏名古亚运棒球预赛的首败，那么今天上午11点再对上泰国，推出了兄弟选秀新人，黄介翰来先发力拼首胜。另外在体操项目部分，男子单项的资格赛，台湾总共有唐家宏、李志凯、萧佑然三个人闯进到了决赛，男子团队呢也以第五名晋级到了这个决赛，那力拼可以再度站上颁奖台。而寻求鞍马三连霸的鞍马王子李志凯，昨天完成动作难度分一度被指认定为 5.3 分，还好经过申诉之后呢改判为 5.7 分，加上执行分 8.733 分，最后以 14.433 分排名第三名晋级。另外李志凯在双杠也以总分 13.633 分取得决赛门票。另外萧然呢也以难度 5.7 执行分 8.633 总分 14.333 分呢排在第六，那晋级鞍马决赛。那另外2018年的亚运单杠金牌得主唐家宏，上一届因伤缺席，昨天重返亚运，虽然一度出现失误，不过还好他发挥这个经验相当丰富，所以决定提高难度，完美落地的时候也振奋怒吼，最后以难度分 6.3 分，执行分 7.766 分，外加落地加分 0.1 分，总分 14.166 分排在第四晋级决赛。那吊环也以 13.866 分排名第六晋级决赛。那男团的部分呢，上一届杭州亚运台湾夺得了铜牌，也是进账队史第一面男团的奖牌，这次由唐家宏、李志凯、洪元熙、萧佑然以及庄家龙携手出击，最后以总分235.927 分排名第五晋级到了决赛。而游泳项目总有四名台湾选手挺进到了决赛，其中庄木伦跟张乔一分别在仰式跟蛙式预赛跟决赛两度改写全国纪录。来自于北师大的仰式之王庄木伦呢，三度踏上亚运，昨天男子50公尺仰式预赛游出25秒15，改写自己保持全国纪录25秒16，以总排名第六晋级决赛。晚上决赛25秒12再度改写拿下第五名。而就读台大的张乔一呢，则在男子100公尺蛙式预赛游出1分0秒75，打破由陈志明所保持的全国纪录1分01秒12，决赛再游出1分0秒57，获得第七名。而台日混血好手张雅佳呢，首度征战亚运就挺进到了决赛，在女子50公尺仰式以28秒96排名第九名。台美混血泳将韩安琪在女子200公尺个人混合四式预赛算以第10名晋级这个压线晋级，不过决赛状况调整之后以2分13秒76获得了第五名。另外在女篮小组赛当中呢，台湾昨天这个发挥出色的团队战力，12个人上阵全部都有得分，最后98比59轻取马来西亚受教而连胜，也提前锁定八强。那么今天下午3点呢将对决劲敌南韩来争取分组的龙头。至于亚运3对3篮球昨天点燃战果，那台湾女篮呢打败地主日本乌兹别克，单日收下2胜来力拼卫冕的男篮，所以1胜1败作收。好，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这个礼拜世界排名女单168名的葛兰乔安娜，历经3盘激战，最后以6比3、5比7、6比1打败澳洲老将杭特。那么在新加坡网球公开赛呢，打下职业生涯 WTA 500等级的会内赛首胜。那另外在首尔女网赛则上演台湾内战，名古亚运国手梁恩硕技高一筹，携手中国搭档袁月，历经抢食之后，最后6比4、3比6、10比8打败了卓家姐妹卓一轩跟卓一晨，晋级到了双打前八强。那么至于李雅欣跟中国的叶秋雨搭档，则在中央球场耗费1个小时17分，以6比3、7比5打败地主外卡的选手朴昭炫跟李恩贵同样也是晋级到了前八强。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大家好，我是警察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是温凡。今本日想要感谢国中时期的先生陈玉林、沈玉林先生，

0: 哎，记得先生总是做到正正的神父来送课，哎，大拜送英文就爱看见做马个神父来送课。虽然唔现在退休的，但是爱当上央唔是一只好先生，感谢沈玉玲先生，祝你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目前在台中市区方面，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在馆前路口的快车道内侧有小客车撞上行人庇护岛，目前在处理，但后方行车受影响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黎明路，沿途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后方从惠来路开始一路到黎明路沿途都车多，速度都是缓慢的状况。另外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中沙大桥224公里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那此外在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现在沿路车行速度有稍微比较缓慢的状况，经过这个路段麻烦朋友们务必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行了。好，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都维持顺畅好走哦，也非常谢谢朋友陪伴季谦度过今天两个半小时轻松上场节目时光。节目最后来送上林子祥所演唱的歌曲至少还有我在乎，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咱们明天礼拜三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方式交给我。如果你很苦，我三分一半承受，但是你沉默着叫我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一度重返48000，盘中收敛直逼平盘。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台海稳定，总统府表达感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多头气势强劲，早盘上涨超过880点，一度触及48601点，再写盘中历史新高纪录，目前上涨314点，指数来到48031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川西二会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4: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3: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

0: 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1: 国立台北教育大学芝山亲善大使团暌违三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主舞台，团员经过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与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3: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亲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三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有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4: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亲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3: 亲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教育部举行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及资深优良教师表扬大会，总统赖清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但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助手。记者吴英妮报道。
5: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6: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5: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7: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5: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金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监察院移送4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强制执行。记者任南星报道。
8: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9: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他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8: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严厉谴责，不应把生命当作商品来定制或贩售，也预请司法单位严惩。

0: 医师人员违反相关规定，将一副惩戒，医师最重可撤照。记者尤如纯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石从良说：“
2: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副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1: 石从良表示，违法跨境代孕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0: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线报，一名红姓男子自行分装一托米纸毒品，也就是丧尸烟弹的贩售，并且用枪自重。警方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搜索，将人、枪弹以及毒品一网打尽。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长期搜证，锁定贩卖毒品的红姓男子。由于线报指称犯嫌持有枪弹，警方攻坚行动格外谨慎，不敢大意。
4: 来来来，
5: 快快快快，
6: 你在哪边呀？
5: 晚班长，
7: 我报了。
3: 侦二队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专案小组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获1级毒品海洛因、一托米纸、丧尸烟弹原料应有7瓶、一托米纸烟弹2颗以及分装调配器具、2级毒品安非他命，并且查获改造枪弹及改造工具1批。
8: 他还有涉嫌那个改造工具和枪毒合流。那另外，他一托米纸分装厂的部分的话，他是以一托米纸原物料，然后呢用注射针筒打进去这个烟弹里面。然后用作以贩售，然后贩售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不等。
3: 全因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期4天，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与毒驾专案勤务升级，严正执法，确保假期安全。记者徐俊学报道。
9: 为严防驾驶人心存侥幸酒后驾车或毒驾上路，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连假前夕及假期期间全面将取缔酒后驾车和毒驾专案勤务升级，针对辖内一心路、二圣路、三多路、民权路、光华路、中山路、中华路、成功路及凯旋路等交通重要干道，采取动态巡逻与定点路检交叉执行。一名潘姓男子贪图方便，后座搭载没戴安全帽的朋友，警方拦查，结果直接逮到酒驾。那一起案件是警方拜访地方庙宇，离开庙口时跟一名机车骑士眼神交汇，驾驶因为心虚突然定格不动引起注意，也被逮到酒驾，依法送办。高雄市前镇警分局今年1到9月已累计查获酒后驾车191件，毒驾79件，警方持续提升路检密度，并备妥充足的毒品唾液筛检试剂，绝对依法施策，严加查缉，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绿色和平公布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有 87.5% 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呼吁将推动海洋庇护区以及编列相应预算人力纳入政见。记者杨欣报道。
10: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 62% 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11: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2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

0: 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 87.5% 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1: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三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个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日本关东为主的地区昨天受到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大范围地区降下大雨，许多地方出现土石流、淹水等灾情，造成3人死亡、5人失踪，多地的淹水严重到车辆面顶。日本航空与全日空因为台风分别取消135个与140个航班。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3.9公里中和前槽化线上有抛锚车，台82线东向11.8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除了感谢他率团来台参与 WADN 成立大会，更期待未来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工位、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并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记者朱瑞森报道。
5: 非洲友邦施瓦蒂尼王国副总理扎杜利今年第三度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这次扎杜利率团来台出席世界灾害管理联盟成立大会，为台史携手推动国际灾害管理开启新的合作契机。未来台湾将透过这个联盟架构，与施瓦蒂尼及更多理念相近国家分享防灾科技、灾害应变与救援经验，提升整体防灾韧性。
6: 除了防灾合作，台湾也希望透过荣邦计划与施瓦蒂尼分享台湾的发展经验，并在产业、工位以及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交流，增进两国邦谊。台湾也期待在施瓦蒂尼的支持下，能够与更多国际伙伴携手同行，并且以自身经验与能力为国际社会贡献更多心力。
5: 扎杜利致辞时表示，施瓦蒂尼很自豪成为世界灾害管理联盟创始会员国之一，并决心持续做出建设性贡献，希望透过这个平台推动能力建构、知识共享与共同行动，提升使国社会韧性与人民福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转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两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也寄出首波三招领币攻略。记者尤如纯报道。
7: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支 Apple Watch。 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8: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 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

0: 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两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对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11、 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六大寿险外医保单、布利医院、 Walgreens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弃保逃匿案，20号具体协助逃亡的陈姓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谕令陈姓男子新台币50000元交保，今天凌晨将林姓男子申请羁押警戒。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张俊杰涉嫌与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等人诈领助理费等案，被建115年六月以贪污等罪起诉，囚刑16年。张俊杰一审后以1000万元交保，并佩戴电子手环，9月6号破坏手环逃逸，遭台北地院发布通缉。监禁追查发现，张俊杰逃亡期间疑似有多人接力，以不同车辆跨县市移动藏匿，并反复换车躲避追查。此外，涉嫌破坏电子手环并协助安排逃亡的陈姓男子17号遭到逮捕，移送北检后遭法院裁定羁押禁见。检方落叶复讯后，陈姓男子被认定涉案程度较轻，预令50000元交保并限制出境。林姓男子则因涉嫌实际接应再送张俊杰，检方认为有羁押必要，申请羁押禁见。全案至今已查获12名共犯，警政署也寄出100万元高额悬赏，张俊杰目前仍未落网，检警持续追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县鹿港镇有业者涉嫌以战制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土地，却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堆置的重量超过2500公吨。保期总队调查后，将黄姓主嫌等5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经调查，黄姓主嫌为4家营造、砂石及运输公司负责人，以占制及分类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鹿港镇土地，并以无偿拓宽、铺设林外道路作为代价。保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副中队长林伟成说：“
5: 黄姓主嫌先在该土地回填营建混合废弃物作为地基后，再向沥青公司索取路面刨除后只废沥青，用以铺设车辆所进出之通道。”该沥青公司变质是司机载运3车次共35公吨废弃沥青前往堆置，是黄姓主嫌完成道路铺设后，再指示其名下公司之司机将未分类之营建混合物倾倒回填于岸地。经查，现场废弃物掩埋及堆置数量超过2500公吨。案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黄姓主嫌及陈姓地主等19人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4: 保期总队呼吁民众租借土地、厂房或仓库时，应先确认土地使用用途，租借后也应加强巡视管理。若发现环境污染或违反环保法令情形，可拨打1999市政服务专线或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共同维护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净化选前治安，台南警方全面强力检速黑枪。台南市刑大掌握情资，锁定一名水电工徐姓男子，在自家车库改枪。警方巡线逮捕徐姓及黄姓共犯，查获改造手枪及毒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毁嫌犯。台南市刑大日前掌握情资，发现一名从事水电工作的许姓男子，利用平常工作所接触的工具跟相关技术，把自家车库打造成为枪支改造场所。警方巡线查获2名犯嫌。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7: 许嫌利用自家车库作为枪弹改造工厂，透过网络通讯软体接单，并以修不好不收钱、自营修车厂等暗语招揽生意。”专案小组报请台南地检署指挥侦办，于3月间查获许贤到案，在于9月上旬查获共犯黄贤。
6: 警方现场查扣改造手枪1支、模拟枪1支、改造枪管1支、改造子弹25颗、黑火药1罐、枪支零组件跟改造工具1批，以及第二级毒品安非他命、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将许姓嫌犯跟黄姓共犯依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0: 警方强调，查贿制暴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之一。任何企图以金钱暴力或其他不法手段介入选举者，警察机关都将依法严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年近70岁

0: 地方法院核发搜索票，前往彰化埔心一处厂房执行查缉。高雄查缉队林子贤副队长表示，专案小组发现黄姓犯嫌才及时进货、及时转售，避免囤积毒品，规避刑事责任。
1: 在历经三个多月日夜埋伏搜证，掌握明确犯罪事证，当场查获神情不清、意识模糊等犯嫌，并查扣毒品及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0: 海巡署也指出，案发当天黄姓犯嫌疑似吸食毒品之后，亲自驾车外出前往上游捕获运输毒品返回住处，完全无视诱入人的安全。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桃园市府推动火灾预防条例修法及高风险场所纳管以来，工厂仓储火灾逐年减少。此外，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呈现的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充分展现源头治理科技防灾的具体成效。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市政府统计，全市工厂及仓库火灾由109年高峰166件，到去年已经减少到56件，降幅超过60%。过去衡量防灾成效只以案件数为指标，但实际救灾动员、伤亡、财损和空污影响可能有明显差异。为此，市府环保局和消防局共同开发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就以去年和前年相比，103年综合冲击6.7分，去年则是6.1分，显示除了发生数减少，火灾造成的人命、财产和环境冲击也同步降低。桃园市环保局科长周孙友说，
4: 特别强调高风险场所防灾的韧性，也希望未来能够达到减少灾害的次数啦，还有减低那个灾害严重的程度。
3: 桃园市政府消防局表示，火灾冲击量化指标协助辨认高风险类型场所区域作为纳管优先顺序和稽查资源分配依据，而相关量化成果也让市民能够更了解桃园在源头减灾和城市韧性治理的具体进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云林西罗大桥观光文化节9月25到27号登场，今年首度加入热气球体验，希望带给民众不同的观光体验。记者是新凯报道。
5: 以梦想升空、西罗升级为主题，今年的西罗大桥观光文化节最大亮点就是首次安排热气球体验，让民众从空中欣赏西罗大桥及浊水溪沿岸景色。活动第一天邀请纸风车剧团演出，第二天有镇长杯滑步车赛、文化之夜及热气球光雕秀，第三天有健走、着色活动等各项精彩演出，傍晚还有星光之夜，邀请多位歌手演出，最后搭配高空烟火秀为活动画下句点。西罗镇长廖秋平说，
6: 这个亮点就是热气球，有些好报名是好几千人，但是我们这个热气球搭乘呢数量有限，公所是以公开这个电脑抽号的方式，没有抽到的好朋友呢，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抱歉，没关系，没有抽到也可以来跟我们的热气球来拍一下照，打一下卡。
5: 活动期间也规划西罗大桥园游会、 DIY 体验、农特产品及美食市集，并结合西罗好好树住宿优惠，希望让民众不只是来参加活动，也能留下来感受西罗在地文化。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名古亚运空手道今天进行的女子团体型，台湾女团简慧萱、田心儿、洪芷萱在铜牌战以5-0击败尼泊尔，而周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铜牌战击败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两面铜牌。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出口匝道有大轮胎掉落，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 23.7 公里中和一前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北上132公里过了大甲交流道的外路间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 11.8 公里过埔子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广，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0: 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哇，今天的天气哦也是非常的稳定，感觉白天还是偏热，早晚稍凉哦。那今天整体的天气形态呢，大概是跟这几天都是一样的，都是各地多云到晴，主要是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包括南部的山区、平地，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降雨比较零星哦。所以呢，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可能在前往山区，或者是呢，在这个午后的时候，可能会有短暂的零星降雨。那在天气很热的时候，也请你一定要特别留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小心留意这个紫外线哦，非常的强，还是呢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功课哦。到了明后天呢，预计有台湾周边逐渐转为偏东风的环境，迎风面水气稍增，基隆北海岸、宜兰及大台北山区局部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花莲及恒春半岛也是零星有雨，其他地区大概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午后呢，则是在南部地区和各地山区局部有短暂阵雨发生，所以这几天整体的天气状况都差不多。那大家也很关心哦，再来是中秋连假的部分了。整体的状况呢，应该也是跟这几天是没有落差的。不过呢，今天有指出哦，中央气象署表示，位在关岛附近呢，已经有一个台风哦，就是热带性低压，明天最快就会成为一个台风。那后续呢，预计会逐渐增强，可能会达到中度台风等级。这个也有可能是在我们连假的尾巴，或者是下礼拜的时候哦，才会靠近台湾。所以整体还是要看这个低气压的生成的状态是怎么样，后续呢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动向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西螺到北斗路段，指标在226到224公里处，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因为这边呢在225的地方哦有施工的情形，所以这边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一号双向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的出入口匝道处呢，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作业，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半排除。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流量都是顺畅 OK。 另外呢，在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2公里处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省道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0.3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也正在进行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会一直持续到5点。那还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点，则是在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整个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那侧车道呢还是可以维持通行，不过在行驶工区的时候，整个速线降到40公里，所以请您一定要减速慢行。如果呢您要改走替代道路的话，也可以哦，从大山匝道汇出到侧车道之后，直接通过苗八、苗十一路口，再有101公里处的外埔匝道，就可以汇入台61线行驶了。那这个工期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117年底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包括是在刚才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朝富路之后的快车道，有发生大客车跟两台次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车流也是在疏解消化当中。此外，台中还有一些施工点要特别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了，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惠中路到惠来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这边后面的车子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市政北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还有在台湾

道与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呢双向靠近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刚才有接获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管前路口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撞上行人的庇护岛，所以目前呢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比较多、提醒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管前路口的地方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小客车撞上行人庇护岛，这边后方的车流都是比较多的。来听这一首久久的《爱你久久》。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关心股市的行情。目前台股加权指数上涨231.45点，来到47000。

1950.29点，成交金额为9354.77亿。上柜指数上涨3.50点，来到416.07点，成交金额为2511.75亿。雅股至今指数上涨882.75点，来到65018.9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5.51点，来到7053.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9.04点，来到25131.7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8.73点，来到3958.64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5.8到224.05之间哦，这边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因此呢，整段路程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从226开始哦，后方就开始有回堵的情形了。这里整体的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整体的施工时间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2公里处大甲到房里路段，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此外，在台61线南下的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封闭整个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也请您呢行经侧车道的时候一定要留意速线，这里行经工区的速线降到40公里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管前路口出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撞上行人庇护岛的事故，那也导致后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黎明路之后的沿途都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尤其呢，在惠来路到黎明路整段的路程，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车速比较缓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来听这一首黄玠的《最好的朋友》。

0: 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齐俊。我小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很乖的学生，就是在上课的时候都会比较冷漠，老师在讲话的时候我也都爱理不理的，不喜欢回复他的那个问题。小时候啊，同学就会约说我们一起写卡片给老师好不好，然后这种时候我通常都也爱写不写，就是就觉得说老师好像是一个不太需要别人照顾，或是说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角色，就不太会想要这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后来我们当然也是写给他卡片，但是这整个过程中，直到我长大以后当上了安亲班老师，当你改作业每天回来的时候，小朋友的联络簿上有好几条作业，然后你一个班又二十几个，你在看作业的时候真的是会把你自己的眼睛逼死，然后你自己在紧张的时候真的也是会累死，就整个都很赶很赶。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教师节，就有一个小朋友就拿了一张小卡片来，就说老师教师节快乐。那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瞬间疲劳全消，疲劳全无，就好像泡完温泉以后那种所有今天的辛苦都没有了的感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哦，原来老师也是需要被人关心的。所以如果你身边有你很重视的老师，你很喜欢的老师，或者是影响你很深的老师，也希望你可以跟他说一句感谢的话。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先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5.8 到224公里处哦，七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因此呢后方一路回堵到了226公里，整段的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请您行经工区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注意您的车前动况。目前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整体路况拢美拜拢喜孙孙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好消息哦，在北上的132公里处，原本掉落在房里路段外侧路间的轮。

0: 台啤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另外呢，台61线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持续封闭主线车道，那目前只有侧车道可以继续通行哦。那整体呢，行经工区的侧车道速限降到40公里，也请您小心留意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的快关到雾峰路段，全线的内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和路面清扫作业。此外，还有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埔心到林厝路段之间，内外侧车道也是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这些工程呢，都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台中市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管前路口处呢，外快车道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撞上行人的庇护岛，那后方整体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也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
1: B B 姐，谢谢你骑车载我，不然哦，我开车一定赶不上在下班前到分公司报这件 case 了。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呢。这件 case 如果报成功，我这个月的业绩就达标了，而且哦，我觉得很有可能可以拿到第一名哦。
2: 真的吗，胖猛哥？你确定今天是业绩结算日哦？
1: 是啊。
2: 好好好，那我会帮你哦达成目标的。看我骑车的技术，前面有缝隙，我钻过去啊，就不用塞在这里等红灯了。嘿嘿，我还会跟前车更紧一点，这样我就可以把握时间，绝对可以在下班前赶到分公司的。
1: 哎呦，这样太危险了啦。
2: 不会啦。
1: 什么不会？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前面的车如果突然刹车哦，就会撞到。而且哦，你转来转去的，我这个身材坐到后面都快碰到旁边的车了，人都快摔下去了呢。
2: 好啦好啦好啦，啊，我不要钻了啊，也不要跟太近。可是我就是担心碰猛哥会来不及呀、啊。
1: 停！
2: 碰猛哥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啦。明天才是业绩结算日。
2: 吼、哦，你不是说今天吗？
3: 骑乘机车除了要与前车保持1/2车速的安全距离，侧向移动时更要注意左右来车，建议保持左右0.5公尺的安全间隔，并且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钻车缝，才能确保行车安全，降低交通意外发生的几率。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警警获报住宅区有人栽种第二级毒品大麻，立刻成立专案小组侦办，结果当场查获市价超过2000万元的大麻植株等违禁品。全案讯后，范闲声押进监获准，依法起诉并销毁查扣毒品。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少警队七月间执行青春专案时，接获检举，疑似有帮派分子利用承租透天厝从事制造第二级毒品大麻情势，立刻会同警察局刑大侦缉队和桃园龟山及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案经长期跟监，掌握确切犯刑事证，持搜索票前往桃园区永安路透天厝搜索，当场查获大麻植株82株、干燥大麻叶1735公克以及烘干设备和天道盟徽章等赃证物。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3: 甲官前往搜索，当场查获市价高达2000万元之大麻植株及大麻叶，被告申请羁押获准。全案近日终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制造第二级毒品罪嫌提起公诉。
2: 据了解，范闲为了规避检警追查，特意将大麻毒品工厂选在离桃园地检署不到300公尺的住宅区，但仍遭检警查获。桃园检警强调，毒品犯罪除了严重影响身心健康，更危害治安，呼吁民众勿因好奇或贪图不法利益，深陷法网。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西螺七凯武术嘉年华9月26号开幕，这次活动在西螺森活武术园区举行。除了有武术展演，也结合路跑及身障者的舞蹈表演。记者施兴凯报道。
4: 舞动西螺进献七坎武术嘉年华，今年是第五年举办，核心聚焦精彩的西螺七坎武术展演，带领大众重新感受在地深厚的武术根基与历史记忆。从武术展演、绘本出版到路跑与身障舞蹈的跨界结合，西螺正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强韧的地方凝聚力。西螺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丁正元说，
5: 那会有武术的展演，会有静思的活动，那今年也邀请我们全国的这个观众，我们全国的乡亲啊，来我们西螺七坎看看我们西螺七坎今年的主题啊，我们舞动西螺敬献七坎。
4: 主办单位邀请全国民众一起到西螺见证武术文化的历史与永续传承。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1: 中秋节到来，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次高，平均发放金额1349元，也较去年增加4%，但在通膨怪兽肆虐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记者朱瑞森报道。
6: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7: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44%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4%，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而已。
6: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及东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我是哔哔姐，常常路见不平，仗义直言。哎，今天我来拜访平安里的李长伯，李长伯你好。
3: 哎呦，是哔哔姐哦。哎呦，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姐，有什么贵事啊？
2: 没有什么贵事啦，晴晴小姐哦，托我来发个宣传单给平安里里民，祝福大家平平安安。
3: 什么宣传单？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交通疏导及停车注意事项哦。
2: 晴晴小姐说啊，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相当热闹，每一年啊都涌进大量人潮跟车潮，听说啊，李长伯有意思要带李明前往。晴晴小姐怕大家不知道，台21线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还有隧道内禁止停车，特别制作了宣传单，说要给大家啦。
3: 哦，晴晴小姐怎么那么用心，那么贴心啊？哦，让人真的很感动呢。啊，为什么晴晴小姐自己没有来宣导？啊，是你 BB 姐来啊？
2: 啊，这个就是啊。哎呦，还不是他怕受伤害 啊！你们上次平安里办旅游，竟然给果果旅行社啊，没有再找晴晴小姐的旅行社啊，他难过到心跳漏了800拍，绝望啊！
3: 哦，原来是安内哦，我今年哈、哦、一定给晴晴小姐啦。啊，上次哈、哦、那个果果旅行社哦，嘿，别赛别赛，听说哦他也撑不下去了，还是晴晴旅行社好啦。
2: 真的吗？我的好姐妹，晴晴，你赶快出来啦！
4: 嗨，李长伯。
5: 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期间，车流人流都会明显的增加，提醒大家出发前先做好交通规划。一达少商圈周边道路狭窄，停车空间极为有限，活动期间为加强引导车辆进出，避免路段拥塞。而开车前往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台21线的水社隧道前后20公尺以及隧道内都是禁止停车，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交通疏导人员指示行驶，并且善用周边的停车场，提早抵达才能开心赏花火，平安回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25.8到224公里之间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目前整段路一直回堵到了226公里，整体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车速比较不理想。那北上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

0: 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工程，整个施工作业期间呢，只有侧车道可以维持通行，时速呢也降到40公里，都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小心留意了，或者也可以改走替代道路，从台61线的93公里竹南交流道下台一级，接台13甲，接台一线，再接到台6线，由后龙匝道汇入主线车道，也可以持续南下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管前路口处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撞上行人庇护岛，那目前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后方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在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过了黎明路之后，原本快车道内侧车道的沿途施工点哦，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不过呢整个后方会来路到黎明路原本车多的情形也都在持续疏解当中，请您呢也是要小心留意了。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目前股市的行情，在台股加权指数中场上涨81.33点，收在47800.17点，成交金额为1兆0215.69亿。上柜指数上涨2.60点，收在415.17点，成交金额为2723.13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882.75点，来到65018.9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19点，来到7012.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4.58点，来到25107.2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06点，来到3950.96点。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环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车流的瓶颈点主要是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5.8 到224公里之间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施工封闭，也因此后方呢回堵了一公里哦，一直到226公里处都有急速减速的情形，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北上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路段的匝道，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整个主线车道，这个施工的时间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117年底，都请您经过这个工区的时候改由侧车道行驶，车速都降到40公里，也请您小心留意这里的速限规定。那还有在台中市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管前路口处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发生小客车撞上行人庇护岛的事故，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明显比较多，那也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小心了，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台湾大道往另外还有在丰原区中正路往神冈方向靠近大丰北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市政北七路的外侧车道施工，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整体的后方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都比较多哦。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公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个礼拜五呢，9月25号到下个礼拜一，9月28号就是中秋及教师节连假了，有没有开始倒数的感觉？非常的兴奋。那提到呢，这个收费措施之外哦，还有这个高承载管制，包括9月25号当天，也就是礼拜五中秋节早上的6点到中午的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等，以及国道3号的木栅、大香山等路段，各个交流道的南入匝道都正在进行高承载管制，以及呢，在国道5号的部分，则是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的下午1点到下午6点钟，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入匝道也是进行高承载管制，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留意这个乘车的时段哦，要搭乘3人以上含驾驶及小孩的小型车，或者是呢驾驶或乘客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留意这个路段的管制措施。也希望您不管是出游还是返乡，都一路顺顺顺哦。再来呢，还要请计程车司机帮帮忙。在昨天9月21号礼拜一的下午4点，有一位廖先生，他搭乘计程车哦，或者是他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下车的地点是在台中市的北屯区一位下河中医诊所，他遗失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和太阳眼镜，所以如果请您看到的话，都小心多加的注意哦，是不是有在下午四点，昨天下午四点过后，在北屯区的下河中医诊所附近有没有看到深蓝色的帽子和太阳眼镜？如果看到的话呢，都请您帮我们送到最近的警局。那也请您拨打我们的电话04-2251-1911告诉我们，或者是呢直接送到警局，并拨打110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刚才在台湾大道往台中火车站的方向，管前路口处的快车道内侧车道，原本发生的小客车撞上行人庇护岛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另外呢，还有在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有发生2台机车的事故，目前后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提醒您，刚才发生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环中路前发生2台机车的事故，整体后方的车流都有受到影响。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5.8到224公里之间，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施工封闭。那这里整体的路段哦，也有受到回堵的情形，后方一路回堵了1公里，整体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看不好行。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

台74线要衔接进入国道1号匝道口，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双向也都是车流量稍稍比较多的地方哦。省道部分，台六

0: 区的侧车道速限降到40公里，都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记得卡给您讲，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掉在冈山出口的大块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 336.6 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的轮胎皮也没有看见。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南下的关田系统到上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头城疑似出口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哎，这个地方我不太熟，可能要靠 AI 来导航，我来设定一下看它怎么导航。
3: 前方进入台十四线岩峰桥26.71公里至27.165公里，属重点监控桥梁，请留意警示及交通管制。
2: 放心啦，这条路哦，我超熟，我闭着眼睛都会开啦。
3: 侦测到危险发炎，建议您把眼睛张开。
2: 啊，我是说很熟啦，下大雨哦，我也可以照常过哦。
3: 前方如遇豪雨、地震等状况，可能影响桥梁及周边安全，请配合现场管制。
2: 啊，可是我技术很好呢。
3: 您熟的是开车，不是桥梁结构。
2: 哦，你今天很呛哦。
3: 因为安全不能靠铁齿，前方如有警示、封闭或管制，请勿冒险通行。
2: 好啦好啦好啦，听你的啦。
3: 明智选择，安全抵达才是最佳路线。
4: 经过重点监控桥梁时，应该要随时注意气象以及交通管制资讯。如果遇到豪雨、台风或地震，务必遵守现场封桥、改道或限速与限重的规定，千万不要强行闯入警戒区域，以确保自身安全。行车前与行车当中也要注意查询路况，确认桥梁是不是开放，看到改道指示或交管人员指挥，请配合改道，禁止逗留，更不可以在桥上或河岸旁围观水情及拍照。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小镇，
6: 最顶来抬杠。
7: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那今天我们午茶小站邀请来的是云林县警察局台西分局侦查队邱伟哲邱队长，邱队长您好。
8: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是，今天呢要特别邀请队长告诉我们说，哎，我们很常啊在电视上看到吸毒哦，或者是你们在执勤的过程中可能有看到有人毒驾，然后警方呢在这个抓捕毒驾的过程中，所以呢想要来跟大家了解分享一下整个毒驾的可怕的状况哦，还有怎么在抓起哦。那想请问一下，毒驾它怎么会这么的可怕呢？
8: 因为呢，它毒驾哈对中枢神经的影响很差，然后它反应力也会下降，然后它影响驾驶人的反应行为，它危害它所造成的危害哈不亚于酒驾。很多人以为说哈只要没喝酒

0: 可以安心开车。其实吸食毒品之后，它对大脑反应速度和控制力的破坏也是远超于想象，更会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的重罚及严惩。毒驾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瞬间毁掉自己和他人无辜的他人未来致命的赌局。所以说掌握那个在驾车之前务必从掌握清醒的大脑开始。
1: 嗯，那请问一下队长，毒驾的定义到哪里？这如果我是自己啊，拿一些亲友的管制药品，我身体不太舒服，先拿人家的药来吃，这个部分啊，也算是毒驾的一种吗？
0: 其实什么是毒驾如果说只是单纯拿亲友的药品来吃，所以说是不算毒驾。如果所谓的毒驾，就是试用毒品之后的驾车，是法定的1234级毒品试用之后驾车经警方拦查，如果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这个就构成毒驾。
1: 嗯，那这个法定是指我们的法对不对？因为有些国外的法，它其实对那个毒品的管制它非常广泛，有些我们认定的毒品他们可能不认为，所以这个您说的法定的毒品1234级是我们的
0: 中华民国的法律。对啊，
1: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可能如果出国玩，或者不要把国外的那些想法带回来，还是要以我们的管制的药物为主。那所以呢，主要是我们在不管是毒驾还是您刚刚提到的药驾，如果在这种头脑昏昏沉沉的情况下上路，就是非常危险。
0: 对啊，因为它对我们驾驶人的反应都造成很大的影响，然后一个晃神其实就会造成其他无辜民众的伤害，所以说还是要注意。
1: 是，那现在啊，因为今年已经现在越来越重视毒驾，今年也对这个吸毒毒驾的部分有新修法的一些法条。那想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说，目前的新制有哪一些呢？
0: 在那个八月的时候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有修过一次法，然后针对35条机车有处罚新台币18000元到120000元的罚款然后汽车有处以36000元到150000的罚款，然后并有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驾照1到2年和相关的道安讲习致人重伤死亡是不得考领这是行政法的部分。然后再来刑事法的部分在刑法第185条之3，不能安全驾驶罪如果说尿液检出毒品反应或客观有不能安全驾驶的行为，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科300000元以下罚金。另外还有弹书就是致人重伤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可以并科100万以下的罚金。致人于死有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和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的罚金。
1: 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行政法跟刑事法，刚才一开始也有提到说，这跟刑法的公共危险罪也是有关系。这个法律规定是怎么样的？
0: 它法律规定就是它毒驾的部分是归类在那个刑法公共危险里面。它如果说它有经那个警方拦查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有开立的那个行政罚款有行政的红单告发单的时候他又同时触犯了刑事法但是我们还是会以刑事法上面的罚则为主例如说我刑事法判你有期徒刑6个月我们这个部分红单的部分例如说就不再另行裁罚，这个就是那个刑法优先的原则。
1: 您的意思是如果我今天一样是毒驾或者是同时开罚闯红灯好了，那这个部分的话刑事这边就会开罚说闯红灯，所以有期徒刑或者要做什么？
0: 我这边更正一下因为所谓的因为闯红灯是另外的一个行为如果说就跟酒驾一样酒驾其实超过 0.25 就违反了刑事法，
1: 是，
0: 然后但是在 0.25 以下是行政法。
1: 嗯，
0: 对，如果说今天我 0.228 好了，我就酒测值 0.28， 我们警方会先开立告发单 0.28 的告发单，但是他同时违反了刑事法。

0: 哦，所以说我们还是以法院的判决为主，然后行政的部分0.28的告发单就不再另行的行政裁处，然后但是相关的驾照吊扣吊销和车辆的保管哦，我们还是并行。对，这以上补充。
1: 哦，是我懂你的意思，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行为本身就触犯刑事法，而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是不是我懂的意思。如果像我刚才提到闯红灯这个案例，它本来就是行政法规规定，
0: 对，
1: 但毒驾药驾本身它就触犯刑事法了，它就触犯刑法了，所以还是以刑法为主，对不对？
0: 对，因为它毒驾的部分哦，其实它还没有相关的数据的仪器哈，它触犯的他还是以外表表征的警方的表征的观察为主，然后辅以唾液快筛哈，然后做第一线的那个执法哦啊，但是酒驾是有酒测器，它可以明确的去反映出这个数值啊，所以说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警方在第一时间哈，在毒驾的部分哈，警方在第一时间做了取缔之后哦，然后他觉得你唾液快筛成阳性，
1: 嗯，
0: 然后你又有客观不能安全驾驶的行为，会将当事人逮捕啊。逮捕之后，那个移送地检的时候，他最后地检在移请法院判决，他还是会以验尿报告
1: 为
0: 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没办法说第一时间就界定说你是刑事法还是行政法，所以说一定要辅以驾驶人哦客观不能驾驶的证据和迹象，然后再辅以唾液快筛。以上补充。
1: 嗯，所以呢，如果看到这个毒驾情形，尤其是我们现在很常提到的伊托米酯哦，现在最今年非常流行的一个毒品哦，啊，这样子的话，你们在取缔毒驾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观察的？你们怎么在执勤的过程中查缉的经验当中，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因为伊托米酯哦，政府在今年哦，在6月27号，已经公告哦列为一级毒品嘛。然后它施用，它算一种麻醉剂哦，它施用这个物质会让身体哦，那个身体有点不自然的反应哦，然后抽搐，然后放松，然后
1: 完全没有意识，
0: 对，意识混乱，然后无意识，然后造成他没办法控制这个车辆。然后社会上其实有发生过多起哈，那个社会瞩目的车祸案件哈，所以说这个部分哦，我们针对这个部分也是说针对驾驶人哦非法使用电子烟哦，我们会加以那个加强取缔他相关的，会施以唾液快筛哦，然后去取缔这个毒驾的行为这样子。
1: 嗯，那台西分局这边在你们的辖区内有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毒驾的一个情形，你们怎么去查缉他们，或是抓捕去逮这个临检的时候怎么去发现这件事情，怎么去追捕的？
0: 因为其实哦，我们通常在执行行动无论是巡逻还是临检哦，其实就像我们在取缔酒驾，因为取缔酒驾行之有年的嘛，然后其实驾驶人哦有时候他有一些例如说吸食电子烟的行为嘛，然后还是说他车辆左右摇晃蛇行哦，还是忽快忽慢，还是未依规定哦使用相关的灯光哦，这个部分都是我们同仁相关判断的依据哦。就像我们在那个前一两个月哈，我们也是有看到那个一台货车哈，他一开上路哈，他相关的那个驾车的行为哈，也是异于常人。然后我们同仁就鸣笛下去示意他停车受检嘛，然后驾驶就心虚嘛，然后他一路往台六十一线的西滨快速道路，然后加速就狂飙嘛，然后我们同仁就一路尾随，然后没想到说这个驾驶就失去理性，然后在道路上那种危险的蛇行哦，然后曾经他有在一段路哦，他也有逆向的行为，
1: 他
0: 最后也是在彰化警力的那个包抄哦，然后他其实他还有蓄意要冲撞我们的车辆。
1: 哇，那真的是完全失去意识，只知道要逃跑或者只知道要攻击，那真的很危险哎。
0: 对，而且他车上的乘客哦，他也是一边跑，然后一边把那种疑似毒品的东西哦，

0: 然后往车外跑，然后企图灭证。然后其实同事哦，还彰化的警力哦，他们也是一路哦，知道这个货车哦，他也是非常危险哦，赶快说再聚，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哦，我们赶快围捕哦，然后把他堵在路边哦，然后才顺利的把他拦下来。这样
1: 真的追捕很久，因为你们从云林一路到彰化，
0: 对，大概二十几分钟。
1: 嗯，
0: 那也是蛮危险的。
1: 那当时他就下车了吗？你们在跟他敲车窗，或者在跟他讲的时候，他就下车了吗？还是他怎么拒绝你们吗？当下的状况？
0: 其实当时哦，驾驶也是死锁车门，他不配合，然后意识也是模糊，就是他晃神啊。对，那我们通常就看他就是也是乖乖，也是那种非常的不自然哦，然后并依据哦，他有抛毒品的行为哦。我们赶快紧急破窗，然后将其逮捕，然后车上也有查到毒品相关的半成品，他其实他好像自己在调制依托蜜子在车上使用，然后我们同仁哦非常的英勇哦，还有彰化的同仁虽然说被那个玻璃割伤，但是顺利还是把人压制逮捕，对，然后结果他们唾液快筛出来都是阳性的毒驾。
1: 对，所以看到这种在路上如果看到异常摇晃或者是蛇行的车辆，都可以做这个报案的动作，让警方去确认一下这个车子的状况，千万不要贸然的前进或者行驶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保护自己的安全？如果看到那个车子行驶的怪怪的，我们除了可以报案之外，
0: 其实车辆、哦、如果有相关的异状、哦、我们在第一时间也是把车牌、哦我们记在把车牌牢记、哦、然后在第一时间通报警方和他相关驾驶的方向、哦、我们赶快通报警方下去把他拦查、
1: 哦、告诉你们的话第一是一定要先记车牌你们比较好查、啊、再来是告诉比如说往哪条路往什么方向
0: 对他行驶的方向、哦、往哪边去、啊、因为我们同仁赶往现场、哦、我们也是需要相关的时间这样子、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车牌的样态哦，车牌车型哦，和行驶的方向哦，续名哦，我们能在第一时间哦，火速把它拦下来，这样子，然后把危难降到最低。嗯、
1: 是啊，最重要的是你当下一定要跟那台车保持距离，要比安全距离，
0: 不要轻易的下去靠近。
1: 对，因为那个车的车主状况可能已经意识不清或状态不太好，也在不确定是不是毒驾的情况下，只要遇到相关的车辆，我们都可以保持一下安全距离。
0: 因为其实以我们实务经验哦，
1: 嗯，
0: 如果说不是毒驾，然后不是酒驾，就是其实就是身体不适啊、
1: 哦，
0: 就是身体，比如说哎呀，急性的疾病啊，心肌梗塞之类的，所以说。相关的我们警方也是第一时间会去处理这一类的样态的。
1: 对，要先保护好自己，然后在报案之后再请警方过去协助，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做法。
0: 对，这对民众是最安全的。是。
1: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台西分局邱伟哲邱队长哦。那最后还有什么要提醒我们大家的呢？
0: 因为我们也是提醒各位民众我们警方对于打击毒驾维护道路安全我们警察机关是零容忍哦。然后毒驾不仅触犯刑法的公共危险罪，也会面临严厉的刑事和行政的处罚如果误伤他人相关的赔偿也是非常的巨额所以说请大家不要抱持的侥幸的心态然后别让一时的错误然后让自己的未来和他人的未来去蒙尘另外呼吁如果在路上发现车辆有异常蛇行按驾驶精神恍惚的疑似毒驾的情势也是第一时间拨打110通报警方我们一起把危险阻绝于道路之外维护全民的安全
1: 对
0: 然后打造安心的环境
1: 好一起防堵这个毒驾一起维护我们道路的安全今天呢非常谢谢云林县警察局台西分局侦查队队长邱伟哲邱队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的，拜拜。
0: 好，拜拜。
1: 那目前呢，为大家更新补充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西螺到北斗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225.8到224公里之间内侧车道施工封闭，也导致呢后方。

回堵到了226公里，整体车流速度是低于30公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后方整体的车流是比较多的。以及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福安路口的快车道外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那导致呢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多，都请你经过这里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

0: 床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呦，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

0: 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他掌舵即可。
1: 哎，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一到五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0: 真有此事？70%？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1: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0: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限也调降。
1: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0: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1: 啊，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0: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围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指标在225.8到224公里处，内侧车道持续进行施工封闭，那这里整体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也回堵到了226公里哦。车速落在30公里以下，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卡不好怕。北上路段还有在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衔接进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持续往北，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落在30公里以下。另外呢，在南下路段的彰化交流道之前197.4公里处，要靠近交流道的地方哦，这边有发生一起事故，也造成这里的整体车流量比较变慢了。省道台61线有一个长期施工，就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南下的99.4到101.9公里处，这个施工呢主要是封闭主线车道，只有侧车道维持通行，那整体的速限也降到40公里，请您行经工区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台中市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福安路口前的快车道外侧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后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的环中路之前发生2台机车的事故，后方整体的车流也是比较多。那另外有几个施工点也请您特别留意了，包括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后方车多；贵中路往台湾大道靠近市政北七路，还有一个外侧车道施工，所以后方的车流也是比较大的。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湾大道与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在施工当中哦，那双向靠近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车速比较缓慢。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补充，都请您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一起准时来收听我们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电南部发电厂上午发生公安事故，一名承揽商员工进行盐酸槽做作业的时候，疑似踏穿了槽顶，坠落槽内，重伤送医。另外有10名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也送医。劳检处已经勒令停工，若查明违反职安法，最高可处300万元的罚锾。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在上午9:20左右，这名增薪员工当时穿着背负式安全带，沿着护笼攀爬到盐酸储槽顶部，没想到疑似因为槽顶的强度不足，踩踏后整个人坠落槽内，现场人员随即展开救援，增薪员工送往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综合纪念医院急救，另外10名协助救援人员也预防性的送医。劳工局劳检处处长郭清吉说，
3: 经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应变救援并送医救治，令现场10名协助救援人员疑似吸入盐酸气体，亦预防性送医。劳检处已勒令现场停止相关作业，针对雇主违反职安法第6条规定，可采取最高新台币300万元罚锾。劳工局并指派专人协助伤者后续医疗及确保其职灾补偿权利。
2: 高雄市劳工局提醒，除槽高处作业不能只靠安全带，更要有完整的施工架、工作台等安全设施，也不要在强度不足的除槽或工作面上行走作业，避免再发生踏穿坠落事故。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一名外籍看护机警发现照顾的阿嬷疑似被诈骗，急得跟朋友求助，警方辗转获报，及时拦截车手，成功守住阿嬷的积蓄。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员警谢玉伦、陈永玉获报到场，发现一名行迹可疑的男子正准备离去，于是上前拦查。
5: 这个外劳，他一看好伊耶，
6: 那他是谁？
5: 李敏的外，咱李敏的外劳。
6: 哦，李敏。
5: 哦，嘿，阿姨
6: 看。啊，你为什么不打给家属？
5: 这家门哦，伊有卡，伊讲伊无得等来
4: 上去。警方进一步了解，原来外籍看护看到家中突然出现陌生男子，还从照顾的阿嬷手中拿走大笔现金，惊觉有异。不会说中文的他急得向朋友求助。文山所副所长安树鹏说：“
7: 经了解，60岁陈姓妇人已交付10万元现金，所幸照顾他的外籍看护察觉有异，尽管不会说中文，仍赶紧联系会说中文的友人。”再通过社区管理员、里长接力通报警方，成功在第一时间下拦下车手，全案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
4: 这次除了员警迅速到场，还有赖外籍看护的机警以及社区邻里间的及时通报。凤山警分局呼吁，如果发现家中长辈突然提领或交付大笔现金，或有陌生人登门取款，都应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10或是165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中秋教师节4天连假，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启动了交通疏导，护航民众返乡赏月过节都能够平安团圆。
8: 迎接9月底中秋节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估辖内将涌入大量返乡跟观光车潮。警察局特别整理出连假期间的容易塞车时段跟路段，预计返乡首波车潮星期4下午4点起，国道1号仁德大湾永康交流道周边道路是可能塞车的路段，周5到周日会有出游的车潮，交流道周边跟热门景点都有可能出现排队车辆。28号星期1下午4点开始则出现现收假的返乡车潮，提醒驾驶朋友提前规划替代路线，错开尖峰时段，轻松享受假期。交大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9: 警察局将针对连假期间各时段车流与辖内高速公路交流道、主要干道、观光景点及大型卖场等重点路段，全面规划交通疏导勤务，并请民众于车程旅途中可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路况报道。”并配合现场执勤员警与移交人员指挥循序行进，
8: 也提醒驾驶人不要疲劳跟酒后上路，行车务必保持专注，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跟顺畅。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东部跟东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6到32度，北部23到32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是23到31度，外岛则是25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嗨，小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3: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2: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偶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4: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3: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2: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3: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2: 哎呀，我的妈呀，哎，这垃圾桶在哪里？哎，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4: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5.8 公里到22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交流道之间内侧车道持续施工封闭当中，那这里整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的，也连带影响到延续到了西罗服务区之前哦，所以呢过了西罗都请你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北上的大系统匝道呢，这边整体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所以整个台74线要北上跟南下汇入大系统匝道也是车流比较多的。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之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在彰化交流道之前 197.4 公里处中间车道有发生事故，整体的车流量都受到影响，也请您南下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定要小心留意前方的车况。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4公里深港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南下部分则是在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整个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那整个工程的施工点呢只有侧车道开放通行，速线降到40公里以下，请你经过这里的时候都留意注意施工人员和施工车辆的动向。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环中路之前有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都受到影响。另外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福安路口处的快车道外侧车道也是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整体后方都是车多，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爱得被注意 哦。这里呢如果是经过事故点或者是车流的瓶颈点，还是不管是这个还是散路地点呢，都请您小心了。刚刷最新消息，在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福安路口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车流也在疏解消化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可以轰行吗鬼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浦沿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这个礼拜五呢，就是中秋节了，那再来就可以迎接中秋连假，所以这几天的上班心情有没有像是倒数一样哦？好像呢，越上班越开心，因为连假快来了。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假期哦，除了匝道封闭的管制之外，还要特别留意这个收费措施。这四天哦，从礼拜五到下礼拜一采单一费率收费。那差别费率的路段则是在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在8

0: 折收费。那这四天哦，每天的凌晨零点十二点到清晨的五点，则是暂停收费时段，也可以利用这个时段赶紧上路哦。那整个车流量呢都会比较舒服，也会比较快速，可以抵达您的目的地。但是还是要请您留意，要在身体状况精神良好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是过度的劳累，还要是情形这个身体的状况来看哦，千万不要过度的勉强。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从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过后228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23公里处，整个路段哦，车流量都是低于30公里，因为受到 225.8 到224公里处的路段在施工哦，整体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北上的大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慢的地方。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过后，都是出现车潮，这里都是车速比较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之前197公里处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后方呢车流量都受到影响了，所以从彰化系统过后龙博后街一路到彰化交流道，都请您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64公里处深港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进行大货车更换轮胎当中，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另外在这个路段双向的 163.9 到 210.3 深港到大城路段，则是所有的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当中，会持续到下午的五点。台东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与河南路的分隔岛有施工，接近施工点的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的外侧车道马西埃西冈哦，奥比埃恰马西盖贼哦。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市政北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那这两个施工点后方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1: 起立立正敬礼，
2: 谢谢老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优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又到了教师节，我想借由警察广播电台的节目，向我的恩师曹寿明教授表达衷心的感谢与祝福之意。谢谢老师在求学期间的教导我专业的知识，传授我做人的道理，也在我出社会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时为我解惑，指点迷津。我相信许多听众朋友和我一样，都有感念的老师，记得利用教师节写张卡片，发个讯息，拨个电话，说声感谢老师的教诲，相信老师会非常的开心与感动。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4: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0: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也是要提醒大家，跟大家做补充的地方哦，就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这个路段呢，它整个是封闭主线车道，那采这个侧车道维持通行的，整个侧车道的速限是降到40公里哦，都请您经过工区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尤其呢这个工程会一直持续到117年的年底，所以经过施工点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留意，特别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这首歌是蔡诗芸的《粉红色太阳花》。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施工的封闭施工的缘故，所以整段路从228一直持续到223公里处都不好走。请您呢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一定要记得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整体的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北上的大溪同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大溪同的匝道都是受到影响，这边都没好行。那北上的路段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以及湖口服务区过后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南下路段则是在彰化交流道之前指标在 196.5 公里处发生事故，那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了彰化系统路段哦，整个车速都是非常缓慢的，从200公里处这边开始车速都是低于30公里。等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4公里处深港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一辆大货车在更换轮胎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刚才接获到朝马路往安和路的方向环中路之前原本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这边的车事故呢也都已经排除了，整体后方的车流都已经在疏解消化当中。省道部分台76线东向往草屯的方向在普兴到林厝路段指标16到27公里之间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泄水孔的清理工作，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还有台74线快关雾峰线中彰快速道路双向的快关到雾峰路段也是双向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和路面清扫作业，这个施工呢也是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0: 我是居仁国中一年级的吴佩景，谢谢佩瑜老师让我体验不同的上课方式，开朗的带领我们。您是第一个让我们在教室吹泡泡的老师呢，谢谢老师，祝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老师，如果一颗种子今天种下去，明天就会开花吗？
4: 不会。
3: 那下星期呢？
4: 也不会。
3: 那到底要多久啊？
4: 要每天浇水，每天照顾，还要给它阳光跟时间，它才会慢慢地长成自己的模样啊。
5: 教室里的每一位学生就像一颗正在发芽的种子，而老师就像辛勤灌溉的园丁，用知识浇灌，用耐心陪伴，用一次次提醒和鼓励，等待学生们绽放属于自己的花。
2: 金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雅维莫瑞，雅外毛令。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宜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有铁条吊在中线车道，南宜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宜下五甲系统出口的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3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宜下安坑到中和，南宜下的关田系统到善化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396到395公里之间，在屏东路段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10.6公里过白河的内线跟外线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塞，车速不到30。另外，在往东18.2公里，燕巢系统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在路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61线北上164公里，过深港有大货车停在路间，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

0: 操作 APP。 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原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1: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原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见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5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3: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5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4: 小雨啊，为何每次本宫要偷偷去探访民情，总是遇到强风大雨浓雾的？这是什么征兆啊？
5: 娘娘，这是告诉您要留在宫中好好伺候皇上啊。
4: 可是本宫乏得很呐、啊。
5: 别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每次留在宫中，不是都有好事发生吗？
4: 哎，对耶，上次啊是我晋升妃位，在上上次啊是我怀了龙子，
5: 还有啊，在上上上次您赢得了后宫刺绣比赛第一名，娘娘，这都是天意啊。
4: 我知道天意不可违呀、啊，可是
5: 娘娘您放心，小的知道您想出宫还是有方法的，我平时啊就有在注意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及时资讯服务网，而且也做好了车辆保养检查，车上也锁定了警广的即时路况资讯，沿路再注意一下路侧的资讯可变标志，那就万无一失了。
4: 虽然做了万全准备，但面对极端的天气，我们真的要戒慎虔诚，绝对要有风险意识，不可贸然行事啊！
5: 娘娘说的是。
6: 剧烈天气如

强降雨、极端高温、浓雾及台风，都会对道路结构、行车视线及驾驶人行为造成显著负面影响，直接导致路面淹水、边坡塌方、车辆水漂与机械过热起火等风险，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因此，平时做好车辆保养检查，善用科技，掌握及时道路资讯，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以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会陪伴您到下午的4点钟。现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在国道一号的车流瓶颈点是落在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过后，一路到北斗交流道之前，因为内侧车道施工的缘故，所以从228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23公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但另外呢，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潮比较多的地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是也是车多速缓，时速是落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64公里处深港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正在更换轮胎当中，好，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南下路段的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在 99.4 到 101.9 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整个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那整个施工期间呢，只有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的通行，行经工具的速限也降到了40公里，都请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可以的话也可以改道，由这个大山匝道汇出到侧车道之后直接通到苗八再跟苗十一的路口，就可以到101公里处的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继续行驶了。那也因此这个施工的路段会一直持续到117年底，都请您呢可以的话如果有时间有空有这个速度上的目的的限制的话都可以先行改道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惠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靠近市政北七路，原本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排除，那这里呢整个车流也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市区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整个后方车多。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也是车流有受到影响。以及台湾大道在河南路的分隔岛这边有施工，那双向接近施工点的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车前动态跟整个施工车和施工人员的移动。所以呢，在经过这些事故点或者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小心留意行车安全哦。一起来听这一首两栖人的《朋友撑着点》，朋友爱继续坚持哦。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十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河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主要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从指标228公里一直持续到223公里处龙博后行，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一路到丰原哦，这边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尤其呢是在95.4公里处新竹路段有发生一起事故。那这边车速呢是低于30公里，也是比较辛苦了。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4公里处，深港到龙井路段外侧车道有一辆大货车正在更换轮胎，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过去看一下。那再来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采封闭施工，后方车多，以及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整个车速比较

0: 缓慢，台湾大道跟河南路的分隔岛有施工的情形，双向靠近施工点呢，整体的车流速度都有受到影响，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
1: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首歌是水蜜桃侦探社的 No Time。中秋将至哦，除了要了解这个整个交通疏运的措施，可以呢主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回家，或者是呢在国道管制上呢，不管

石膏承载管制还是收费措施或是匝道的这个封闭哦，都要特别留意之外，还要特别注意怎么好好的吃月饼哦。因为呢，月饼、烤肉跟柚子呢，都是我们中秋节很重要的美食哦，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地方。最近是不是常常收到礼盒，然后月饼也是越吃越多，什么蛋黄酥、绿豆碰，还是凤梨酥、凤凰酥哦，一堆酥饼啊、糕点啊，过得非常的幸福。但体重也是幸福的吗？那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提醒大家哦，在欢庆佳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饮食的均衡，烤肉的时候可以遵循菜肉淀粉的进食顺序，先吃一些青菜类啊，或者是沙拉哦，菇类也是很棒的选择，再摄取优质的蛋白质，尤其呢这个烤肉酱哦，不要涂太多，或者是这个烧肉也不要腌太久哦，尤其是比较厚的肉也是可以先穿烫半熟再烤哦，这样不仅可以缩短烫火的高温的烧烤时间，减少致癌物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呢，一定要确保它是熟食，这样子吃起来也才不会肠胃不适，才不会不舒服哦。那月饼呢，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反正刚好是一个团圆的时间，所以呢亲朋好友住在一起哦，就可以一起分食好吃的月饼。那呢可以将月饼分成四分之一或者是半颗哦，那安排在白天的时候吃哦，这样就可以运动一下，趁机消耗热量，不要睡前当宵夜，这样子可能就会堆积在肚子里面了。那如果你在吃月饼的时候呢，当天的正餐分量可以适度的减少，而蛋白质可以选择比较低脂的海鲜或是鸡胸肉，搭配无糖茶或者是清茶哦，可以利用茶多酚帮助你消化，避免呢再喝含糖饮料叠加热量上去，这样子呢可能整体的含糖量真的是太高了。还有呢，应景的柚子哦，也就是文旦哦，含有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的代谢酵素作用，使体内的药物浓度升高而增加副作用的风险。因此很常哦，这个包括吃柚类哦，包括葡萄柚或者是文旦这些柚子，它都含有这个呋喃香豆素，所以影响到可能在吃降血压、降血脂或者是抗凝血药的时候呢，都会有这个药物这个抗衡的情形哦，所以呢要跟医师确认一下你的药方哦，还有呢单纯错开服药的时间，不要避免这个交互作用。那服用长期慢性病患也要特别小心哦，如果呢在整个吃这个柚子的时候，是不是不要并用，或者是吃一些些就好，不要吃太多。除了吃西药的朋友，中药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标榜降血脂的这个胶囊，或者是有什么红曲萃取的降脂肪的这个胶囊哦。所以中医师郑维仁医师也提醒哦，有些中药成分或药品跟西药的降血脂药物成分很相似，所以呢如果就算你是吃中药在控制的话，也是要跟医师确认你的处方哦，了解说诶，那你是不是可以吃柚子，可以吃多少，或者是间隔时间的部分哦，都希望在享受美食、好好过节的情况下，大家都还是健健康康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还是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螺服务区过后北斗之前，因为受到施工点的影响，整体车速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匝道要汇进去哦，这边的汇入口都是车流量的瓶颈点。北上的95.4公里处新竹路段有事故发生，那一路到竹北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起来准时收听3:30的警广新闻，待会儿继续再见咯，拜拜，待会儿继续再见。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调节卖压，涨势收敛，中场大盘上。

0: 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台中检警破获跨境定制婴儿集团，卫福部长施崇良提出严厉谴责。他表示，如果医师人员违反了相关规定，将一负惩戒，医师最重可以撤招。有如纯的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查获横跨台湾、马来西亚、泰国的定制婴儿集团，替22名台湾男子进行非法代孕25名宝宝。由于这些宝宝都是在台中某一家妇产科诊所生产，外界关注除了检方起诉通气中介接送的5人之外，妇产科有没有相关责任？卫福部长施崇良说，
2: 那这中间呢，如果有医事人员涉及的话，那么我们也会依照相关的医事人员法律规定，那么一负惩戒，在执行业务上有违法的这个刑事罪，那么或者是有违反医学伦理移送这个医师惩戒，那么最重的话就是撤照。
1: 施崇良表示，违法跨境代孕严重违反人工生殖法第31条不得图利或中介买卖的规定，有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刑事责任，欲请司法单位予以严惩，强调不该把生命当作商品般来定制或贩售。被指涉的妇产科诊所则是发出声明澄清，并非本案的涉案单位，也未曾参与相关中介行为。经广记者游淳综合报道。
0: 新竹市一起施工违停取缔，意外查获了车主车牌遭盗用的案件，警方启动调查，掌握涉案车辆行踪，查获了20岁陈姓男子涉嫌使用未变造车牌。曾佩荣的报道。
3: 新竹市警察局北门所员警接获中华电信通报，有车辆违停造成施工阻碍，经联系车主却表示该车未行驶，停放于家中，并表示近期收到许多不明罚单，怀疑车牌遭伪造，日前已报案。北门所所长郑荣华说，
4: 本所接获民众报案有车辆违停，经了解为涉嫌使用伪造变造车牌案件，本所利用科技设备监视，待驾驶返回起车时，线上警网立即上前拦查，前案依涉犯刑法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移送台湾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3: 经了解，车主为一名20岁的陈姓男子，原有的车牌因违规而遭吊扣，后上网购买伪造变造车牌行驶，以避免警方查缉。提醒切勿心存侥幸使用伪造变造车牌，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侦查及各项警务作为，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民众权益。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绿色和平公布了最新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87%的民众支持地方政府主动提案划设海洋庇护区，也呼吁候选人将推动海洋庇护区和编列相关预算人力纳入政见。杨欣的报道。
5: 全台海洋保育政策民调以市话访问全台19个临海县市成年人，绿色和平海洋专案主任郭佩贤表示，约有 62% 的民众对地方政府在生态富裕、违法取缔及污染防治等海洋保育施政表示不满意或无感。
6: 我们最好的做法来去守护我们的海洋，就是划设海洋庇护区。我们台湾呢，其实已经有许多的法律条件已经完备了，包括海洋保育法已经通过了两年，那许多的执法也都已经在近一年来陆续的上路，地方政府是因为这样子的一部法律，它有权限可以主动的去提报划设海洋庇护区。那也因此我们询问了全台湾的民众，那您是不是支持在您的地方县市政府在所在地划设海洋庇护区呢？那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常肯定的答案，有高达 87.5% 的民众是支持这样子的一个划设海洋庇护区的做法。
5: 绿色和平分析，2023到2025年全台沿海县市三海里内平均拖网作业时数，以宜兰、澎湖及屏东居前三，其中宜兰县达31200个小时。面对迫在眉睫的海洋危机，绿色和平盼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海洋庇护区划设。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经广气象站，
0: 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3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9到32度，东部的气温是27到31度，离岛地区也是晴时多云，气温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1: 走，我们去日月潭。
0: 啊，日月潭、啊、去那边放空哦。
1: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25.8到224公里之间的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也导致后方回堵了3公里，有一直到228公里处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整段施工路段的车速是落在3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双向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哦，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北上的新竹路段95.4公里处有事故发生，那整段哦，从新竹到竹北原本就是车多的情形，变得更加的不好走，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北上的165公里处，大甲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货车车顶破裂，那飞落所有的物品哦，在车道上哦，这边非常的危险，请您小心了。国道三号北上165公里，靠近大甲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车顶破裂，车道上散落很多物品哦。那再来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64公里处，深港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更换轮胎的轮胎皮有很多散落，这个地方呢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有一个长期的施工点，就是在大山到外埔路段99.4到101.9公里处封闭整个主线车道，那目前只有侧车道呢可以持续的通行，行经工区的速线也降到40公里，都请您可以改走替代道路哦。包括呢就是在台61线从竹南交流道下接台1甲，再接台13甲，接台1线后再接台6线，就可以由后龙匝道就汇入主线车道继续往南下前进了。那呢如果呢您还是走大山到外埔路段的话呢，侧车道速线一定要记得维持这个规定哦，是40公里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施工封闭，后方车多。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是在施工哦，那这里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以及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的分隔岛在施工当中，双向接近施工点，整体的车速也是比较慢的。

0: 立，立正，敬礼。
1: 谢谢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依萱。每年教师节的时候，都会想起我小学三四年级的班导师。小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害羞、非常内向的孩子，就是希望万事都可以不要引人注目，然后不要被注意到，默默地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所以，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孩子。那时候的班导师不知道什么契机，可能在我身上发现了某些特质，开始很积极地培训我去参加校内的语文比赛。永远记得那时候比赛前，老师对我说，你一定要相信你自己，相信你自己是比你认识的还要更强大的。在那一次的校内比赛，我也确实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当时老师的那句话也一直让我带到现在，一直都觉得在人生的很多阶段都很受用。相信自己其实是有很大的力量，能够去完成所有想做的事情。那有时候心里的这份力量其实比什么都来得更强大。在这边想要祝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3: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1: 教师节快乐。
4: 现在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的 225.8 公里到224公里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那整个路段的车流速度呢有稍稍缓解了，不过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还是不好走，都请您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车多，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但在再来呢是北上的 95.4 公里处新竹路段有发生一起事故，那导致后方有回堵急速定点的情形，所以呢从96公里处一直持续到93公里，车速都是低于20公里以下，卡不好走。

五到三号的部分北上在 193.4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屋顶的排风球掉在这里，那北上呢165公里处大甲出口之前内侧车道有货车的车顶破裂，所以很多散落物都在车道上，经过的时候靠近大甲出口之前请留意地面上的散落物。那台中市区的部分还有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比较大，以及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台湾大道与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也是在施工当中，双向靠近施工点整体的车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您留意市区这几个施工点了。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感谢所有听众朋友。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

0: 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到下午的四点钟。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就是在这个礼拜五开始咯，所以这几天也都是倒数上班日，有没有觉得都蛮兴奋的呢？但是尽管不打烊，都还是会每天在线上陪伴大家哦。除了呢要熟记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收费措施管制之外，也要提醒您哦，整个匝道封闭的时间，9月25号当天中秋节在清晨0点到中午12点的时候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坪林南向匝道入口，那清晨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则是封闭国道1号平镇系统跟埔盐系统的南向入口，9月26号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1号埔盐系统以及国到五号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到了9月27号礼拜天跟9月28号礼拜一，每天的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道1号虎尾埔盐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南向入北向的入口，都请您注意匝道封闭的管制时间。那也要利用这个大众运输工具哦，或者是随时收听警广，都可以让您的上路的旅程更加的顺畅。那呢，我们一起汇整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过后，北到北斗路段指标在 225.8 到224公里处，这里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封闭，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目前整体的车流速度哦，相较中午的时候已经消化很多了，这边的车速有维持在60公里哦，但是还是要请您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要注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是要小心留意这里的施工点的状况。那北上的大雅路段呢，大雅系统路段车多，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北上的新竹路段在 95.4 公里处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有急速定点的情形，从指标96一直到93公里处拢无好行。那在国道1号南下的丰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的193.4公里处，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屋顶的排风球掉在这里。那呢，在北上的165公里处，靠近大甲交流道的出口内侧车道有发生货车车顶破裂，那散落了很多物品在车道上，都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车道的散落物。国道六号西向往潭子的往草屯的方向，在西向的埔里路段34.2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一箱蔬果掉下来了哦，不止箱子哦，里面还有东西，所以呢经过小心留意埔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箱蔬果。再来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99.4到101.9公里处，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整个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整个施工期间会一直持续到117年底。那施工的过程当中只有侧车道哦可以通行，整个侧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的使用哦。那整个行经工区的侧车道速限也降到40公里，都可以进行改道，从大山匝道汇出到侧车道之后，直接通过苗八苗十一路口，再有101公里处的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行驶。或者是你也可以改走替道道路，从93公里处的竹南交流道下接台一级，在接台13甲线接台一线，接台6线之后就可以接回105公里处的后龙匝道，持续南下进行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后方车多。太原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了南京东路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车流都有受到影响。以及台湾大道跟河南路之间的分隔岛在施工当中，双向的路段靠近施工点车速呢都是比较慢的，也请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注意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的动向。到了节目的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也非常谢谢大家哦，一直

陪伴菲菲这个欢乐午茶的时间。等一下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给手陪伴打给，也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美好的夜晚。那我们呢送上最后一首歌，古巨基的喜欢，在他的歌声当中说拜拜咯，明天同一时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先前掉在中线的铁条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中立转接道二，沿线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3.4公里，和美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有掉落物。国道六号往西34.2公里，在埔里前内线散落一箱蔬果。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46.3公里，杨梅前内线有塑胶带掉落，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和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10: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1: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爱拿神宴，不怕所有听众朋友跟爱阿妹老爹伯啊。我旁边坐了秦广的老朋友高富帅。高富帅是一个专有名词，因为呢，他是来自高速公路局重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吴元展科长。高富帅科长好。
12: 沈燕好，那个公路家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很好，那旁边还有一个也是那个老朋友，他现在已经从那个不熟的朋友到现在已经变老朋友的江长运。长运好。
13: 沈燕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哎呦，你今天的声音特别有磁性哦，有练过是不是？
13: 感冒可能刚好。
11: 比较有磁性。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今天啦，今天啦，要搞啊啦，
12: 要搞啊，
11: 拜托都要搞啊啦，中秋节啦，
12: 是没错，
11: 下个礼拜一的教师节啦。
12: 大家应该很久没有放假了，因为距离上一次的那个连续假期应该也是蛮久了。
11: 对，那马上这个4天的连假呢，国道疏导措施紧报给大家知。
12: 好，那这一次的一个那个连续假期是从9月25号到9月28号，总共4天啦、啊、那第一天的话刚好是中秋节。好，那9月28的话又是教师节。
11: 没错。
12: 对、啊、所以说我们9月25这一天的话是中秋节，它比较属于民俗性的一个节日啊。
11: 嗯。
12: 所以说我们这四天的话以交通量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预估的话第一天的一个量是会比较高一点点。啊，那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啦，就是说可能大家中秋节可能会有一些节目啦，
11: 聚餐啊，
12: 聚餐啊，
11: 烤肉
12: 啊，对，
11: 唱歌啊、
12: 欸、我现在画面
11: 跳舞啊，
12: 我脑袋的画面都想到那一些吃的。
11: 你不都压了
12: 啊，因为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了，
11: 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外面有一些饼干都可以提供高富帅。
12: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国

0: 到的一个疏导的一个部分啊，在第一天的一个部分啊，其实也会有配合所谓的高承载的一个管制。好，那我们高承载的话啊的一个路段的话是在国一的内湖到头份。好，那国三的话是从木栅到香山，
1: 嗯，
0: 而是从早上的六点到十二点齁是有实施高承载管制的，齁，那是在第一天齁，就是9月25号这一天。那再来的话齁，还有一些是匝道封闭的部分齁，那匝道封闭的话齁，那我们在第一天的话会针对于国一的凭证系统还有我们的浦沿系统齁，会去进行南向的一个部分去做封闭。那它封闭的一个时间是从早上的5点到12点。齁，那第二天齁，我们也一样齁，这个但是中部路段就会针对我们的浦沿系统会去做封闭，哦，时间是一样的，嗯哦，但是凭证就没有了，哦，这个可能要让听众朋友知道一下，嗯，那再来的话我们的一个匝道封闭的一个部分，哦，的后两天，哦，其实后两天就是9月27跟9月28、哦，这个是针对于北返的一个车潮，哦，来去做一些疏导。那这个部分的话会针对于国一的湖尾还有浦沿系统还有国三的西滨的一个北向路口会去进行匝道的一个封闭。那它封闭的一个时间的话是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好，哦，这个是匝道封闭的一个部分。那刚刚还有讲到啦齁，因为这一次的话齁，因为刚刚距离上一次的一个连续假期其实还蛮久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出游的一个部分齁，哦，就是出去旅游的可能也相对也会比较多，
1: 嗯
0: 哦，那这一次的话我们预估在国五的一个部分齁，哦，因为国五的一个部分也可能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在9月26到9月28的话我们会针对于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一个北路也会实施高承载。那它实施高承载的一个时间的话是在下午1点到下午6点，
1: 嗯
0: 哦，那这个是在国五的一个部分。那国五的话还有匝道封闭，哦，那匝道封闭的一个部分的话是在第一天跟第二天，哦，它是封闭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哦，这个可能要提供给听众朋友来知道，如果有要去东部玩的齁，可能就会经过这些路段。
1: 嗯，
0: 那再来的话齁，这四天的话我们就再
1: 收等一下高富帅，
0: 啊，是
1: 你刚刚漏掉了。9月27号跟28号不是北向入口匝道啊，你还没讲啊。
0: 诶，有啊，我刚刚有讲9月27、9月28这两天的匝道封闭的部分，
1: 对，
0: 是国一的湖尾浦沿系统还有我们国三的西滨。
1: 你刚刚有讲这一段，有，
0: 哎，有，
1: 哇，失忆。我想我一直在等你说湖尾跟浦沿系统国道三号的西滨，就你有讲，
0: 有，
1: 惨了，
0: 是的，没错，
1: 我当场示范一个什么叫做当场失忆的概念。好，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匝道封闭部分、高承载管制部分。那高承载管制部分，事实上这个第一天的话，早上六点到十二点的这个国道一号跟国道三号，为什么都是在那个？新竹苗栗路段有进行管制呢？
0: 欸，是，那因为齁，我发现了齁，其实在连续假期的时候齁，如果像以国一的话，我们的一个南下方向的话，只要过了头份之后齁，车流就会比较散掉，
1: 哦，欸，
0: 所以说我们会实施高承载的一个部分，会针对于在国一的内湖到头份的路段会去做实施，
1: 嗯，
0: 欸，啊，那再来的话还有一点啦齁，因为其实我们在北部路段的话，其实有平面的路段还有高架的一个路段，哦，那它汇集之后的话，其实它的一个平行点就是在我们的从新竹到，应该如果从南边来讲，应该是头份到杨梅的这个路段，它其实车子是比较多的，哦啊，那在过了头份之后，它那个车子的那个密度，哦，以密度来看的话 哦，它就会比较散掉啦。所以说如果要去实施高承载，所以我们那时候的讨论的话会是在头份以北的一个路段去做实施。
1: 了解齁，为什么也不错啦齁，就是我们中部路段是没有高承载的管制啦齁，只有那个匝道封闭啦齁。
0: 是没错。
1: 对，是不是这样说？
0: 那如果我们在实施高承载的话，其实大家会比较累啦。
1: 对，你会比较累。
0: 对。

0: 那常玉来告诉大家那个后消息啦，都是不用收费的时段，跟大家说明一下。
1: 好，我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其实跟以往一样，其实四天的连假其实应该是都一样。好，那国道上的收费基本上在连假都是四天都是单一费率。那比较不一样的是在国三的部分，在新竹系统到燕巢这个路段齁，我们还有实施额外的一个差别费率。那差别费率就是单一费率另外还要再打八折。
0: 嗯。
1: 那另外就是在连假的这几天0时到50凌晨的时候，我们是暂停收费的，所以国道上面的就是国一国三的双向都是不用收费的，
0: 嗯，
1: 可以多加利用。但是就是说这个时段要如果开车上去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在太疲累的时候开车。
0: 对啊，如果你是那个半夜就会打瞌睡的，你就千万不要为了省一点点的那个通行费，
2: 对，
0: 然后就
2: 安全最重要，
0: 疲劳驾驶。中部路段比较容易塞车的路段，可以先帮我们预测一下这几天吗？
2: 可以，国一的一个部分啊，南向的一个部分，主要我们刚刚有讲到杨美到头份，这个路段是比较属于车多的。那在中部路段的话，是在王田到云林，好，这个是国一的一个南向。那国一的一个北向的一个部分，会集中在西螺到彰化，南屯到后里，苗栗到湖口，好，那这三个路段的话是国一的一个北向，比较容易车多的啊。那当然南向的话，主要的话集中的一个时间点会是从早上就开始，好啊。那如果是北返的，北向的一个部分，北返的一个部分，通常都是过了中午之后，那个车潮就会出现。那再来的话是在国三的部分，国三的一个南向的一个部分，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宝山到西滨，快关到雾峰，草屯到民间，那这是南向的一个部分。那北向的话的一个路段比较集中是在我们的竹山到中兴，草屯到雾峰，还有大山到香山。对，
0: 这几个路段就是这几天连续假期比较容易塞车的路段。
2: 对，比较容易车多的路段。
0: 哦，那国四国六应该也会有，对不对？
2: 国四的话，它主要的话是会集中在我们的潭子系统到丰四啦，那主要的话是有很多的车潮，它是要汇入到我们国一，可能会在那里停等，要等待要进入国一的一个车潮。
0: 嗯，国六的话大部分都是那个雾峰系统那边。
2: 对，那个主要的话是从我们的东草屯到雾峰系统，就是去旅游完毕的，从国六要回来的，那个路段的话整个会集中。那集中的话就是在我们的雾峰系统到东草屯的这个路段。
0: 好，先来了解一下中部容易塞车的路段到底如何改道呢？待会再告诉你，先来报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啊，205公里普遍系统过后，外侧车道呢有这个大轮胎皮掉落下来，要请您特别小心。那至于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一号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速度也比较慢。那国道三号呢，则是在北上199.4公里哦，也就是呢在彰化系统路段的中外侧车道有这个屋顶的排风球，你看听众朋友多厉害，帮我们看得很清楚，屋顶的排风球。那国道三号北上的165公里哦，接近大甲出口内侧有货车车顶破裂，结果那个物品啊整个都飞散在车道上面，要请您小心。在国道六号西行线的34.2公里，也就是呢在埔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箱苹果，很多人一直讲到有一箱苹果掉落，真的呢 ，Apple a day keeps doctor away 呢，所以就是掉那么多一箱苹果。国道六号西向34.2公里埔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箱这个蔬果掉落了哈，我怎么看成苹果，惨了。不但失忆，连那个眼睛都有问题。好，这个蔬果哈。好，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32到34公里，大里二到草湖车多。然后西向呢，往这个彰化方向，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公里呢，目前的车速呢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啊，小爱拿沈燕。在今天呢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科长高富帅吴院长科长，还有江长运来到现场跟大家说明哦，这个中秋节啊、教师节连假这四天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先简单说明一下，还有容易塞车的路段提醒大家啊。现在要告诉大家就是啊，怎么样来改道呢？有什么样的替代道路吗？
1: 是我们的替代道路的一个部分呢、啊，其实在台七是63哈，这之前都一直在节目上有一直在鼓励听众朋友来多多来使用哈。那今天的话还要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啦，就是我们的台61的一个部分哈，我们的中彰大桥哈那边已经的工程的一个施作，那其实已经是完成了，好、哦，所以说我们中彰大桥完成之后，那边就可以确保它的车道数，哈、哦，那也可以去作为这一次的一个疏运来做使用，
0: 嗯，
1: 好、哦，那当然我们再把它细讲一下啦，哈、哦，如果说要去，比如说从台中到彰化路段的一个部分呢，哈，其实我们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台74哈，啊，那如果说我们刚刚有讲到了哈，那个西螺的一个路段，哦，那可能会有比较塞的一个情形的话，哦，那它其实可以沿着74哈去那个去走那个东彰快速道路，哦，就往南走，哦，你也可以从北斗上啊，你也可以直接东彰快速道路之后，其实你也可以往斗六的方向走去接国山、哦、那其实这一条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替代道路、哦、也可以请听众朋友多多的来做使用。
0: 以前那个中秋节大概都只有2天3天连假，这一次特别长、欸、我突然想到、哦
1: 因为今年有教师节、啊、
0: 整个连在一起刚刚好这样子，
1: 刚好可以出国出去玩。
0: 是你的意思就是说请大家不要走国道就出国玩这样子、
1: 没有啦，我的意思是说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对，
0: 所以有没有预计说其实会比去年啊这个拥塞的状况来的严重？
1: 刚刚我们在节目刚刚有讲第一天的一个部分、啊、以交通量来看的话，其实如果说跟平常日的一个交通量来去做比较，那其实国道的一个交通量的话可能会有达到大概 1.5 倍左右、
0: 嗯、
1: 所以这个以这个倍率来看的话，其实拥塞的程度会比较加重一点点。
0: 所以只在中秋节，然后后面三天预估就还好的意思吗？
1: 对，因为中秋节比较属于民俗性，所以大家会比较有集中在那一天、哦、那变成说只要大家集中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产生车潮。好，如果说后面的话，因为还有三天的一个假期，
0: 嗯，
1: 如果要出去玩的北返的哈，它其实会有分散掉，
0: 嗯，
1: 对。
0: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以这样子的状况，那前一天的礼拜四是不是也会蛮拥塞的？
1: 前一天的礼拜四哈，一般都通常都是在下午，
0: 啊、就是明天的啦，明天下午了，
1: 明天
0: 星期，今天是星期，
1: 今天星期二
0: 啊，对。
1: 啊，惨了！
0: 后天星期四，
1: 对对对对，后天才是星期四啊。星期四的话，通常都是在下午大概2点过后，哦，那个车潮就会慢慢出现啊。因为有的人可能就会提早休个半天假，
0: 对，哦、所以应该礼拜四的时候下半天的车子就会
1: 多，
0: 嗯，对，嗯，因为不想说那个中秋节当天才在那边赶这样子，
1: 是没错。
0: 所以就先请个假，所以预计礼拜四的下班的车潮也会比平常多吗？
1: 比平常多一些些，嘿，嗯，尤其是如果在四逢，我们就是再加上我们那个上下班的一个车潮的话，
0: 嗯，
1: 我们一些都会区的一些路段，哦，可能就会比较塞一点。
0: 嗯，所以这个是预计会比较塞的，
1: 对啊。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那个替代道路的一个资讯，可能要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的，就是台61齁，我们刚刚讲的中彰大桥那边已经通车，但是在往北走齁，那其实
0: 玄宝大桥，
1: 嘿，香山到玄宝大桥的一个部分齁，
0: 还好你没有一直要讲玄彬，
1: 玄彬为什么
0: 寒心啊我们真情都说玄彬大桥

0: 玄宝
1: 大桥，对，
0: 玄宝大桥、嗯。那在这个路段的话，其实那边有陆陆续续有好几个施工的一个点位啦。哦、所以说，如果大家如果是从北部要往南部走的、哦、那如果是走我们的一个国山的话、哦、那其实应该要避开这个路段、哦、我们是建议的话，如果可以的话，走国山的话可以从院里、哦、那院里之后才下交流道、哦、院里大甲或中港系统、哦、那这边的话都可以直接下交流道去衔接我们的台61再往南走、
1: 嗯
0: 哦、这样就可以去避开这个施工路段，
1: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一些拥塞的路段了，
0: 对、
1: 啊、然后我们每次啊长一点的假期就会教导大家说到底要怎么记，我也不要记什么塞车路段，怎么来走是会比较好的。
0: 嗯，对，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讲了，有一些塞车路段，那不是说塞车路段，车多的一些路段、嗯、那这些的一个车多路段，像我们比如说国山的一个部分，在快关跟雾峰的这个路段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借由台63，那台63就加往我们那个南投的一个方向来走，那其实就可以去避开这个路段、哦、这是一条、哦、那第二条的话就是我们的台14、
1: 嗯
0: 哦、其实这一条我也好像也曾经在节目上当中曾经讲过、哦、
1: 对，
0: 其实我有时候从快关要上我们的国道3号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哦、所以说我变成有时候我会绕到台14、哦、那台14之后再往东走、哦、往东走之后、啊、再避开这个塞、车多的一个路段之后，我再从草屯的一个方向再上国道、
1: 嗯
0: 哦、那上了国道之后我就会再往南走、啊、那这样其实就可以避开国山的这个路段。
1: 对，那我就是想要知道说，如果说有没有一个好记得啊，我要南下或北上啊，利用什么样的时段呢，会比较容易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
0: 那如果以时段上面来看的话啦，那我们记一个南向的一个部分，其实通常都是早上比较容易有车多、
1: 哦、
0: 所以说我们都是避开早上的时间去做出发、哦、那比如说如果是北部的，那我们可是建议12点之后才去做出发、哦、就往南部走的、哦、12点以后去做出发、
1: 嗯、
0: 那再来如果说北返的时候，
1: 对、哦、
0: 那我们是通常的它的比较车多的一个集中的一个
1: 下午
0: 的，对，没错，通常比较车多的都是在下午，所以我们建议在早上的话尽量早一点点来做出发、
1: 嗯、
0: 那其实就可以去避开。
1: 所以要记就是南下的时候12点以后出发，北上的时候呢就是12点以前出发，既相反，反正用一个12啦、欸、对不对？
0: 是，也是可以这样子讲、
1: 嗯、
0: 这是以时间上面来讲，所以我们刚刚先讲了空间，再来讲了时间。
1: 对
0: 对，
1: 就是大家这样做的话会稍微比较好走一点。
0: 是，
1: 好，9月那个交通安全月，在国道上有没有什么需要这个宣导的，要请长运来告诉大家。
2: 欸，这边跟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齁，交通安全月是我们交通部这边9月份一直以来都特别要，除了每个月份我们都有持续宣导之外，我们在9月份我们还特别加强了宣导这个交通安全的部分。
1: 嗯、
2: 那除了这一次机会，除了讲高工局的部分以外，我们也是先提醒一下，部里面希望我们也到处去跟大家去分享的是，就是说开车骑车的时候，到路口的部分还是要去注意一下行人，然后还是遇到路口还是要慢看停，多礼让，因为毕竟我们离开高速公路之后，我们还是会遇到平面道路，还是会遇到路口，所以在路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那另外高速公路的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在礼让的部分，从礼让的部分出发嘛，那我们就希望就是大家从匝道会进会出的时候，这个在这个时间一定要特别的提早使用你的方向灯，然后注意一下你左右的来车，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是可以用礼让的方式，一台让一台，一台让一台，用拉链的方式，拉链式的开法去做汇入的动作。
1: 嗯，这个是在交通安全月要特别注意的部分。那高副帅对于这一次的这个连续假期，还有没有什么要再提醒的呢？
0: 是，那这次的一个连续假期的话，其实我们预估量是会比较多一点啦，因为大家很久没有休假了，一定会想要去做一些返乡。
1: 而且你知道现在天气又很不错啊。
0: 对，因为比较秋天的感觉。
1: 对、哦、
0: 对。

0: 所以说那当然了、哦、那如果要开一些长途的一个车辆的话、啊、其实大家鼓励大家、哦、不养足精神、啊、精神最重要、哦、因为其实我们发现国道上面的一些事故的一个案件其实也是相当的多、哦、所以说大家可能在养足精神之后再上路、哦啊、如果疲劳了就到我们的服务区去 做休息。
1: 嗯，我想请问一下，像我们齁就是自己一直在节目当中宣导路况，所以我们尽量都会避开那个假日，不会去跟人家挤。那你们是公路人也是吗？你假日会出去吗？
0: 我假日会出去啊。
1: 耶、但是你在塞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有怨言，对不对？
0: 哎、
1: 还是你会挑那个不塞的时间出去？
0: 这个我如果我通常我要上路之前的话、嗯、其实我现在的习惯是会用1968或者是 Google 的 Map 会稍微看一下路况、
1: 嗯
0: 哦、那在还没出发之前我可能就先选定我要走的路线是哪一些路线、哦、那其实 这些路线我就知道说可能我会塞车的路段会是在哪里、
1: 嗯
0: 嘿啊、当然有一些是凭着自己以前在
1: 经验
0: 的一些经验就可以去避开、哦、比如说像我如果是走北上啊，我们走北上的话，如果是走国山，那其实我都知道从草屯到雾峰它其实是
1: 一段比较塞，
0: 是蛮塞的、啊、所以说我通常我在草屯的时候我就会下交流道去接我们的台63、
1: 嗯
0: 啊、之后从五权西路从我们台中的五权西路这边直接 回到台中市来、
1: 嗯、
0: 那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去避开国道的这个路段的一个拥塞，所以说有时候还是要做点
1: 功课，
0: 嘿，没错。
1: 嗯，欸，所以我们高富帅其实他还是出去，但是他是有这个经过缜密的计划，对不对？
0: 欸，对哦，还有一点哦，也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啊。哈，其实有时候要出去的时候，哈，除了刚刚选路径以外，哈，那其实还有一个重点是可以选一选那些，比如说省道的旁边可能会有一些景点、
1: 哦、
0: 好，或者是像我这种吃货的话通常会找吃的
1: 沿线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对，没错，
1: 对
0: 啊，那其实如果下去去利用这些找到这些点位、哦、啊，那去吃吃喝喝，那心情会更好，那
1: 对哦，太好了，太好了！告诉大家这个秘招哈，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管理科的科长高富帅啊、吴院长科长，还有江长运，谢谢你们两个，祝你们中秋佳节愉快，谢谢你们，
0: 谢谢沈燕，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呢，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那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205公里埔盐系统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六号西向34.2公里埔里路段内侧车道油箱蔬菜，好、哦、啊，还没有排除哦，请大家小心。那另外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呢，目前车速比较缓慢。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劳动部劳发署前分署长谢怡蓉因为霸凌案遭到了记两大过免职，谢怡蓉不服处分打行政诉讼，行政法院认为违反正当法律程序，判决撤销原处分。对此，劳动部在今天表示，将于法定期限之内依法上诉最高行政法院。由于谢怡蓉还有贪污惩戒案仍旧在审理中，目前停职的状态是不会复职。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因为新华城案一审判刑17年，另涉违反政治献金法，遭到了监察院移送四案，金额9783万多元，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扣押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认定拒保人为柯文哲，

0: 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以强制执行。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针对柯文哲7000万元刑事保证金遭扣押，柯文哲妻子陈佩琪发文表示，这笔钱是他行医35年所得，加上向亲友借款筹措。质疑既然款项是由陈佩琪筹措并汇出，为何仍被认定为柯文哲责任财产，并认为相关执行方式不合理。对此，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台北分署表示，案经台北地院函复，7000万元拒保人为柯文哲本人，因此认定属其责任财产，依法可作为强制执行标的，程序并无违误。
2: 因为我们向台北地院查的，他有缴存这个刑事保证金在那台北地院，那这个拒保人又是柯先生本人，所以我们就认定说这个刑事保证金应该就是照法律上规定应该就是柯先生的财产啊，所以我们就发附条件扣押命令去扣押这笔保证金。
1: 台北分署进一步说明，陈佩琪若主张保证金属于自身财产，可在执行程序终结前依强制执行法第15条向管辖法院提起第三人异议之诉。若未来柯文哲取得保证金返还请求权，台北分署也将依法续为执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国立教育大学芝山亲善大使团暌违3年重返双十国庆大典的主舞台，团员经过了结合传统主板口语表达、顶天立地仪态，还有重量训练等特色培训，要做好接待海内外贵宾的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国庆，国庆，芝山来帮你。
4: 为迎接国庆大会的高规格接待任务，芝山亲善大使团除接受每周3小时正式课程训练外，队员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训练，内容涵盖形象塑造、接待礼仪、多国语言招呼语及国庆特殊情境演练，并针对国庆活动进行30多种情境模拟。由小林心如称号的团长董姿贤说，
5: 在这其中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为了要重返国庆的舞台，想要当亲善大使，就是可以在舞台上面展现出非常专业且自信的模样，也是我一直非常想要成为的样子。我自己是觉得有蛮像林心如的，因为妈妈长得像林心如，那也是因为她的基因让我长得像林心如。
4: 亲善大使团总教练童博寿表示，除了邀请名模姚彩颖教导美姿美仪，更采用传统戏曲的主板，帮助同学们在口语表达上抑扬顿挫更加完善，也要求每天跑操场重量训练，来确保国庆当天有足够的体力面对各种气候，展现温婉优雅的气质，热情主动的服务海内外宾客。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高雄爱月热气球在9月25号在田寮月世界登场，除了高达28公尺的高雄熊造型热气球之外，还有2颗大型的标准热气球提供细流体验。国庆连假则将移至到了爱河来接力展演。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市政府观光局长高敏玲表示，高雄爱月热气球以高雄特色地景为舞台，串联田寮月世界泥岩二地与爱河水岸风光，带大家感受高雄秋季旅游魅力。高敏玲局长说，
7: 除了会有高达28公尺高的高雄熊热气球来展示，那也会有2颗这个标准球欢迎这个民众来体验搭乘。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也会在地举办相关的特色主题市集，所以民众呢，除了可以登高看看我们高雄的这个特殊的景观，那甚至呢也可以在地进行这个特殊店家跟主题美味市集的消费。
6: 市府观光局推荐田寮月世界周边还有多项特色旅游资源，可顺游月世界地质景观步道、田寮游客中心及周边景点，品尝泥岩冰淇淋、豆花、茶叶蛋等特色小吃，以及闻名全台的田寮土鸡料理。活动期间，月世界周边多家土鸡料理名店也同步寄出优惠。高雄爱月热气球活动自9月25号到28号以及10月3号4号在田寮月世界举行，国庆连假10月9号到11号则移师爱河接力展演，详情可上高雄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嘉义、台南还有中南部的山区有一些午后对流正在发展，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白天各地持续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南部山区有局部

0: 部短暂阵雨，而南部的平地及其他山区也有一些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白天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可以来到31到33度，局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偏强，可能来到过量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低温方面，夜晚清晨稍微凉一些，北部及宜兰花莲大概是22到24度，其他地方25到27度。而从明天晚上起，随着环境偏东北风带进来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降雨几率增加，在这些地方晚上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到彰化、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400公里左右的地方，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未来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周日前对我们天气不会有影响，而后续请留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观众，2026日月潭花果音乐嘉年华活动开跑啦！这种国际级的大场面，只有我全台湾首下趴、首 kiss 巴拉吉才能够配得上。
3: 有巴拉吉哦，看烟火是浪漫，是气氛，是酸酸甜甜恋爱的滋味，所以啊，肯定是我冰镇情人果才是最佳代言人，好吗？
2: 你果然激起了我的好胜心。来来来，首场活动9月12号在伊达上码头，除了焰火，还有古镇山水药明潭的表演，鼓声咚咚咚咚响，就是要大口咬，咔滋咔滋的拔辣，才能够痛快啊！
3: Come on， 10月17号水社中心停车场的台湾大哥大花火音乐会，演奏流行乐曲一首接一首，趁着夜空中绽放的火花银树，再尝一口森森啊、丁丁耶、情人果，浪漫指数破表！
2: 就他妈的蛋姐蛋姐，看我压轴好戏！11月14号，象山游客中心顶级烟火秀，加上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嘿嘿嘿嘿，巴拉巴巴，只有天王级的人物才有主题曲，就是清脆可口的拔辣
3: 啊！拜托，烟火秀映着波光粼粼的湖面，清风拂面，听着交响乐，根本就是为了我这冰镇情人果量身打造的舞台呀！
2: 好了啦，干脆啊，我们来个双搭档，精彩的活动就是要热热闹闹的才够味啊！拔辣情人一边卡兹，一边神滴啊神滴，才是最聪明的吃法。
3: 既然呢、啊，你盛情邀约，那我们就日月潭见喽！
4: 2026日月潭花火嘉年华在秋高气爽的9月展开序幕，从9月12号一直到11月14号，用璀璨的烟火与震撼的音乐点亮整个日月潭夜空。此外，更多精彩的活动包含9月20号的万人勇渡、10月中旬红茶文化季品茗，以及11月1号被誉为全台最美赛道的环湖马拉松，都非常适合您带着家人、朋友或另外一半来这里享受秋的时光。以上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4: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历史台在播的是公路家族，我是爱那神燕，不会跑所有听众朋友跟爱阿妹老点播。啊，今麦国道一号哦，都、就是双向叠88到89公里哈，就87到89公里啦。湖口湖区路段这里呢，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子比较多。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北上的200到199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有1公里长，车速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呢，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慢一点。国道三号则是北上199.4公里哦，这是呢在彰化系统前的中外侧车道有屋顶排风球掉落。那另外国道六号呢是在西向呢34.2公里埔里路段内侧油箱蔬果掉落，到现在还没有 接或排除哦。台74线呢，中彰快速道路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至于在台74线中彰

快速道路，目前呢在这个东向往雾峰32到34公里的大里二到草湖车多，那西向往彰化的34到32公里草湖到大里，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中市的这个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哦，啊，目前车速会比较慢一点。此外，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车道施工，这边的速度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您多点耐心了。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哦，我们继续呢，还是来听1994年的歌曲。为大家介绍的是苏慧伦呢，1994年10月1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同名的歌曲就叫做《就要爱了吗》。

好的，这是来自苏慧伦1994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就要爱了吗？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双向87到89公里，湖口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南下丰原路段的速度也慢一点啊。北上呢是在彰化交道之前，北上202公里到199公里呢，目前车多；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车速也比较慢；北上205公里，普盐系统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北上199.4公里哦，这是呢彰化系统之前的中外侧车道有屋顶排风球掉落下来。至于呢在国道六号部分西向34.2公里呢，埔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箱蔬菜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就是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比较拥塞不好走。那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因为施工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跟这个河南路口的分隔岛目前呢有施工进行，所以来到施工点的速度也比较慢，以及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车道施工，那后方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哦。1994年张学友在8月23号发行的这张国语专辑同名歌曲《偷心》。

这是来自张学友在1994年8月23号发行的他这张国语专辑，就叫做《偷心》。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看起来目前都还好诶。丰原路段本来车子比较多，现在已经恢复到70公里了。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呢，到北上的199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呢有3公里长，车速是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不好走，北上呢在这个湖口湖区之前89到87公里车速比较慢，以及北上的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速度呢也稍微慢一点齁，卡不好行啊。那另外在国道6号是在西向哦，就是在 34.2 公里哦，埔里路段内侧车道有一箱蔬菜掉落下来。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接货东向 7.3 公里，在南屯2路段呢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卷这个大直卷掉落，然后这要使朋友在这边闪来闪去闪来闪去的很危险哦。那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这是呢在往彰化方向哦，雾峰到大里之间呢是比较拥塞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1994年呢为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曲，哇，前奏出来大家应该就知道了，王菲所演唱的《天空》。

1994年4月发行的应该是1994年11月10号发行的这张专辑《天空》，来自当时候叫王靖雯，那现在大家都叫他王菲的歌曲。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齁，目前国道一号呢南下的车流看起来呢都是 OK， 那目前都是这个北上的车速比较慢，像是国道一号呢北上从202公里到199公里，就是彰化交流道之前目前车速是比较缓慢，还有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89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速度也比较慢，北上84到82公里的湖口交流道这里的车子呢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6号是在西向 34.2 公里的埔里路段那一侧车道呢是有一箱蔬菜掉落下来，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东向 7.3 公里南屯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卷大直卷掉落下来的状况，工段已经派员前往。那台74线呢则是在西向呢38到33公里乌峰到大里是比较不好走的，才刚讲完而已哦。国道6号呢西向 34.2 公里的埔里路段内侧车道这一箱水果掉落蔬果掉落的状况呢已经排除了。那国道3号北上的 199.4 公里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中外侧车道的屋顶排风球掉落的情形现在也已经排除，驾驶朋友都可以放心通过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历史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68.6 公里过杨梅，先前在外线的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新店到中和一样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1公里

0: 里或普丁二隧道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 199.4 公里在彰化系统前，先前在中线和外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以及往东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往西 34.2 公里在埔里前，先前在内线的蔬果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拥塞，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 7.3 公里南屯二交流道前内线跟中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喂，彭董，我是 Nancy 啦，你过有好不？不知道为什么最近突然想起你，想起我们两个无缘结交。哦，思念哦，就像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一样，突然哦爆发达到警戒值，所以哦才想打一通电话给你聊聊近况。
2: 哎 ，Nancy 啊，咱交往拢是20年前的代志啊呢。我现在有自己的事业，而且哦，生意也是做得强强滚，你不用烦恼啦。不过哦，你跟我跟监控路段相提并论是什么意思哈？我是土石流还是道路封闭哈？
1: 哎呦，人家只是形容想念的等级而已啦。你看哦，以前哦，你都带我去采葡萄、赏樱花，南投信义乡好多的景点都有我们留下的足迹，多浪漫哦！聊了那么多，而是要问你哦，要不要过来台21线同富村乌干西路段载我？
2: 哎呦，我就知影哦，是无好代志啦。啊，你口口声声讲咧想我，结果吼、哦，干那想要爱我去甲你载尔。不过吼、哦，你什么时阵搬到信义去住的哈？
1: 没啦，我是来泡温泉啊，结果吼、哦、车子抛锚了啊。这样子啦，你来帮我修车，我请你去吃信义乡诶糖阿粿，还有摩阿粿。
2: 嘿，那有什么问题？啊，只不过吼、哦，我生理收无用啊啦。哎、欸，你话，我另外一通的电话又过礼拜啦。Nancy， 啊，你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一下。啊，我若无用刷吼，我再接你去吃汤阿鸡，安尼好不？
1: 哎呦，那安尼啦，人家不是说回忆杀很厉害吗？还有我懂。
3: 21线121.966公里到134.251公里，同富村乌干西路段，因为地质构造复杂，节理弱面发达，表层风化严重，以及先天地质不稳定，为了保护用路人行车的安全，新建了多座隧道，防止崩塌，并列为公路局一级监控路段。每当气象署发布豪大雨讯息时，为了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可能会实施道路预警性封闭，提醒用路人在讯息时要留意公路局所发布的预警，并且配合各项应变措施。谢谢您的合作。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有你不寂寞，公路家族和您相逢在美好的这一刻。
5: FM 94.5金广，真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那现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大概是在这个湖口湖区过后，一直到南下89公里，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啊。北上是在彰化交流道之前，大概从202公里开始呢，车速是慢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的路段呢，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呢，在省道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3到15公里北屯路段的中间跟外侧车道呢，有大塑胶袋掉落下来的状况哦。那东向呢，在往雾峰的7.3公里南屯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卷这个大直卷掉落。哎，现在哈、哦、真的是风有时候会稍微大一点哦，所以货车驾驶朋友一定要将您的货物给捆绑好，才不会在这个不管快速道路啊

高速公路、平面道路这样子浪来浪去哈。那此外，现在在台74线西向呢，在往这个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呢，车子比较多，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五权路方向，英才路口这里发生了一部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中清路英才路口往五权路方向哦，这个发生了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机车的追撞事故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在台中市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那此外还有在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口分隔岛呢，双向施工，所以速度也慢一点。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在南下路段哈，现在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的湖口湖区过后87到89公里，以及呢，在南下路段的167到168公里，这是在丰原路段，也是车子比较多不好走的哦。北上路段呢，是在彰化交流道之前202公里到200公里，速度稍微比较慢一点。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还有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东向呢7.3公里南屯二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卷大直卷掉落下来。那台74线东

上 16.3 公里崇德路段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下来，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无风到大里路段呢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台中市的中清路往五权路方向英才路口有资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不过还好呢，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

好，京沪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哦，这是呢在这个和美路段货车掉落三个蓝色的塑胶大桶子，一个在内侧，一个在外侧，一个已经被民众捡起来了啊。讲不一样哦，这个高速公路哦，不要随意捡东西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91公里和美路段有货车掉落三个蓝色的塑胶大桶子哦，它那个真的是一个在内侧，一个在外侧啊，一个被捡起来这样子齁，请大家特别小心哦。那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哦，这个是在过湖口服务区87到89公里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呢，就是在96到93公里哦，就是在新竹前后的车速也比较慢。北上84到82公里呢，也就是呢在这个

湖口教道路段的速度呢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东向往雾峰 7.3 公里南屯二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一卷大直卷掉落下来，东向 16.3 公里崇德路段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下来的状况，也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此外呢，在台74线中山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中清路往五权路方向因才路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还有机车的追撞事故哦，不过还好呢，这一起事故后方的车流呢是 OK 正常的哦，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交通部表示呢，双铁中秋以及教师节连假一共加开了336班的这个列车，高铁预估呢25号呢南下的人潮会比较多，那事实上呢还有85条的国道客运路线打6折，如果你搭配 T-Pass 2.0 的话呢，最高呢可以享4折哦。啊，因为在这个刚刚我们4点的时候已经邀请到了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这个高副帅来告诉大家国道的疏导措施。那这个中秋连假呢，在陆运部分包含了高铁跟台铁呢，交通部表示高铁呢加开了176班次的列车，总计提供1150班次，有 112.4 万个座位，整体运能提升到了 16.8%， 单日最高运量预估9月28号上看34万人次。而台铁全线加开了160列的这个班车，那这个运能呢比平日增加了 6.8%， 预估平均每天载客是 70.7 万人次，单日最高呢预估是在9月24号达到 78.5 万人次。而在海空运的部分，交通部表示哦，空运跟桃园机场部分国内航线提供了1642个架次，大概是13.1万个座位。那其中呢，离岛管制航线占了1412架次，就是大概12.2万个座位。桃园机场预估起降4063架次，每天运量大概是15万到16.1万次哦。那这个每日提醒这个旅客呢，入境的话呢就不要携带哈，因为现在是这个中秋节嘛哈，有些人可能呢到国外去呢就会买一些月饼哈，想说这个来尝鲜一下，不过要特别留意哦，只要有肉的哈，肉制品呢是不能带回国的，这个要特别小心留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吼，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吼，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碰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碰哥，山顶落雨隔卡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贪为着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汹汹变落落，你看，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金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以为下游没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的，现在国道一号也就是在南下路段166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的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车速也是比较慢一点的哦。那北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点。刚刚接获国道一号南下在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间有一些散落物，那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路段货车掉落的大桶子，一个在内侧，一个在外侧车道。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呢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3到北屯2车多，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

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台74线呢，东向的掉落物是在7.3公里哦，这是在南屯二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直卷掉落下来。台74线东向16.3公里，这是往雾峰的崇德路段中外侧车道有大塑胶带掉落，请大家小心。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金传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宵警分局以杀人罪嫌逮捕涉案男子，并持续厘清犯案动机，请听报道。苗栗县通宵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2: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象。”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控。
1: 案发地点位于通宵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宵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台中一名女子将车停在路边，隔天发现车身遭到擦撞，第三警分局员警调阅监视器追查，并在热心邻居协助下找到肇事车辆，依法举发。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第

0: 三井分局交通分队接获林姓女子报案，发现自家自小客车左后侧遭擦撞。原警到场后向周边住户调阅监视器，在邻居协助下找到事发时的关键画面。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一辆银色轿车疑似与对向车辆会车时不慎擦撞邻女轿车后未停车查看直接驶离，警方循线追查后锁定72岁赖姓女驾驶，并通知到案说明。赖女表示当时确实行经该处，但未察觉有发生擦撞，直到警方出示相关影像及照片，加上车辆也有擦损痕迹，才承认涉案。警方依规定举发，并协助双方处理后续赔偿事宜。
0: 第三警分局提醒，发生交通事故后，即使无人受伤，也应留在现场报警处理，切勿自行离开。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无人伤亡却未依规定处置，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锾，逃逸者并可能吊扣驾照1到3个月。提醒用路人务必依规定处理事故。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儿童公共参与，去年举办儿童参与式预算，共创近邻排放未来，荣获2026缪斯奖银奖，展现地方推动创新治理与永续教育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指出，去年度计划深入全县沿海10所教育机构，带领超过1500名国小学童认识节能减碳、永续生活等议题，激荡出16项行动提案，经民众投票表决，最终选出二手物品公益市集、西式教育宣导及环保杯推广行动等三案，荣获2026缪斯奖活动力教育项目银奖。县长钟东锦说，
3: 当然在近邻谈判这一块啊，不单这个我们这个公部门要熟悉哈，我们更希望小孩子从小教育哈，就接受到近邻这个碳排哈，然后要怎么保护地球，我想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2: 工商处表示，今年延续热潮，续办同心协力近邻转型大作战，吸引119名儿童参与，提出16项提案，即日起到10月2号开放线上投票，邀请民众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支持孩子的创意。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交通状况。太原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目前的国道路况部分，

0: 呢，首先在国一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南向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向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那另外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这边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所以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外侧的排队车流。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同样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这里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在排队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台中系统出口呢，因为受到国一车流回堵的影响，那这边的台中系统出口也是有回堵到国四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往台74的方向这边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流回堵的情形，那这边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有经过以上这些用在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最后也再提醒各位一下，这礼拜五开始呢，会放我们中秋连假，会有四天的假期。那也提醒各位呢，如果在这几天有时间的话呢，也请帮车子做一下一些基本的检修，那也避免在出游的期间呢发生车辆的故障。那另外呢，在连假期间呢，在国道也会有一些交通的疏导措施。那也目前呢，也可以在1968还有高工局的官网上面可以查询得到一些交管的宣导措施。那另外呢，也会有一些关于高承载，然后还有匝道封闭的一些讯息，在上面都可以查询得到。那如果有需要的驾驶朋友呢，也可以请上1968来查询。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好，接货神道台78线东向 19.6 公里，这是往古坑云林土库路段的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那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19到21公里哦，就是往雾峰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嘛是卡手卡板卡不好行。另外在中七，这是中清路往五泉路方向因才路口的一部资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咯。所来安排这是郭庭云，所演唱的你敢有要紧

0: 这是郭庭筠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你敢有要紧，还好吗？你敢有要紧，这是我们平常的用语哦。好，现在在省道台78线哦，东向 19.6 公里往古坑云林土库路段的路间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呢，在这个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19到21公里呢，往雾峰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状况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南下车多点呢，就是在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阿金马卡索看板哦。北上的丰原路段车子也比较多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不好走。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77公里台中教导道的路间呢，有一些散落物要小心。国道三号呢，在南下台中新竹系统哦，一直到这个香山之间的车速呢都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哦，目前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所以目前速度会比较缓慢。那还有在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啊，接近施工点的车子也比较多。那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呢，这是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呢也会比较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啊。总共呢，你哪话很落空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天
1: 哦，压力好大哦，好想找地方放空。
2: 走，我们去日月潭。
1: 哈，日月潭、去那边放空哦。
2: 哎呀，你需要的不是放空，是放松。秋冬的日月潭，凉凉的秋风，漫天炸开的炫目花火，还有现场交响乐爆发的震撼。

0: 听起来好像有点厉害耶。
1: 不止这样，当天啊，在日月潭地区消费满200元，还能抽文武庙联名的加持玉手，赏花火、听音乐、求好运，一趟直接补满血。
2: 您已抵达日月潭，心灵充电模式正式启动。
0: 走吧，出发放松喽！
1: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三场大型花火音乐会分别在9月12号、10月17号、11月14号磅礴登场。
0: 更多的活动及优惠资讯，请上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观光旅游网查询。以上广告由
3: 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4: 神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5.2公里，这是往彰化太平到太原外侧有一有部行李也不是行李，有一部厢型车抛锚，打双黄灯，可是没有警告标示哦。这是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25.2公里，太平到太原的外侧车道，厢型车抛锚，打双黄灯，没有警告标示。那台78线东向19.6公里往古坑，这是云林土库路段的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预计呢要到晚间的7点钟才能排除哦。

这是欧巴上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新的一天》。阿吉嘛，伫个国道一号哦，就是伫南下路段。

听说较慢的所在，伫个南下台中系统甲凤凰之间，即马较慢较无好行。啊，北上路段吼是伫个台中交流道甲175公里的台眼进程吼，现在车速较慢。北上的凤凰路段168公里甲167公里嘛较慢一点嘛。北上伫新竹路段则是96公里甲93公里吼，新竹前后者。车速嘛，较慢一点嘛。国道三号呢，这是南下哈，新竹系统到香山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较无好行。啊，另外呢，都是伫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25.2公里，太平到太原外侧有厢型车抛锚打双黄灯，没有警告标示。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拥塞，东向呢再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的车多，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这边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那台78线则是东向19.6公里，这是往古坑云林土库路段的路径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哦。那预计了哈，要到晚间的7点才有办法排除的状况呢，就提醒您特别留意。那因为受到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车子比较多，然后台湾大道河南路口这里分隔岛因为施工，所以也是车速慢一点。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呢外侧施工，所以速度一样比较慢一些哦。中秋节到来了，所以呢很多人已经开始烤肉了。那全台最近四个礼拜一共有70起的腹泻群聚通报案件，而且病毒类引发的食安事件当中90%都是诺罗病毒所惹的祸。疾管署呢今天就特别提醒你要注意那个饮食安全还有个人卫生哦，以免病从口入。疾管署的疫情中心主任呢郭宏伟就表示，全国最近四个礼拜一共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通报案件，发生场所以餐饮还有旅宿业最多。那疾病管制署监测显示，上个礼拜呢9月13到9月19号腹泻门诊就诊人次是126419人次，跟前一个礼拜的128026人次大致持平。那其中病源体检验阳性案件有28起，病毒病原占了89.3%，25起，而且检查出来都是诺罗病毒。细菌类占了10.7%，3起，检出了金黄色葡萄球菌2起，沙门氏杆菌1起哦。另外8月份诺罗毒分型结果呢？是 G11.17 是主要的流行型别哦，流行的这个型别占了34.2%。疾管署也呼吁，如果有疑似症状，应当避免处理食材，尽速就医，而且在家休息，并且注意补充水分、电解质以及营养。如果需要外出的话，就要佩戴口罩，做好手部卫生，避免传染给别人。而诺罗引起的主要症状是恶心、呕吐、腹泻、腹绞痛，也有可能合并发烧啦、寒战啦、倦怠、头痛，还有肌肉酸痛。这个症状通常会持续1到3天之后呢，就会逐渐痊愈。那因为目前并没有治疗诺罗病毒的特效药，治疗原则还是适度补充水分跟电解质，以防止脱水跟电解质流失。那疾管署也表示，家中有婴儿或幼童的家庭，可以在一般药局购得口服电解质溶液，以备这个不时之需。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

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告人，
0: 真的希望你能厘清唯一的定义，
2: 那就是下班的时候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在关键时刻的时候给你最清楚最及时的路况资讯，
0: 掌握安全的方向，避开车多路段，提醒你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临时路况听景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景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2，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369.3 公里，在高雄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北上 54.9 公里过中立服务区，先前占用内线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平镇系统。北上 40.2 公里过林口 A 交流道有小货车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三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了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的新店到树林一样车都不

0: 跑走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上花路口的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的高原到龙潭，以及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平均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25.2公里，在太原前有厢型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8线往东19.6公里，土库前两台自脚客车目前占用路肩处理当中，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弟弟贝，午安。
2: 哦，青青小姐，你来哦。
1: 我是菲菲哦，不是青青啦。
2: 哦，对了，拍谁啦？叫错了啦。啊，有什么事情吗，灰灰小姐？
1: 因为我老公没空，偏偏我有事要开车去嘉义大林，啊，路不熟，想问一下弟弟贝要注意什么吗？
2: 要注意什么？就是哦，不要疲劳驾驶啦。啊，如果哦你是开车上高速公路，啊，会经过一座叫什么那个什么桥啊？啊，乌龟桥啦。啊，那边哦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速度要放慢一点哦。
1: 乌龟，你丢呗！我查那个 Google 是石龟吧？
2: 哎呦，丢啦，石龟桥啦！啊，我今天是怎么了哦？ ID 讲唔丢去呢？哦，
3: 嘿，李长博！
2: 哦，晴晴小姐来了！
3: 嘿呀，李长博！哦，你熬夜哈，黑眼圈好严重哦！
2: 哎呦，无法度啊！哦，最近哦，李明服务哦，啊，上无闲啦！啊，等一下哦，还要开车出门呢。
3: 哎，不要疲劳驾驶呢，边开车边度过好危险哦。
2: 啊，不会啦，哎，来，我泡咖啡给你们喝，咖啡加蜂蜜，口味不赖哦。
4: 怎么味道怪怪的？
3: 哎，怎么会有麻油味啦？
2: 哎呦，也嗨啦！啊，我把酒回归哦，不要看作菜龟啦，啊，我把麻油看成蜂蜜啦。
3: 啊，你累了吗？
5: 高速公路局为了响应交通部推动全国交通安全月，推广人本交通停让文化，配合订定115年9月为国道安全月。经过统计，115年上半年，国道已经发生了30件的 AY 事故，其中有14件发生在深夜时段，事故原因大部分都是疲劳、分心、恍神，还有超速等。目前国道1号248公里到250公里路段正在办理国道1号的石龟溪桥耐洪与耐震改善工程，施工路段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由3.65公尺减到3.5公尺，以及速限调降为每小时90公里。在此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应该注意沿途交围警示设施，保持专注力，注意车前状态，依照速限规定行驶，勿疲劳驾驶，勿酒驾以及毒驾，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7: 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李文正，文正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文正晚安。
8: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匝道车多，在台74线部分往雾峰东行西屯山 11K 至北屯一 13K， 跟潭子系统 20K 至太原 24K 目前都是车多。往快关西行的部分，雾峰 38K 至大里二 32K 车多，五泉西路匝道市政路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太平区中山路匝道目前都也是车流增加。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至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

0: 向玉门路至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安和路到中公山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东大路到国际街也是车流增加，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丰原中正路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至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至环中路车多。在市区施工的部分，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权右转专用车道施工封闭，台湾大道与河南路回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目前双向施工点车流增加。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甘肃路往中科路方向甘河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进大丰北路外侧施工，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谢谢文正，谢谢，拜
0: 拜。
1: 好，再来转达一下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国道一号部分南下呢，从这个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车多，南下呢台中系统到丰原比较不好走，那北上路段呢则是在南屯交道这边有一小段车多，台中交道到大雅之间北上路段车速也比较慢，那北上路段呢就是在这个新竹前后96呢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台78线东向 19.6 公里往古坑云林土库路段的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预计呢要到晚间的7点钟才有办法排除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这个南下车多点，在新竹到新竹系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不好走，北上路段呢，则是在台中到大雅之间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东向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之间，那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台78线东向 19.6 公里哦，这是呢在往古坑云林土库路段路间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预计要到晚间的7点钟呢才有办法排除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而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车多点，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东大路到国际街。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不好走，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双向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一丰路到环中路也不好走，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速度也慢一些，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山西路到崇德路，还有建国路呢往中明南路，环中路到文心南路，复兴路往中明南路呢环中路到文心南路，以及在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东大接近东大路这边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那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1: 好，来关心一下呢这个亚运消息。台湾空手道女子队今天在名古屋亚运呢团体行铜牌战，虽然他们在四强不敌越南，但是铜牌战以5-0击败了尼泊尔。空手道连三天都有奖牌进账哦，这也是代表团本届第七面奖牌，累计1金3银3铜。另外上届杭州亚运拿下第六名的刘昌敏呢，这一次在名古屋亚运武术男拳男棍全能赛表现更上一层楼，以19.430分拿下铜牌。他表示呢，到现在还不敢相信，直到走下来问教练才知道自己的分数，直到当下呢，感觉像是在做梦。而名古屋亚运桌球团体呢，今天进行了淘汰赛首轮赛事，台湾男团在林韵如休兵之下，还是轻松以3-0击败蒙古，女团靠着郑怡静独拿2点，3-1打败了澳门，双双挺进8强。另外名古屋亚运的这个涉及男子定向飞靶项目，在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拿下铜牌的得主呢李梦圆领军之下，台湾男团目前以278分占据第三名，将在明天最后一轮赛事寻求登上颁奖台的机会。在这个羽球部分呢，男团赛八强赛当中呢，我们火拼泰国有一哥周天成打头阵，可惜呢奋战三局之后呢，还是遭到昆拉武特的逆转，无缘帮助球队拿下胜利呀。那台湾第二点男双李哲辉杨博轩呢，对上的是佩拉查伊跟提拉库尔哦。那第三点是七友人对阵提拉库尔。那比较特别的是第四点呢，男双王麒麟改搭刘广恒，并没有跟熟悉的这个搭档邱向简联手。那第五点则是由王子维来压轴。另外台湾女团呢，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羽球团体赛八强，只有靠着一姐邱品倩在第三点女单抢下唯一的一胜，最终1-3不敌印尼，无缘四强。另外在亚运女篮的部分呢，我们今天在预赛最后一场碰上了南韩，但外线找不到准心，陷入苦战，中场以59-73不敌南韩，预赛拿下2胜1败，以分组第二挺进8强。好，那名古屋亚运呢，昨天呢台韩大战，我们首战以0-5不敌韩国，不过呢有个亮点，先发投手林奕威呢主投5局只有失掉1分啊，成为一大亮点哦。他希望透过这场比赛当成他明年挑战职棒的最佳履历。南韩已经说要开始抢人了耶，因为这个名古屋亚运呢，我们是由这个业余好手呢，昨天是林奕威呢对上韩国队哦。大家想说啊，奇怪哦，这么多，不要说这么多了，还有一些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投手，为什么都没派出来呢？为什么会派上这个业余好手林奕威呢？打完全场以后，你就发现其实我们最厉害的是林奕威，他表现得非常好，因为5局就有失掉1分，而且只被敲出了一支安打，近乎完美封锁了韩国的豪华打线。说真的啦，这一支安打出现是在失误之后啊，如果之前没有失误的话，搞不好这一支安打也不会出现哦。那跟韩国王牌先发郭彬同场较劲呢，真的是没得输的呢哦。那可惜就是台湾的打线熄火哦，就恐怖，因为刚刚陈诚威有怕出安打呢啊，我们所有的球员都没有办法呢面对韩国队的投手击出安打哦。那林奕威赛后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自评表现有85分，毕竟有投出想要的内容，队友守备也很帮忙，就算就

是我刚刚讲的嘛，哈，失掉这一分之前就是个失误啊。他说自己依旧抱着平常心，后面一样交给其他的队友哦。好，那林毅威说呢，他来日本心里就有底了哈，就虽然上场难免紧张，但立刻把这一份情绪转化为亢奋的心情。尤其手打席三振掉韩国强打金导勇，哎，朋友，金导勇大家很熟悉吧？哦，就让这个林毅威呢增加信心，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对决哦，想办法做好自己的东西，那结果呢自然就会变好。年仅20岁的林毅威曾经在2024挑战中职选秀落榜，随即加入业余强权和库重新打磨，刚好呢今年完成了国手梦，并且透过这场比赛证明自己哦。那他表示呢，计划明年再扣关中职殿堂，用这一场比赛好好介绍自己。真的他红了，因为呢现在连韩国的球迷们也纷纷表示要来赶快抢人了啊。好，那这是昨天的比赛，今天呢这个晚街舞齁，我们今天跟泰国交手，不过我觉得是很放心的啦，因为毕竟这个程度有差齁。队长呢陈敏次一局下半敲出本届台湾赛会首轰，刘基宏二局下半也开轰，我们这个在六局呢提前结束齁，以15-0打败了泰国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89到91公里竹北之前2公里长，车速大概维持在60公里，南下96到97公里过新竹之后车子稍微比较多，南下168到169公里的丰原路段车速也慢一些，南下177到178公里台中教到这里也有一小段的车速比较慢，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的车子呢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东向19到21公里的潭子到潭子系统拥塞，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台78线呢，则是在这个东向呢，19.6公里往古坑云林土库路段路间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预计呢要到晚间的7点钟才有办法排除的状况呢，就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台中市区部分哦，车多点包含了有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安和路到工业区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往市区，大丰益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是车多，神冈中山路双向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草马红洋桥哦，这是在这个往环中路方向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是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往这个工业区方向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速度慢，五权南路往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呢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车多，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美川东路到崇德路也不好走，松竹路往北屯路方向山西路到这个崇德路车多，建国路往中明南路方向环中路到文心南路不好走，复兴路往中明南路，这是呢在环中路到文心南路速度比较慢呢。那此外呢就是呢在这个西屯路往环中路方向接近东大路这里车子比较多，东大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国安二路到西屯路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台中市呢因为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市往这个后里方向丰原大道外侧呢施工围篱摆放车多，那还有呢在这个太原路往崇德路过南京东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多，台湾大道河南路口分隔岛施工接近施工点速度慢，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车道施工，所以后方的车子呢会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

待会呢在六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光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在七点钟温凡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的空中奇缘，请您继续收听我明天下午的四点到六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我明天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川系会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八月万校订单1029亿美元创单月新高，预估全年接单将破兆。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9月22号星期二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川崎会登场前夕，美日韩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以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李一晨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2: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1: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惠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经济部公布了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

0: 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了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的纪录，预估今年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由淑燕的报道。
1: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千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2: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1: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另外，主计总处也公布了我国八月失业率3.41%，这是近26年来的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59.69%，这也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吴英宁的报道。
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个百分点，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4: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3: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4: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3: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申汉到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今天傍晚顺利返抵台湾。洪申汉强调，这一次会议参与并没有遭到矮化的情况，享有跟其他 APEC 会员同等的权利。李一晨的报道。
5: 劳动部部长洪申汉日前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返台后在机场受访表示，此行目标顺利达成。这次会议聚焦 AI 科技快速发展、劳动市场及人口变迁等议题，并通过联合声明，包括针对 AI 发展促进就业的附录。
6: 未来在区域间要进行更多专业性的合作，比方说劳工社会权利的保障，或者是 AI 发展下的再技能化，比方说reskilling 这样子的合作，我想也会有越来越好的基础和空间。
5: 至于出发前就备受关切的台胞证议题，洪申汉也给出明确回应。
6: 在这边很清楚的跟大家说，我没有办，也没有用，我们就是按照惯例，那是用邀请函来进入中国的。
5: 成为赖政府首位赴陆的部长，洪申汉坦言回到台湾真的比较轻松。他表示，中方这次依照 APEC 规定，给予台湾与其他会员同等权利，符合对等尊严原则，会议参与过程也没有遭遇矮化情形。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流感疫情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下了5年新高。南部一名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会达到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也请民众要特别留意。有柔纯的报道。
7: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

0: 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五岁男童八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十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1: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十月中旬左右。
0: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肠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的疏运措施。除了国道实施高程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的班次，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3: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程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四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4: 各运输系统之间要互相协助，就比如说像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再来就是我们苏花公路，如果因为像是及时的强降雨的部分，我们也都有公路的铁路的一个联防的机制哦，所以只要有需要的话，就会立即启动。
3: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县通霄镇今天清晨惊传一起家庭悲剧。一名谢姓男子在住家遭弟弟持刀攻击身亡，通霄警分局依杀人罪嫌逮捕了涉案男子，持续厘清他的犯案动机。陈一林的报道。
5: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22号清晨4点多接获38岁谢姓男子报案，称我把哥哥杀死了，刀子在现场，立即调派警力前往，并通报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6: 经初步调查，谢姓男子疑因不明原因持刀攻击其兄长，警方到场时见男子倒卧于屋内，并经救护人员到场确认已无生命征兆，后续于屋内发现谢姓男子，随即依法将其逮捕带回侦办。目前警方已完成现场封锁、采证及相关证物查扣。
5: 案发地点位于通霄镇五南里一处民宅，兄弟两人相差1岁，与父母同住。通霄警分局初步调查，死者案发前在3楼房间使用电脑，遭胞弟持疑似折叠刀从后方刺伤颈部2到3刀。全案讯后，依涉嫌杀人罪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确切犯案动机及经过。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兴涉嫌杀害梁姓技术长，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今天辩论终结，辩方已经赔偿，再犯风险低，请求法院轻判，死者家属则希望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专案定10月27号宣判。任南新的报道。
7: 一审判决指出，云云科技负责人曾志新因工作摩擦及社群贴文片面认定与梁姓男子有关而萌生杀意。114年3月7号，趁梁姓男子办理离职交接时，曾志新持主厨刀从背后猛刺梁男头部、背部、颈部至少

0: 九刀，两男送医不治，曾志兴随后持刀自残。全案上诉由台湾高等法院审理。辩护人表示，曾志兴犯后已赔偿道歉并承认犯行，鉴定显示没有反社会人格，再犯风险低，具有社会复归可能，请求二审从轻量刑。两男一双则表示，无论多少金钱都无法弥补家属伤害，当初同意调解是为避免诉讼之类，但曾志兴始终没有真正认错，判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无期徒刑。国民法官法庭认定曾志兴犯罪情节重大，虽有坦诚犯行、赔偿等有利因素，仍不足以大幅降低责任刑，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辩论终结，高院定10月27号宣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武术男子南拳南棍全能赛，台湾好手刘昌敏再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另外空手道女子团体型项目，台湾女团在铜牌战以5-0击败了吉尼泊尔。钟梦雨也在男子对打84公斤级的铜牌战击败了印度好手，替台湾进账两面铜牌。目前台湾代表团获得了1金3银5铜。教育部举行了115年师铎奖、教育奉献奖和资深优良教师的表扬大会，总统赖金德亲自莅临颁奖。他强调 AI 永远无法取代老师，政府会全力让科技成为老师的好帮手。吴怡妮的报道。
2: 今年全国共有521位服务满40年的资深优良教师、20位教育奉献奖得主以及72位获颁最高荣誉师铎奖。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以及教育部长郑英耀亲临会场向获奖教师祝贺。赖总统说，
3: 科技能够提供答案，但只有老师才能够给予学生最深切的关怀。教育部已经启动 AI 人才方舟计划，从今年到2029年，将投入117.55亿元，打造中小学 AI 学习环境。
2: 本届师铎奖最年轻得主罗婉珍老师，在新北市立丰珠中学服务超过12年，带领这群受到性暴力的安置少女爬山、跑步，为社区长者歌唱。
4: 除了要感谢我的家人之外，更要感谢我在丰珠历年来所有的孩子，是他教会我们要如何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一个人，然后还有要更柔和的对待每一位小朋友。
2: 教育部长郑英耀表示，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有时候就是从老师的一句“我相信你”开始。在快速变动的教育及科技环境，教育部将持续强化教师支持系统、行政减量及稳定教师人力，让老师更专注于教学与陪伴。今晚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顶金系统入口加速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南下369.5公里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车多速缓。稍早在南下61公里过埔顶二隧道，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尽管晚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以大涨262点开出之后，指数开高走高，盘中一度飙上了48602点的史上新高，随后因为调节卖压涨

0: 是收敛，中场大盘上涨了81点，指数收在47800点，这还是创下了收盘新高价。游淑燕的报道。
1: 随着国际油价下挫，美债长天期殖利率回落，市场风险偏好回升，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以纳斯达克与费半涨幅最为亮眼。这波科技股的买气也一路延烧到亚洲市场，台股先以47981点开出后，多方攻势进一步升温。IC 设计族群带头猛攻，加权指数盘中再创全新里程碑。不过就在创高之后，获利了结卖压逐步涌现，拉回涨幅。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在这边创新高，但是它也存在小小的隐忧。第一个，整体成交量有稍稍不足；第二个是用跳空方式来创新高的，昨天跟今天的缺口被填补之后，可能又要回到震荡，因为很多中小型个股没有跟着上涨，这个是比较美中不足的。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台股技术面维持多头排列，回顾近五年全球主要股市第四季平均表现，台股已上涨7.67%，高居榜首，也是唯一平均涨幅突破7%的市场。在旺季效应和基本面稳健的加持下，对台股后市仍可抱持正面看待。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的前端。黄义豪的报道。
3: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4: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园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时代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3: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杜鹃台风带来大雨，重创日本神奈川县还有千叶县等地方，发生多起淹水和土石流灾情，目前已经造成了4死6失踪，大约有430栋的住宅遭殃。警消研判失联者可能遭遇土石流，正持续搜索当中。另外，当地交通因为天气瘫痪，一度造成将近4000名旅客滞留成田机场。中秋教师节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增派26名的替代役男，还有160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和行李复查等工作，要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任兰心的报道。
5: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6: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年假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锂电池之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5: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4×4的企业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

0: 比例创五年的次高，平均发放金额是1349元，比去年增加 4%， 但是在通膨怪兽肆虐之下，只达到上班族期望值的72%。朱瑞森的报道。
1: 时序即将迈入第四季，中秋奖金被视为年终奖金的先行指标之一。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指出，假如中秋节发放的奖金增加，年终奖金也有机会跟着增加，反之若减少，可能象征资方保守看待营运，甚至冲击年终的数字。
2: 求职网调查发现，有 44% 的企业透露今年会发放中秋奖金，比例创五年次高，而且平均发1349元，也较去年上扬 4%， 不过金额约为上班族期望值的72折而已。
1: 求职网也提醒，有员工因公务关系在收礼的拿捏上应该确实遵守企业内规，毕竟外来礼品若价值过高奢华，不免给人贿赂甚至施小惠图大利的疑虑，特别是企业的采购部门人员一旦查到与合作厂商有送礼的对价关系，肯定遭到处分免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81件跟中秋有关的产品，包含烤肉食材和节庆糕饼，其中2件豆干、1件甜椒和1件青椒检验不合格，卫生局要求问题产品下架，并且对无法提供产品来源的业者依法开罚。陈伟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因应中秋将至，抽查北市内中秋相关产品，包含35件烘焙产品、44件常见烤肉食材、2件烤肉调味酱，并根据不同品项择定检验项目。其中2件豆干苯甲酸超标，其中1件聪明素食批发行贩售的豆干更被验出不得残留的过氧化氢。由于无法提供来源，卫生局已经依法开罚。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豆制品不符合规定的产品是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可以处责任业者3万到300万元的罚款。
3: 卫生局也表示，另外还有1件甜椒与1件青椒被验出农药残留超标，已要求不合格产品下架，并已请来源署辖卫生局处理。卫生局也提醒民众，选购中秋食材时应尽量避免颜色鲜艳、异常白皙或偏离传统色泽的食品，并选购具有完整包装以及清楚标示的店家，避免食用到问题产品。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了赚币懒人包。10月份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之外呢，也寄出首播3招领币攻略。由柔纯的报道。
5: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6: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5: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algreen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了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的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生深入灾区记录下的人性光辉。吴英妮的报道。
7: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台湾西堰色湖一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8: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户，他们是铲子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铲子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7: 艺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

0: 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1: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七天没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陈志超人是

0: 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预计最快明天白天生成，未来三四天增加为中度台风。气象署表示，舒利基抵达台湾东南方海面之后，后续路径不确定性高。如果偏西接近台湾，下周一开始受外围云系影响，北台湾降雨就会增加。至于中秋赏月的几率，气象署表示，目前看起来各地都有机会。南部和山区云量虽然偏多，傍晚逐渐山区之后，还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月亮。
2: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3到31度。离岛地区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边闹呀，一边浪琴转呀。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阳高架北上4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在台一线南下的228.795西螺路段的路肩有散落物，台22线的东向转国三燕巢交道有2台车事故后方回堵。台65线南下12公里土城二交流道路肩机车误闯，没有警示哦。台66的西行18公里平镇系统前有3台车事故，没人受伤。台88的西行小港出口前有2台车事故，没有警示。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一路到五堵。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并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

0: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0: 给我个理由。
1: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0: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4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4: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5: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3: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因为有你，
7: 因为有你，
6: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7: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

Hello， 晚安，在晚上的7:06，欢迎收听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忙着工作，还是终于坐下来喘口气，非常欢迎您收听节目，和我一起度过今晚的时光。持续来带您关心七点过后的中部地区道路状况。那目前呢，在台一线的南下方向228.7公里这个西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好的，那另外呢，是在这个台61线的施工。首先在南下的99.4公里到101.9公里之间，这个路段呢，大山到外埔的路段将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那这个日期呢，是非常长期的一个施工哦，时间是9月初一路到明年的12月，跟着117年的12月底哦。

所以呢，再次的跟大家说明，台六十一线南下的 99.4 到 101.9 这一个大山到外埔的路段，将会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的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来通行。改道的路线呢，南下的车辆是由99公里的大山匝道会出到侧车道，直行通过苗8以及苗11的路口，由101公里的外埔匝道会入台61线来行驶。

双嫂在台78线的东向 19.6 公里往古坑方向云林土库的路段，路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事故已经接获了排除。那台74线的西向往彰化13公里北屯一的出口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呢，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还有环中路到惠中路，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封闭施工，这些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哦。在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还有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一样麻烦您要小心。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节目的第一首歌曲，Jason Derulo 这首 Want to Want Me。

晚上七点十三分听到的是 Jason Derulo 这一首歌曲 Want to Want Me。 好像有很多的歌手他们都叫做 Jason 耶，像是 Jason Mraz 啊，唱 I'm Yours 那个歌手，还有演员 Jason Lewis 跟 Jason Becker， 还有篮球员也是 Jason Williams。 是叫 Jason 的人都特别容易成功吗？而且 Jason 的这个社群平台相当的活跃哦，这个粉丝数呢高达4400多万人耶。好的，那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还蛮大的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保持耐心。那另外在台一线的这个路段，台一线南下的 228.7 公里西罗路段路间散落物，现在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国道一号的北上方向182公里到179.8，内侧两个车道南屯往台中进行施工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在南下的方向呢，则是在178.5到180.5的台中往南屯的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施工也是10点开始哦。接下来带您看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的情况，各个路段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状况。那如果您有其他需要更新或补充的消息，再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我们来听到郑容和萧敬腾 Nonsense 敬爱条款。可是看

0: 要关。
1: 晚上七点十八分，听到的是郑容和跟萧敬腾的 Nonsense 禁爱条款。我相信呢，在萧敬腾身上真的是禁爱条款，对他来说真的是 Nonsense 哦。你知道最近呢，他跟这个妻子 Summer， 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呢一起投入公益活动也是很多年的事情了。那最近呢，其实萧敬腾的手部有一些旧伤，还甚至需要安排手术这样子。那在安排手术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没有告诉他的太太的，因为他说呢，我看到他难过我就很难过，所以我先暂时不要让他知道哦，实在太甜蜜了。而且他们真的是用行动支持公益很久了，真的是很厉害的两个公众人物。那继续回到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在各个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来看一下目前新竹路段的朋友。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时速稍微缓慢，大概是落在40到50左右。稍早在台一线南下的228.7公里西罗路段，路间的散落物还没有接获排除。那最新的道路状况是台74线在东向往雾峰25公里的太平路段，中间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哦，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七点十分，来听到张惠妹《维多利亚的秘密》。

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目前在这个台76线双向的 11.9 公里到 32.6 公里，将在明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在20网中心系统的路段外侧进行交控设施的维护改善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那另外稍早的台74线东向崇德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的大

塑胶袋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另外是在台74线东向 7.3 公里南屯二的路段，内侧车道及中间车道的一卷大直卷，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来听这首歌曲，纵贯线的《爱与浮世绘》。

晚上7:27来听到这一首听了好像会裸奔的歌哦，这个是纵贯线还有李宗盛、张震岳、罗大佑、周华健的这首《爱与浮世绘》。不觉得这首歌听了就好像是那种痞痞坏坏的男生吗？然后看起来阳光，然后傻傻的，可是桃花运特别的好，这一种幽默的歌曲。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方向的178.5公里到180.5，台中南屯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即将在晚上10点进行施工工程。那另外是在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苑路段

胶栏掉落，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这个太平路段中间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就是很讨厌那种女朋友被那种坏坏皮皮的男生给抢走的歌曲，这首房仲家的五月天抢走我的女朋友，待会7:30一起来关心景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为了使投资人更加了解台湾股票市场，金管会今天宣布台股仪表板将在明天正式上线，内容包含证券市场授信业务、投资人违约概况及上市上柜公司营收等相关数据，同时揭露上市上柜及两市场合计的全市场资讯，是台湾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以来积极强化市场资讯透明的重要里程碑。新北的诊所吸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两人感染，累计22人确诊。机关署表示，回溯千人至今，仍有7人失联，4个人还没有检验就死亡，将进一步厘清死因。尤柔淳报道。
2: 新北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新增两例 C 肝感染个案，都是来自土城，分别为40多岁男性和70多岁的女性，其中一位有轻微头痛症状，卫生局已经转介就医，目前在家休养，累计22个个案都没有住院。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框列1118人中已经追到了1111人，裁检到682人，已经通知待裁检的人有346人，另外有36人拒绝检查，32人自行就医，7人失联，4人死亡。
3: 1111人，剩下的7个卫生所会持续的去用家访的方式，希望说每一个都能够追到。那当然这4个死亡的个案，我们会去追他的死因是什么，
2: 4个人的死因究竟和 C 肝感染有没有关联。李明诚表示，如果以40到70岁1118人15个月的国人平均寿命死亡期望值来推估，应该是7到8位，4人死亡并没有比统计来得高，但后续仍会理清他们的死因。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台一线位在屏东县芳寮乡路段发生4部车连环事故，造成5人受伤，其中3人送医。警方初步调查，疑似是驾驶货车的廖姓男子没有注意前车状态，不慎追撞路口要左转的小客车，车子又冲撞到对向车道，撞上正在行驶的两部车辆。宋玲报道。
4: 这起事故发生在屏东县芳寮乡台一线与中华路口，原警赶赴现场处理，发现是驾驶营业的小货车廖姓男子沿着台一线南下内侧车道行驶，不慎追撞驾驶租赁小客车要在路口左转的李姓男子。

0: 子，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且波及对向正在行驶中的两部车子。
1: 一位注意车前状态，不慎追撞路口欲左转，李姓男子驾驶租赁小客车，造成车辆失控侧翻，并分别波及对向行驶城南驾驶至小客车及刘南所驾驶至小货车。本起事故造成五人受伤，为三人送访疗医院医治，其中一人左脚骨折，四车经实施酒精浓度测试均无酒精反应。
0: 放疗分局提醒驾驶朋友，行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避免疲劳或者分心驾驶，随时要注意行车路况，以免因为疏忽造成事故，危及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为了响应世界无车日，双北市府推出公车免费搭的活动。新北市交通局表示，初步统计运量比平常增加一成，期盼以免费搭乘活动带动民众响应大众运输通勤。刘威报道。
3: 922世界无车日，双北市辖下719条公车路线全面响应，从头班车到末班车都可以免费搭乘，吸引不少通勤族改以公车上下班。交通局运输管理科股长赵万林指出，适逢周间上班日，为了确保免费搭乘活动顺利，双北交通局还有公车业者都全力动员。
4: 针对平日尖峰时段候车人潮较多，容易发生乘客无法上车的站点，派员现场观察候车及搭乘情形，同时加强免费搭乘宣导，并与业者保持及时联系，视实际需求协调车辆调度。
3: 此外，交通局表示，捷运三莺线、安坑轻轨以及淡海轻轨整体运量较平日成长大约10%，每天平均总运量达到50,000人次，显示活动有效提升民众搭乘意愿。另外，因应世界无车日大众运输接驳需求， Ubike 公司更是盘整人力还有车辆，让调度量较平日增加大约10%，期盼能够精进公共运输服务，增加民众搭乘意愿，以实际行动支持低碳运输。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3到31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7: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6: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干有名声、下干有出名的最大的啦。
7: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6: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7: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6: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7: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 OG 啊、
6: 欸、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 Otolo？ 哦，真的是女大18变耶。
7: 喂，讲话给我卡嘴耶，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6: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7: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6: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就是这大的啦。
8: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国道路况。
1: 晚上的7: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我来说明一下今天晚上的夜间施工。那首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今晚在北向的148到 142.9， 在31到铜锣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封修补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158到154，在后里31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的179到182，在南屯台中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两个车道，那这边会进行市政路的一个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预计从晚上的10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北向的 199.2 到 194.5， 在彰化路段这边呢，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时间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向的，不好意思更正一下，在国一北向的209到202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这边会进行伸缩缝量测的一个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国一南向的206到235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部分路段的外二车道，那同样是进行伸缩缝量测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呢，一样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南向的 149.5 到 151.9， 在院里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3南向的 265.9 到 266.4， 在斗六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二车道，会进行伸缩缝修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北向的270到 267.8， 在古坑系统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3南向的 149.5、不好意思更正一下，这个刚有说过了。那这边也在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呢，如果有经过以上这些的施工路段呢，再请依照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最后也提醒各位呢，如果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如果感到精神比较疲劳的话呢，再请就近找服务区或是交流道稍作休息一下，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疲劳然后导致发生事故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您，谢谢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太原，谢谢您哦。
2: 好，谢谢，拜拜。
3: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

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晚上的7:43，连线过后呢，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太平路段的中间车道，两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那台1线在南下的228.7公里西罗路段路间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干净了。那目前这个路段是可以顺畅通行喽。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露露，让我们在一起吧。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生活万花筒。

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晚上7:48，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露露黄露子音的《让我们在一起吧》。好的，那目前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圆路段，塑胶栏掉落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一些道路施工路段，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方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量开始大起来咯。那另外是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往市区方向的中友路跟环中路都是车多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安和路还有环中路到惠中路也是车多拥塞情形。那五权更正一下啊，这个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则是在东大路到国际街都是车多。台中市在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南京东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台湾大道在这个河南路分隔岛进行施工，双向都是哦。那接近这个施工路段车流有增加的趋势。最后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一样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今天的日期是9月22日，哇，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国际无车日哦。那这样的节日，台中市政府推出了低碳的交通响应活动，可能有些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活动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通勤族们应该蛮早就知道了。那这样的活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国际无车日哦，要鼓励大家把平常的通勤方式换一个选择，不一定要开自己的汽机车，可以搭乘捷运，骑 U-Bike 或者是使用共享电动机车，除了减少碳排，还有机会把这个里程给换成奖励。所以呢，这个活动其实很早就开始，从8月15号哦，我觉得我蛮有心得哦，为了这个9月22号的国际无车日，从8月15号一路到10月31号，9月份呢会特别加入台中捷运跟 U-Bike 的减碳奖励。简单来说，你平常通勤、买东西、运动、休闲的话，只要多多使用这个低碳的交通工具，把累积的里程还有减碳量达到指定的门槛，就有机会可以拿到超商礼券，还有咖啡兑换券哦。像是共享的电动机车的话呢，9月、10月每个月骑乘达到65公里就可以获得50元的超商礼券，再加上50元的骑乘金。那如果是达到了130公里，还可以升级获得星巴克的这个的大杯拿铁的兑换券哦。另外呢，搭乘捷运的朋友们也是要留意一下，9月份呢登录中捷的 APP 会员，累积减碳量达到5公斤就可以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那如果你同时搭配 U-Bike， 这个 U-Bike 的减碳量呢达到2公斤的话，还有机会升级其他物品的兑换券。不过要提醒大家，这一项活动呢，每个月的减碳成果是分开计算的哦，不可以跨月份来累积，而且同一个会员的手机号码或是电子票卡号，每个月呢，原则上只能获得一项奖励，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先确认一下活动的规则。其实呢，无车不代表生活就一定不方便哦。那对很多人来说呢，可以先从一趟开始啊。怎么说呢？比如今天上班呢，搭捷运，下班骑 U-Bike， 短程的行程你可以改用这样的共享交通工具，都是很容易可以做到的改变哦。那其实国际无车日呢，它不

是要故意让大家一天不开车，而是要提醒我们，就是这样的交通选择其实也是可以成为生活当中的一个减碳的习惯。那如果刚好有通勤的需求，不妨你可以看看这个今天的行程哦。那今天也差不多快要过完了，现在已经7:53，可能大家也都回家，也就是下班了。不过呢，因为这个活动是持续到10月的，所以不用担心，我们是还有机会的哦。如果呢，你还想要知道其他更多的像是活动的资讯，还有登录的方式，你可以到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的台中好环保粉丝专页来查询哦。那今天分享的是这个中部地区的相关资讯，那来分享一下像是北部地区他们为了响应今天是这个无车日，国际无车日哦，他们的这个响应方式呢是只要搭乘双北的公车就都会发现刷卡机投币的机器都有贴上这个文宣，就是说呢是免费的。哇，这个搭公车免费好像也是不错的哦。不过呢，这个是北部地区，我觉得我们中部地区的呢也是不错哦，这个时间也是非常的长，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到台中市政府环保局的台中好环保粉专来查询哦。回到我们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呢，那在台61线的北上方向 198.6 公里，方苑路段塑胶栏掉落，目前派员处理，还没排除。那在这个其他的路段啊，在路网图上的情况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人家说免费的座椅香，我们来听许书豪香香的。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

0: 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9月28日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

首先是台61线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的超长期性施工，时间是9月初、这个月的9月初一路到117年的12月底，在大山到外埔的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的车道维持一辆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的专用道通行。改道路线麻烦南下的驾驶朋友，从99公里的大山匝道汇出到侧车道，直行通过苗八以及苗十一的路口，那再从这个101公里的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来行驶。待会呢，准备联播全国路况会诊，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欢迎大家追踪这个温凡的粉专，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温暖平凡每一天就可以找到我喽。

晚上八点钟，我是 Easy Shen 沈简单。若能沿途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收听景广，掌握方向，一起抓住旅途中的美好。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台一线国道一号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09到202公里埔盐到彰化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06到235公里埔盐到虎尾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7.8公里古坑系统过后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98.6公里丰原路段有塑胶栏掉在这里。路网图的车潮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优、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跟北上的国一新竹到竹北。南部地区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子多。补充国三南下29.4公里过碧潭隧道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停放。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总裁，司机吼又搁临时请假，所以啦，搁和你开车载我。
3: 无要紧啦，反正嘛唔是第一摆啊，我嘛吼较介意家己开车。
2: 哦，总裁真正是 old driver 老司机呢，开车吼唔敢那稳，可以礼让行人呢。
3: 欸啊，你够有发现哦
2: ？Of course， 你到路口都有先停落来，甲开做检讨的呢。
3: 这就是开车的礼貌，就是交通规则的路权啦，本来就是应该啊。
2: So charming， 总裁你做袂人诶。
3: 哦，这阮某想知啦。
4: 在世界各先进国家中，尊重与礼让行人是一种习惯，不管路口大小，有无行人。开车行进路口都请先暂停，确认无行人之后再起步通过，养成正确的停让观念，才能够确保路口

晚上的8:04，欢迎在8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第二个小时喽。我是主持人温凡，每周一到五晚上7点到10点在空中陪伴大家。目前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台湾大道跟河南路分隔岛施工，靠近施工路段车流是正常。那太原路往崇德路方向过了南京东路，外侧是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甘肃路往中科路的方向，甘河路前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调拨对向部分车道通行。另外是在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靠近大丰北路的外侧施工。好，目前呢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看起来顺畅通行，时速都是正常的。不过呢，国道3号北上方向的156公里发现小动物误闯。另外在国三南下的222.5公里进行隧道演习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了。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Kygo, I see you.

晚上的8:09，听到的是 Kygo 的 I See You。好，8点过后呢，跟大家补充一下晚上的施工路段。首先是在国道1号北上148到142.9公里，3E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补工程，是在晚上9点开始。那北上方向的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是有路面跑步工程进行，也是9点进行哦。好，接下来是国一北上的199.2公里到194.5，彰化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铺工程9点开始。国道一号的北上182到179.8，内侧两个车道南屯跟台中进行施工，那南下方向的台中往南屯内侧的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都是在10点开始进行，到隔天的6点。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那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国一北上的220公里发现了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另外国三北上的156公里小动物误闯，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要持续的小心避开。来听到的是亚维莫瑞，世界和我一起跳舞。

晚上的8:15，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您到的是亚维莫瑞，世界和我一起跳舞。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0.1公里，故障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刚刚在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小动物误闯，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另外要跟您补充，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149.5到151公里通宵跟苑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进行刨铺工程，时间是8点到隔天的6点钟。北上方向270到267.8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8点进行。国三南下的265.9公里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侧车道的伸缩缝修补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的6点钟。最后在国三南下的149.5到151.9，三义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8点进行。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呢是世界和我一起跳舞，那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摇啊摇，来自冰球乐团。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普验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大家期待已久的大渡河美桥，日前已完成桥梁合龙，工程正稳健迈向今年10月底通车目标。这座桥不仅跨越乌溪，更串联台中大渡与彰化和美，完工后往返两地时间将由30分钟大幅缩短至3分钟，大幅提升中彰生活圈交通之便利，为地方产业注入新效能。Yes！ 建设局团队将持续秉持安全、品质与效率，全力完成最后阶段工程，让这条承载地方期待超过20年的交通动脉早日完工通车。台中市政府建设局与您携手建构更便捷的交通路网，也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22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大家这个连假哦，可以去参考看看哦。那毅力文化基金会携手国立屏东大学 USR 让生命不同凡响计划团队，共同策办2026身心障碍艺术文化平权成果展蒲石内的碧玉联合画展，台中场呢将于9月18号在 Small House 这个斯莫好时3楼的好来空间举行开幕仪式。那这个开幕仪式已经过了，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它这个活动一路是从9月18号到9月24号的早上10点到下午5点钟。这次展览呢，结合企业、大学、社福机构及艺术教育工作者的投入，让创作者有机会公开展出作品，透过画作认识创作者的生活跟想法，也看见长期艺术教育跟陪伴所累积的成果。这次联合画展在台中跟屏东两地都有办理，以蒲石内的碧玉为主题，象征每位创作者都有值得被看见的特质。那这一次活动呢，也是透过跟大学及社福机构合作，让身心障碍的创作者的作品可以进入公共文化空间，增加创作者们参与艺文活动跟表达自我的机会。

欢迎大家在这个连假的时候呢，可以去这个 Small House 斯莫好时好来空间，在三楼来去欣赏这个作品哦。好的，那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跟大家补充一下省道的施工路段。台76线西行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办理隧道监视监控维修保养的工作，待会8:30开始进行。那台74线则是双向快关雾峰路段的内侧车道短暂性的施工，办理结构性清理作业，晚上9:30到早上的5:30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梁静茹的歌声《纯情艳阳天》。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纯情艳阳天》，今天的天气呢也是相当的不错呢，而且大家傍晚的时候有出去走走散散步吗？除了欣赏这个傍晚之外，哇，傍晚的风这样子慢慢的吹来，真的是很舒服呢。持续的提醒您，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98.6公里方圆路段塑胶栏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一样麻烦您持续的留心注意。那台中市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是封闭施工，后方车流有增加趋势，一样麻烦您小心哦。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节目。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根据线报，洪姓男子自行分装依托咪汁毒品，也就是丧尸烟弹贩售，并且用枪自重，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搜索，将人、枪弹及毒品一网打尽。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二队长期搜证，锁定贩卖毒品的洪姓男子。由于线报指称犯嫌持有枪弹，警方攻坚行动格外谨慎，不敢大意。
3: 来了，
4: 出来，出来，出来！看，
5: 盯下他，朋友呀！
4: 晚班长，
6: 我报了，走报了，走报了，走报了。
2: 侦二队代理队长陈俊成表示，专案小组攻坚搜索行动，当场查扣一级毒品海洛因、一托冥纸、丧尸烟弹原料应有七瓶、一托冥纸烟弹两颗，以及分装调配器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并且查扣改造枪弹及改造工具一批。
7: 他还有涉嫌那个改造工具和枪毒合流。那另外，他依托冥纸分装厂的部分的话，他是以依托冥纸原物料，然后呢用注射针筒打进去这个烟弹里面。然后用座椅贩售，然后贩售价格大概是2000到3000块不等。
2: 全因涉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彰化县鹿港镇有业者涉嫌以占置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土地，却倾倒营建混合废弃物。堆置重量超过2500公吨，保期总队调查后将黄姓主嫌等五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8: 经调查，黄姓主嫌为四家营造、砂石及运输公司负责人，以占置及分类营建剩余土石方为名，向地主借用鹿港镇土地，并以无偿拓宽、铺设林外道路作为代价。保期第三大队中区中队副中队长林伟成说，
9: 黄姓主嫌先在该土地回填营建混合废弃物作为地基后，再向沥青公司索取路面刨除后只废沥青，用以铺设车辆所进出之通道。该沥青公司便指示司机载运3车次共35公吨废弃沥青前往堆置，是黄姓主嫌完成道路铺设后，再指示其名下公司之司机将未分类之营建混合物倾倒回填于岸地。经查，现场废弃物掩埋及堆置数量超过2500公吨。案经保期总队第三大队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黄姓主嫌及陈姓地主等19人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8: 保期总队呼吁民众租借土地、厂房或仓库时，应先确认土地使用用途，租借后也应加强巡视管理。若发现环境污染或违反环保法令情形，可拨打1999市政服务专线或全国公害陈情专线0800-066-666，共同维护环境品质。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推动儿童公共参与，去年举办儿童参与式

0: 预算，共创净零排放未来，荣获2026缪斯奖银奖，展现地方推动创新治理与永续教育的丰硕成果。记者陈怡玲报道。
1: 苗栗县政府工商发展处指出，去年度计划深入全县沿海10所教育机构，带领超过1500名国小学童认识节能减碳、永续生活等议题，激荡出16项行动提案，经民众投票表决，最终选出二手物品公益市集、西式教育宣导及环保杯推广行动等三案，荣获2026缪斯奖活动力教育项目银奖。县长钟东锦说，
2: 当然在净零谈判这一块，不单这个我们这个公部门要熟悉齁，我们更希望小孩子从小教育齁，就接受到净零这个碳排齁，然后要怎么保护地球，我想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
1: 工商处表示，今年延续热潮，续办同心协力净零转型大作战，吸引119名儿童参与，提出16项提案，即日起到10月2号开放线上投票，邀请民众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支持孩子的创意。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新竹26度，后龙26度，台中29度，田中29度，日月潭21度，古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陈怡玲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近期您是否经常在 LINE 的讯息接收到诈骗集团冒用亲友的账号传送一些帮忙按一下孩子的绘画比赛投票这些讯息呢？可别轻易点击假投票连结哦。很多人看到是亲友传来的这些 LINE 的讯息，他第一时间是不会去怀疑，想说只要是帮个忙，结果点进去假网站连结后，这些系统就会要求您输入手机的号码、密码，甚至提供手机的验证码。一旦你交出了这些资料，那你的账号就会被盗用，接着这些诈骗集团就会冒充你的身份，向你的亲朋好友借钱，要求转账，甚至继续散布假投票的连结，让更多人受骗哦。提醒大家要牢记防诈的三不原则：第一，不要去点击不明的连结；第二，不要在陌生网站输入 LINE 的账号跟密码；第三，不把简讯验证码提供给任何人。如果收到类似的讯息，最好先用电话或当面向你的亲友来确认，有疑问也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清水分局关心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5: 嗨，小明，好久不见啦！
6: 嗨，好久不见呢，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5: 就这样啊，就每天都在写程式。
6: 哇塞，讲到写程式，你还记得我们之前国中最喜欢的电脑课吗？
5: 哦，电脑课超好玩的，还可以吹冷气。
6: 那你还记得电脑老师吗？
5: 哦，我当然记得啊，我是既得利益者哎。
6: 哈？什么意思？
5: 哦，没有啦，就老师都很用心上课，我当然记得他咯。
6: 我也记得他上课的样子诶，都毕业这么久了，以前学的都忘光光了，可是老师的样子怎么都不会忘。
7: 真正留下来的从来不只是知识，而是老师认真付出的身影。谢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留下珍贵回忆的老师。
8: 警广台中分台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晚上的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金广智慧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希望大家每天都是幸福快乐、温暖平凡的一天。

大家都已经想好接下来的连假要去哪里玩了吗？是要出国呢，还是国内旅游？祝福天下的这个教师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这个有一个资讯哦，要分享给大家，尤其是如果您刚好是老师的话，哇，真的可以听一下哦。在台中通的这个网站里面有提到，为了要感谢这个教师们辛勤的付出，台中市有携手非常多家的业者推出教师节相关的优惠活动。合作的店家呢，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搜寻到。时间非常的长，是从9月11号一路到10月31号哦。好的，祝福各位的教师们都有一个愉快的周六日。那另外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考选部的广播的一个讯息哦。这个115年的国防法务官考试第一试是从10月1号起到10月7号下午5点这段时间受理网络的报名，如果有意报考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的网址来查询相关的资料哦。晚上8点40分回到我们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都是顺畅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那国道1号的北上方向246公里发现机车误闯，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机车朋友的生命安全呢。好的，那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 198.6 公里方圆路段塑胶栏掉落，目前呢还没有接获排除哦。跟大家预告一则施工，是在台76线的双向 11.9 到 32.6 公里这个路段，20到中心系统明天的下午2点到5点钟外侧车道交控设施的维护改善工程，再麻烦驾驶朋友要注意。我们来听到伍思凯我和你，待会歌曲过后呢会是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美丽补给站。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晚上8:45，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美丽补给站的小单元。九月呢即将要结束了，那有一个备受瞩目的运动部这个活动，挥汗有礼哦，可以补给大家非常健康营养的食品。好，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蛮多次。不过呢，原定14周的活动，因为大家都非常踊跃的参与哦，在短短的2周内就达到活动上限了。不过不用担心，运动部即将在9月29号起推出这个挥汗有礼的延续活动，不只有能够得到数位证书，还加码推出50000笔的500元运动币的名额。那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会好奇，那这一次的延续活动会跟原本的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最简单的来说，原本的活动比较像是鼓励大家先动起来，那新版的延续活动呢，则是希望大家继续的动下去。那原本的挥汗有礼它活动期间是在9月1号到11月30号嘛，完成指定的任务呢，就有可以换到像是沙拉、无糖豆浆、鸡胸肉优格啊、茶叶蛋等等的。那现在即将要在9月29号推出的这个延续活动，最大的特色是这个任务上基本上是延续原本的规则，但是奖励的方式是有所调整的。也就是说呢，原本完成运动的任务嘛，可以拿到健康的食品。那新版的活动，希望大家持续的完成任务，达到一个阶段性的运动记录之后，就可以获得一个金色证书，还有机会可以抽500元的运动币。那参加的形式上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哦，新版的活动会重新开放这个账号的注册，还有运动记录的上传。不过呢，如果你之前就已经完成注册了，就不用再重新注册。那新版还有一个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就是前2周的运动记录是不列入新版延续活动采集的，所以呢，这个之后每周的运动记录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传，经过审核之后才能够算数哦。所以呢，不管是新版还是旧版啊，那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希望大家呢，不要只是为了拿一次的奖励而运动，而是要把运动呢，慢慢变成每天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刚好有想要开始运动，不用担心我们挥汗有礼的活动已经算是额满了，大家不用放弃哦。接下来呢，会有9月29号一个新版的活动，大家也要持续先前的热度，然后继续的来报名参加。如果刚好想要运动的话，就不妨呢把这样的活动当成一个小小的提醒，先从每天走路、跑步、骑脚踏车开始，让自己多动一点，也可以让健康给慢慢的累积起来哦。好，最新的路况传进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过了大山路段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在这边，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中咯。那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

是0800-000-123。有这么好的活动，很快就额满了，代表它真的是相当的吸引人。不过呢，我相信在额满过后，可能很多人会因为啊，好可惜已经额满了，就没有继续的参与。我觉得呢，运动部也算是蛮有心的，接下来马上的调整了他们的模式，希望大家就是抱持着持续运动的心情继续参与这个活动。所以呢 Say you won't let go， 知道吗？这个 James Arthur 这首歌曲不可以逃跑哦，一样要持续的运动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ames Arthur Say You Won't Let Go。 好的，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大山路肩，小货车停放在这边，目前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那提醒您，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方向182到179.8内侧两个车道，南屯往台中，还有南下的台中往南屯路段，也是内侧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作业，待会10点钟开始。那现在进行式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6到235公里的埔盐往湖尾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量测作业，还有北上在209到202公里的埔盐往彰化，也是外侧的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哦。接下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70到267.8公里，过了古坑系统，这个外侧两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还有在这个国三南下方向的古坑系统前外侧车道伸缩缝修补，也是8点钟就

0: 都开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景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在这个路网图上情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246公里机车误闯还没有排除，来听到的是齐秦寂寞难耐。都在
1: 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

晚上8:57听到的是齐秦《寂寞难耐》。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246.6公里的机车误闯，相信他也是有点寂寞难耐啊。好的，那希望他没有事，也麻烦其他的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机车骑士的安全哦。那另外是在这个明天的施工预告，台76线双向的11.9到32.6。这里20往中心系统外侧车道交控设施维护的改善工程，在下午2点到5点，一样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那目前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还有台湾大道往这个市区的方向。都难忘的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好，更正一下哦，在台湾大道河南路的分隔岛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那目前往沙路的方向靠近施工点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待会9点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汇整，听到这首歌曲刘若英的《爱的代价》，待会9点过后要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

晚上九点钟，打拼整天辛苦了，要更爱自己一些哦。天大地大，别忘了还有景广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 Alan 柯有伦。

晚上九点零二分，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过大山的路间小货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过大园路间两台自行车误闯。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的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99.2到194.5、彰化路段内线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施工在北上的207到267.8、过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49.5到151.9、31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

0: 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1: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便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0: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2: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0: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4: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五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2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0: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5: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

0: 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皇上，车开得好端端的，怎么双手都放开的？哎呀，臣妾看着看着真是紧张啊。
1: 爱妃莫慌，此乃现代神技，名叫驾驶辅助系统，有了它，朕便能在行进间闭目养神，交由它掌舵即可。
0: 皇上，您可别被这神迹给蒙蔽了。您可知道啊，根据统计，今年1到5月国道施工车辆被撞的事故有60件，其中竟然有42件都是太过于信赖辅助驾驶才肇事的，占比啊高达70%呐。
1: 真有此事？
0: 70%？
1: 这岂不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朕竟然不查。
0: 没错，用路人啊就是太过依赖这系统，才会反应不及，特别是咱们现在行经国道一号的石龟溪桥附近。
1: 我知道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洪耐震改善工程，配合施工，所以车道宽度变窄，速线也调降。
0: 对呀，所以啊，更需要睁大眼睛注意前方的路况，不能放手让辅助驾驶来帮您开车呀。
1: 爱妃提醒的极是，辅助终究只是辅助，安全还是得掌握在自己的双手啊。
0: 是说皇上，那下次可以换我开吗？我跟荔枝贵妃啊最近都在练车，您啊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习成果。
1: No, 为了大家的安全，爱妃就负责陪朕聊天，还是我来为您服务啊。
2: 国道一号248公里的石龟溪桥，因为在进行耐洪与耐震能力提升改善的工程，南北双向主线路行偏移，车道宽度缩减，限速调降为70公里。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应该要注意沿途交违警示措施，注意车前状态，不要过度依赖驾驶辅助系统，避免突发状况反应不及造成事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9:13，那目前呢，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路网图上各个路段顺畅通行，国道3号南下方向 126.4 公里有故障车停放，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哦。好，刚刚的国三南下的过了大山路间的小货车停放，现在已经接获了排除消息。那另外是台61线北上的 198.6 公里方圆路段塑胶栏掉落，现在也已经接获了排除。来听到秀兰玛雅雨夜花，待会呢准备跟中央气象署来连线。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的9:16，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祥，来跟我们说明天气的概况哦。品祥你好，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的机会。在气温方面，白天西半部高温可达31至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低温方面，各地夜晚清晨低温约23至26度，早晚还是有点偏凉，请多加留意。而由于东北风有比较偏强的关系，在桃园至彰化还有恒春半岛跟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24号轻度台风杜鹃已经在今天晚上8点变性为温带气旋，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晚上8点距离厄伦比东南东方大约还有2290公里的距离，预计会以西北西转西北前进，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后请留意其动态。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品祥来跟我们连线说明哦，谢谢你，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好，那我们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跟您提醒一下，国道3号在南下的 149.5到151公里通宵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刨铺的工程，晚上8点进行。那同样呢，在这个北上方向也是国三哦，在270到267.8过了古坑，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作业。国道1号在北上的182到179.8内侧两个车道都有进行施工的作业，那南下方向的台中往南屯也是这个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待会10点就要开始咯。省道的夜间路段呢，在台76线西行往园林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办理监视器的保养工作，晚上8点半到早上的4点。那台74线的双向快关雾峰路段内侧车道会进行短暂性的施工，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即将在9点半开始进行。

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金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邵大伦，普阿虾垂蕊。

听到的是邵大伦这首歌《普华沙崔磊》，所以我刚刚在拍手，大家有听到吗？好的，晚上9:24来看一下国道3号

北上的161到160.2公里，过了大甲的苑里前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了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另外在路间则是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哦。那目前已经通知相关的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要留意。那在这个再次提醒，国道三号的北上161到160.2公里，过了大甲到苑里的前方内侧跟中间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在路间则是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哦。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玛丽亚·凯莉，还有 Luther Vandross 这首《Endless Love》。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圣诞妈祖婆玛丽亚凯莉还有 Loser Vendors 这一首 Endless Love。 那这个 Loser 呢， Loser Vendors 哦，他在这个2005年因为心脏病过世了，不过呢他的经典情歌歌曲都是还是传唱到现在哦。那近期呢即将在9月

26号，在这个其他的国家哦，不是在台湾。不过呢，也是这个礼拜六晚上的7点半到11点钟，在百老汇的剧院拉许格林会举办他的致敬剧场哦。百老汇的一个剧院，我相信应该是会现场听，感觉会哭出来吧。毕竟是如此深情的歌曲呢。好的，待会9点半呢，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在 AI 供应链价量齐扬之下，八月订单金额达到1029亿美元，创下史上单月最高纪录，预估全年接单破兆没有问题。尤淑燕报道。
2: 八月外销订单金额是史上首度突破单月1000亿美元水准，年增率高达71.4%，连续19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订单表现大幅高于原先预估值，动能依旧来自 AI 需求，包括资通信和电子产品，今年前8个月累计金额都已经超过去年全年表现。至于传产方面，仍呈现两极化走势。
3: 跟 AI 供应链相关的会优于一些比较相对于传统产业的那些供应链上面，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上游那些原材物料，因为原材物料会有一些所谓的低价竞争，供给大于需求这种情况发生，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是竞争相对激烈。
2: 四大主要接单地区同步写下史上最强八月，其中美国和东协双双改写史上单月新高。在畅旺接单表现下，累计今年一到八月接单已经达到7049亿美元，和去年的接单总额只剩不到400亿美元距离，因此确定九月就会提前达标。预估接下来每个月外销接单都能维持1000亿美元以上，今年全年外销订单总额有可能创下1兆1000亿美元的新高点。警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高雄市凤山区发生行人从停车场穿越车道时遭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送医不治。经调查，死者是高雄螺丝业大佬张土火。不幸消息传出后，令业界哀痛不舍。许俊秀的报道。
4: 警方表示，73岁张姓男子从凤山区光复路二段150巷附近的停车场走出来，准备穿越车道前往凤山行政中心，突然被一辆从巷子出来的小货车撞上。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中校所所长许正义说，
5: 一名72岁林姓男子驾驶至小货车沿巷内行驶，与一名正步行穿越车道的73岁张姓男子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张男头部及身体多处受伤，送医抢救后仍重伤不治。
4: 详细肇事原因及责任归属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初步调查，被撞的行人是安拓实业董事长张土火，曾任高雄市螺丝工会理事长，为高雄螺丝界重量级人士。凤山警分局针对这次事故现地会刊，建议在停车场行人主要出入口画设彩色铺面行人穿越道，并画设减速线平台，希望透过相关交通工程改善措施，提醒驾驶人减速慢行，降低事故发生风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金管会宣布，完成机车驾驶训练并取得驾照的民众，在投保强制险时，政府将提供数位奖励金200元。明年元旦开始试办一年，预估会有50000人受惠，而规划发放的形式是超商礼券。因应中秋节和教师节连假，交通部从9月24号到29号启动6天连假疏运措施，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高铁、台铁加开班次，而国道客运也会提供票价6折的优惠。杨欣的报道。
6: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7: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接风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

0: 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1: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 16.8%， 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 6.8%。 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 16.1 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白天北部地区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3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5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哇，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5: 怎么了？有什么好看的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4: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5: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4: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5: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4: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5: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4: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5: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4: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5: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4: 怎么了吗？
5: 我要告诉你，
6: 你被诈骗了。
4: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5: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4: 不，我的500了。
5: 啊，你投资500万哦？
4: 不是啦，500块啦。
5: 啊，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7: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8: 晚上9: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刚刚提到国三的北上161公里到 160.2， 过了大甲到院里前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了三辆自小客车事故，另外在路间还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那目前这则路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哦。那现在呢，国一的北上方向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的路段时速稍微缓慢，来到40到50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方向的222.5隧道演习当中，麻烦驾驶们都要留意一下。

接下来呢，跟您补充台61线的施工预告，在南下的 99.4 到 101.9 公里，这个超长期性的施工作业时间是9月初一路到117年12月底的下午5点钟。好，那这个路段是大山到外埔路段，封闭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改善的工程。施工期间，南下侧的车道维持一个汽车道跟一个机车专用道通行。麻烦驾驶朋友改道的路线是南下的车辆由99公里大山匝道汇出到侧车道，直行通过苗八、苗十一的路口，再由101公里外埔匝道汇入台61线继续行驶哦。那有其他的道路状况都麻烦您提供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到方炯斌这首《坏人》，待会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

晚上9:4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61到160.2公里，这个过了大甲到院里前的内侧跟中间车道事故，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那在9:41的时候，听众朋友回报说，事故车已经移到路肩。好，总之这一则路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

前在国一的北上方向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的路段，时速比较缓慢哦，只有40到50左右，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帮忙留意一下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

0: 停下脚步，深呼吸，
1: 温柔疗愈你的心，
0: 陪你一起
1: 练习幸福，成为
0: 幸福练习生。
2: 今天的幸福练习生呢，来跟大家分享关于希望的一个很有名的实验。这个实验呢，叫做15分钟的绝望跟60小时的奇迹，而且跟小老鼠米奇有关哦。那在这个心理学史上，这样子关于希望的实验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深刻的揭示了意志力跟潜能之间有一个神秘的关联。怎么说呢？我们来看，这个科学家啊，曾经把一只老鼠投入装满水的深桶当中，由于水桶边缘是很湿滑的，老鼠就找不到任何的借力点爬出来哦，只能不停的在水中挣扎，然后拨动四肢。在看不到任何的逃生机会的情况之下呢，这只老鼠在坚持了15分钟之后，最终因为陷入极度的绝望而放弃，缓缓的沉入水底。随后呢，科学家找来了第二只老鼠进行同样的实验，但是不同的是，在老鼠即将要力竭的第14分钟，科学家突然伸出援手将它捞起，擦干它的身体，并且让它充分的休息。那当这只老鼠恢复体力之后呢，再次的被投入同样的水桶当中，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这个老鼠并没有在15分钟的时候放弃，而是整整的游了60小时。从15分钟到60小时，这只老鼠的体能并没有发生什么基因突变哦。支撑它多游出这240倍时间的动力，仅仅是因为它在濒死前曾经被救起来。它之所以不肯放弃，是因为它心中坚信，在下一个15分钟，那只拯救他的手还会出现。这个实验呢，就是著名的希望效应。真正的力量来自于相信。你相信自己做得到这件事情吗？完成这个目标吗？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一个残酷却又充满力量的真相。摧毁一个生命的，往往不是苦难本身，而是苦难看不到尽头的错觉。

当一个人身处黑暗，如果他认为这份黑暗永无止境，意志就会迅速崩溃。但是呢，只要心中还存有一丝希望的微光，生命就可以并发出很多的潜力哦，往往会超越所有人的想象哦。当你觉得走投无路、精疲力竭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有时候呢，我们要等的并不是那只外在拯救的手，而是那个因为相信而变得无所不能的自己。只要不给绝望留下空隙，你所拥有的力量绝对比你想象的还要强大。我们一起加油吧。今天分享了跟老鼠米奇有关的故事，本来要放老鼠爱大米，不过后来想想哦，有一首歌更适合哦。听到这个前奏呢，就充满了希望的感觉。明天是9月23号，今天的节目准备好倒数10分钟要结束了，带来这一首倒数几首是比较希望性、充满希望的歌。祝福大家接下来一周还有连假都是充满希望又开心的哦。来听理查佩吉 Here comes the sun。

晚上的9:53听到的是理查佩吉跟史蒂夫摩斯这首 Here Comes the Sun。 听完这首歌呢，就有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面对明天还有这个两天就可以放假咯。来更正一下，还有三天啦。不对啊，礼拜五是要放假，所以是两天没错。好的，那我们继续回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3号北上的160到160.2公里，过了大甲到院里前内侧跟中间车道三辆自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1号北上的泰安服务区到3E的路段，麻烦驾驶朋友

友要保持耐心，这里的时速只有40左右哦。晚上的施工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8到142公里三义往铜锣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补作业。另外在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这个路面跑铺的工程进行，都是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另外国一的北上方向 199.2 到 194.5 彰化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的工程进行，在9点到隔天的6点钟。接下来是国三南下 149.5 到151公里通宵往苑里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在晚上8点开始。那同样呢都有施工，是在晚上8点开始的国三路段北上270公里到 267.8 过了古坑系统，还有南下 265.9 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刚刚九点多的时候呢，我们跟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连线，那他说呢，其实最近是有一个台风的，叫做舒利基，舒利基台风最快是在明天生成，那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未来几天会持续增强，最快明天可能会变成轻度的台风哦，并且在下周一二两天影响到台湾的天气，那是否呢会在中秋连假影响到台湾？关键就是在礼拜五跟礼拜六了哦，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如愿看到中秋连假美丽的月亮。那也是中央气象署说明，他说接下来其实几天都还会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啦，尤其是中秋连假的前半段。大家不用太担心，可是呢还是要持续的留意一下中央气象署最新的消息哦，像是个台风的动向才行哦。那接下来呢晚上9点57分待会准备要连播全国路况会诊，交棒给总台尚恩，如果呢有任何其他的路况消息都麻烦您告诉警广，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哦，我们明天晚上7点到10点继续空中再见了。想一想呢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感觉还是要播一下老鼠爱大米，所以我们来听香香这首歌曲，明天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49.6到51.3三营路段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也在进行施工。国道二号东向5.7到8公里大竹道机场系统交道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道新庄外侧两个车道，台88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的外线车道路间进行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大竹过后施工的关系车速比较慢，中部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永康施工的关系封闭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咯。路况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专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3: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3: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就个来自 Snow Patrol 叫做 Chasing Cars， 10:14。今天是9月22号啊，什么日子？世界无车日。那今天世界无车日，说在双北市哦，他说搭公车不用钱呢。不搭公车会因为不用钱让你更有动力去搭公车吗？那就是造福原本就搭公车的人啦。不过你是搭捷运的齁，这双北市没有说到捷运不用钱，所以还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吗？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搭乘大众运输，绿色运具啦，好吧。接下来是 Trash 哥幸福的末班车，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是飞天摩托车，来自杨米人。10: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另外，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双向封闭，是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了。这首歌是为你飙车，来自潘信良。

这是来自潘信伟的歌，叫做《为你飙车》，10:27。好，在国道一号呢，要把盘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哦，双向是封闭的，不能走，记得要改道行驶哦，因为这边其实也影响到了。如果你是北上，大概是大弯过后速度就变慢。好了，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好乐团的歌，叫做《车站》。我们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各地持续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午后的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在白天气温方面，西半部白天可达31至33度，在内陆地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在夜晚清晨的低温方面，各地大约23到26度，而明天晚间开始水汽会比较增加，在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明天晚间开始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而整体的东北风还是比较偏强，要特别留意在恒春半岛跟澎湖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活动请留意安全。而第24号轻度台风杜鹃已变形为温带气旋，而第29号热带性低气压晚间8点位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2290公里之处，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本周末后请留意其动向。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川西二会本周登场前夕，美日韩联合声明强调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记者李义成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及南韩外交部长赵显在美东时间21号进行会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聚焦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支持台湾有意义的国际组织参与等。对此，外交部强调，美日韩三国再度共同公开支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充分彰显台海安全已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发言人萧光伟说，
3: 那这个部分的话都充分的彰显台海安全已经是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另外呢，我相信台湾和美日韩以及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持续的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印太区域的和平以及繁荣是有必要的。
2: 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则表示，台海及区域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共识，也是世界安全与繁荣的必要元素，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感谢三国外长透过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及区域安全稳定的坚定立场。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今天在高雄登场，副总统萧美琴时指出，面对全球局势快速变化，台湾经济依旧展现韧性，他也期盼台湾把握接下来的黄金十年，持续走在世界前端。记者黄义豪报道。
4: 这场年会以 AI 领航链接全球为主题，来自全球各地的台商齐聚高雄，交流 AI 半导体以及产业发展的趋势。副总统萧美琴表示，面对关税、地缘政治、能源、人口结构和科技快速变化等挑战，政府除了要维持经济成长，也要让经济成果被更多的民众共享，并且透过产业转型与投资布局，替台湾下一个阶段发展提前做好准备。
5: 那赖总统也提出了造园投资台湾国家发展的方案，以及 AI 新十大建设，让台湾的产业能够持续的来升级、扩大、发展，包含前瞻技术的布局，确保台湾不只是现在亮眼，未来的黄金十年都要持续的有足够的能量，走在世界的最前端。
4: 副总统萧美琴也强调，政府也将会持续协助企业解决水、电、能源和人才等需求，让台湾在 AI 与高科技产业的全球竞争当中持续占有关键的位置。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流感来势汹汹，上周重症死亡数创5年新高。南部5岁男童疑似遭同住家人感染，并发脑炎，抢救不治。疾管署预估流感10月中旬达高峰，中秋出游聚会多，请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有症状快就医。

0: 记者尤周纯报道。
1: 流感在上周造成165人重症，30人死亡，多数染的是 A 型流感。南部这名5岁男童8月下旬出现类流感症状，诊所就医后仍持续发烧，合并意识不清和抽搐，急诊确诊 A 流重症并发急性坏死性脑病变，脑损伤治疗愈后差，最后男童仍不幸离世。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预估10月中旬流感就会达到高峰，
2: 预计未来的三周因为有都有连续假日，所以数字上面不会窜得很高，那我们预估最高每个礼拜的话，大概还是门急诊大概有15到16万人，高峰大概是10月中旬左右。
1: 上周类流感就诊人次14万多人，已经逼近疾管署的15到16万人次高峰预测值。中秋连假将近，出游聚会多，容易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疾管署呼吁民众落实呼吸道礼节，个人卫生，出现呼吸困难、胸痛、意识改变等危险征兆，务必紧速就医。10月1号公费左流右心疫苗就要开打，请高风险族群把握施打。另外也提醒，长病毒疫情持续，每周仍有万例，请家长还有幼托育机构提高警觉。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我国8月失业率为 3.41%， 是近26年同月新低，同时劳动力参与率也上升到 59.69%， 是近32年来同月最高，推测是政府推动中高龄及女性人口就业的效果显现。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八月失业人数为41万人，失业率3.41%，比上个月略微上升0.02%，但整体就业市场状况稳定。
4: 这就是我们国家学制很 typical 的季节性变动，如果没有其他意外的状况的话，九月毕业生陆陆续续找到工作，然后有一些那个暑期的工读生他们回到学校，失业率应该会下降。
3: 我国八月劳动力参与率来到59.69%，创下民国84年以来同月最高，代表民间人口投入劳动市场的比例增加。
4: 59.69%，它是最近的32年来同月最高，应该是政策的推动也有一些效果。譬如说，我们国家在鼓励女性啊，还有中高龄持续的投入劳动市场。
3: 主计总处也分析了日本、韩国失业率比台湾更低，落在2.4%到2.7%的现象，主因是日韩部分工时、临时性及派遣人力等非典型雇用形式较为普及，占整体受雇人口30%以上，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相对而言，国内劳动市场以全职雇用为主，非典型雇用则不到10%。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卫福部今天公布战币懒人包，10月除了要下载2款 App 绑定注册外，也寄出首波3招领币攻略。记者尤周纯报道。
1: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5: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1: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Seven 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教育部所属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推出“铲子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资深摄影家林生深入灾区所记录下的人性光辉。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从事摄影创作近50年的资深摄影家林生，用镜头记录下花莲光复乡2025年9月马太安溪堰塞湖溢流灾情，以及无名英雄的温暖身影。
6: 这里还是要非常感谢这些并没有真正被允许肖像权的，他们是受灾

0: 来福，他们是产值超人，我在这里要特别向他们致敬。那我相信在教育或在各领域，我们都是产值超人，我们的爱也必然与这块土地同在。
1: 医教馆馆长李博言表示，70岁的林生老师在救灾当时因腿部受伤，是拄着拐杖前往，但他拍摄的画面果然引起灾民与志工的热烈回响。
2: 他的家人不准他去，可他第七天没有办法按住自己的冲动，他就拄着拐杖拿着摄影机都到现场去了。那我说，林老师，产值超人是台湾有史以来最感动的一次公民自主活动，我们一起把它展出来好不好？果然第一天林生老师布展完以后，就有一对夫妻看着展子以后，他扔在那边，他告诉我，我也是产值超人。
1: 产值超人爱，所以我弯下腰摄影展，展出时间到2027年1月底为止，期盼让这份人与人互助的感动透过艺术深植每位台湾人的心中。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你好，我是萧宏仁。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来自 McGuff 真爱，这首歌叫做 Greater Waves， 那他的全新作品第二张专辑就叫做 Greater Waves， 也已经正式的推出。在明年一月份呢，他也要跟大家在他的个人首场专场来见面了，非常期待。因为三年前他拿下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之后呢，现在才终于带来了他的全新作品，非常优秀的一位年轻女歌手。好了，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1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西龙

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国一北上158到157公里，这边速度上也是比较慢的哦。

0: 来自同里，这首歌是乌有。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双向封闭哦。这是进行这个国一北外环交流道的一个工程，所以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这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所以这边刚有说到了，速度上比较慢一些。国三的部分呢，南下在树林过后到三鹰这个路段，时速也有比较缓慢的一个路段，是因为南下 49.6 到 51.3 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封闭施工，三线车道就封蛮多的，那预计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这边也不太好走，特别的留意一下。再来，台北市呢有一些交通管制，这个是国庆大会的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了。那今天是9月22号嘛，那等一下的11点钟到这个凌晨4点钟会有管制，包含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这边会是管制不能走的，记得这附近就改道行驶吧。来听到的是池修跟春燕合作，叫魔法 Boy。
1: 这是真的吗？跑来我家闹 That's what I feel

刚听到是魔法 boy 春燕和池修，十一点前来自算上荣的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待会整点会诊路况给你，我们继续

深夜时刻，听着景广好音乐，喝杯温牛奶，让自己放松一下，准备睡个好觉吧，迎接明天的幸福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六六，提醒你，现在时间是晚上。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力够够离着什么最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先来关心一下，这边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咯。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或者南屯到台中路段。另外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一样是施工的。国一北上148到142.9公里三义到铜锣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158到154公里泰安路段内侧两线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99.2到194.5公里彰化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的部分呢，南下149.5到151公里通霄到苑里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在南下265.9到266公里古坑系统前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2: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3: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 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2: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嗯，
4: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哎，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哎，
6: 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5: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6: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7: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0: 这是柏林的歌《足够的失落》。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永康到台南系统这边双向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另外，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这边速度是比较慢的，因为内侧三线施工封闭哦。
1: 也不是第一次和彼此 say goodbye。

五月天《玫瑰少年》。11:23，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就要到早上6点了。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主线是封闭，不能走的。张若凡已经结束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庭云。饮酒以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爱赶紧找退路。会使改坐客运车，也是坐捷运回去，才袂予厝内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得要飞的那一天，并没有很多的朋友来送我，因为我不喜欢送别的场面，也承受不了那种很舍不得的目光。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我心里有一种很深很深的感觉，感觉就像我离开了我的天堂，离开了守护着我的天使，而家就是天堂，你们就是我的天使，谢谢你们。不管未来的路是怎样，那一年有你们的支持，

带配你的歌，这首1999。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要注意咯。好，另外呢，在国一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双向封闭不能走，国三南下三鹰路段49.6到51.3公里，三鹰路

刚听到的是林忆莲，至少还有你。11点45分，国道一号北上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路肩有泡沫车，没有警示哦。

听到的是闪闪闪闪的歌，叫做《冰结心》。11:52，国道一号北上的294.5公里过下营系统，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没有警示，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呢，在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双向是主线封闭，完全不能走后，这个要改道了。国一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地方是施工封闭。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那目前呢，国道3号这个是南下三鹰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速度稍稍的缓慢一点点，但跟刚刚比起来顺畅很多了啦。这边内侧三线施工一路到早上的6点，如果你会经过这里，再麻烦你注意一下好吗？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歌曲来自 IC Ball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

ICBO 冰球乐团这首歌叫做《宠坏》。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呢，这边双向是封闭不能走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另外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全线车道封闭不能走，有管制，再麻烦你改道咯。Baby squirrel use a sexy motherfucker。好了，等一下整点9月23号会诊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

很多人一天的交界都是现在这个时刻，半夜十二点。但对我来说，好好睡一觉才是我一天的交界。你好，我是宋博伟。还在开车的你辛苦了，千万别让半开的眼抵抗了光线，觉得疲惫就先休息一下吧，让深夜的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到达目的地。

时间来到了9月23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在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地方是双向封闭施工，要请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呢，这边是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283到286公里新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再来关心到国道二号这边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这边是施工，不是施工了，是管制哦，交通管制所以封闭。另外贵阳街的双向博爱路到公园路一样全线管制，宝庆路的双向博爱路到怀宁街也管制哦，衡阳路往西怀宁街到博爱路一样全线管制。这周边呢就是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一个作业交管，建议你改道行驶，从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边都是有管制的。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采单一费率收费。
1: 而差别费率为4天连假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另外，9月25号到28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均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中秋连假期间，国道配合交通疏运，采单一费率措施，民众也可以多利用暂停收费期间，共同分散车流，减少交通拥塞，享受安全顺畅的假期旅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

0: 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0: 洪志兴，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如天使一样拯救。12:10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的尚恩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封闭不能走，请你改道行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2。

四分之一的二十一世纪，他是阿丹薛以丹。12:23，国道一号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边双向封闭，是不能走的，记得改道。继续要送上来自黄雨涵的歌，四间地行。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y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 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十二点三十四分，现在依旧是国道一号在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封闭不能走。台北市凯达干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公园路全线是封闭管制的。管制的范围呢，忠孝西路跟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建议就提早改道吧。这是郑可强，有件事想对你讲。

这是 Linian 的歌，在这个清晨，但现在时间还不算清晨了，在深夜，在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你的精神状况要留意，不要疲劳驾驶喽。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Drunk Text 来自 Henry Moody 的作品。12:50，今晚上在国道一号的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主线是封闭的哦，完全不能走哦，改道行驶。另外国三南下49.6到51.3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

这是来自关诗敏的歌，叫《走开你哪位》。好啦，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嘴哥乐团《大画家》。等一下，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晚十点我们空中见。

0: 凌晨一点钟，即使有星星在天空闪烁着，
1: 也别忘记把车灯打开，照亮你的前方道路。
2: 大家好，我们是
3: 城市备忘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尽管路况导航。

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三的部分，南下 49.6 到 51.3 公里三英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4: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易勋。

是的，挥别了昨天9月22号，现在已经来到星期三了。这个9月23号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昨天过得怎么样呢？这个白天走在路上哈，就突然觉得，哎呀，这难得舒服的秋日风景。这个走回家的路上呢，特意放慢角度看看，这个屋顶上的天空啊，看看这个一起忙碌在行走的人群啊，然后呢，夜间就要换自己忙碌了啊这个来到夜的下半场呢，希望朋友们这个中场都有休息足够，因为接下来硬仗要打，接下来凌晨的1:00到4:00，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让我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了，所以接下来也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廖文强 Wake Up。

来自廖文强这首 Wake Up 啊，虽然说好像比较适合在早上呢啊，这个应该要起床但是还昏昏欲睡的时候，然后听着就会觉得哎呀啊，迎合这个四时节气啊，昼夜的这个节奏变换，调整自己的心情，那在夜间听也不错，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首先呢，在台一线南下的277公里水上路段，这里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影响到你行车哈。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北市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台北市。等一下哈，我们这个等一下稍微确认一下啊，新营服务区应该不在台北市内哈。好啊，这个国道上面哈，这个朋友们留意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哈这里外环交流道工程进行当中，所以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那可以这个走国道八号接国道三号替代行驶了那其他国道的施工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一个监测工作进行当中，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Go Wild。

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歌曲 Go Wild， 时间是凌晨1:16。哇，这个刚上工就遇到事故呢啊，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啦。在国道1号这里是过南下过新营服务区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除此之外幸好了今天夜间施工看起来还是比较多。在国道1号这个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国道3号南下49.6这里

到51.3，好，是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的158到154，泰安路段啊，以及北上的148到142.9，三义到铜锣路段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另外省道的部分呢，哈，今天夜间的施工，关心到在台65线南下的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喽。好，要麻烦朋友们哦，这个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FT Island No Better Days。

热血的摇滚。稍早有听到 FT Island 韩国的乐团 No Better Days， 之后是福琼因爱我说了算啊。这个节目一刚开场的哈、啊，到现在这摇滚非常懂滋懂滋的哈、啊，就很像是什么你知道吗？突然觉得很像那个如果你一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暖身，然后呢就直接去运动了啊，把一天的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啊，把这个体力啊、情绪啊，哎，都把它哎冲到最高点，然后呢啊，接下来再洗洗澡，开始工作，开始上班啊，不知道有没有业绩。工作朋友是这样子的行程呢，也许啊、这个傍晚起床了还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哈啊、就先去运动，然后呢再吃个晚餐，接下来就整个晚上辛勤的工作。哇，如果能够这么自律，那真的也是很健康哈。好，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27。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工程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好，在国道2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台北市呢要留意哈，因为有这个国庆大会夜间标线的作业交管哦，所以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还有怀宁街、公园路以西，以及爱国西路以北、博爱路以东，这里都是有进行管制的。好，其实就是总统府周边了哈啊。那么这个管制的时间呢，预计会一直到到这个清晨的4点，白天会开放通行了哈啊。但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绚烂三人组，这首歌曲 So Thankful。

0: 哎，考考你，我说交通，你说成语，行不行？
1: 行。
0: 来，汽机车驾驶人于行车前、倒车时、停车时都应礼让行人，优先通行，
1: 这叫通情达理。
0: 行人过马路时要善用礼让行人举手手势，除了让驾驶人知道行人正要通过马路之外，也表达对驾驶人的感谢之意。
1: 礼尚往来吗？
0: 哇，有两把刷子，失礼失礼啊。
1: 哪里哪里，
0: 再来
1: 再来。
0: 驾驶人不礼让行人，对行人安全置之不理，
1: 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岂有此理。
0: 就算再怎么强词夺理，一样天理不容，
1: 不要伤天害理呀。
0: 所以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1: 至理名言呐。
2: 交通部关心你。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

以勋在这一节焕然一新呢。哎，首先先来关心天气哈，全台夜间应该还算舒服，北部地区应该稍凉一点哈。如果把车窗摇下来呢，外面的风吹进来应该会冷哦。北部地区大概22-23度，南部地区其实也大概25-26度啊，这个南北有一点温差。那么今天呢，9月23号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白天各地持续都是多云到晴啊。昨天在这个南部地区午后啊，尤其山区呢有一些降雨，今天啊也是一样了哈啊，这个山区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白天的高温其实都可以达到30度啊，这个西半部大概都是31-33度，局部地区呢啊说不定会达到34-35度啊，靠近中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要建议做好防晒补充水分啊。说今天的清晨哦，空气会比昨天再凉一点哦，所以即使呢还北部感觉到现在还有22-23度，对对不对？到了这个清晨5-6点的时候，天亮之前也许会逼近20度。说昨天的这个清晨哦，在新竹县的关西啊，辐射冷却降到15.7度了。哎呀，真的是入秋了哈，朋友，今天刚好是秋分呐、秋分啊，这个在节气上啊，大致上就是昼夜等长了，对不对？好、啊，过了秋分之后呢，啊，接着进入深秋啊，就可能会有更浓厚的东北季风来，然后呢，啊，就会这个变得更凉喽，日夜温差可能就会变大喽。啊，这个民俗节气上这个会在提醒大家，秋天的一个保养方法啊、这个要对于这个肺部多多的这个滋润啊、可以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像是百合、莲藕、白木耳啊、水梨等等的。水梨呢这个好像夏天比较容易见到的食物，对不对？但是呢，我不知道你最近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啊，这个到了夜晚呢常常口干舌燥。我刚出门也是啊，觉得口干舌燥，家里刚刚好冰箱的保鲜盒切了一些水梨来，我就吃了两口再出发啊，觉得心情好多了哈啊。但是呢啊，像是梨子水哈、水果呢哈、台湾的这个水果啊，以这个味道鲜甜闻名，对不对？这个要注意哦啊，糖分可能会过高哈、不要饮用太多。那当然了啊，这个好像不论哪一个季节都是一样哈、这个提醒大家。要避免吃太多油炸、辛辣、生冷的食物。哎呀，礼拜五就是中秋节了，你说哇，要吃烤肉哈，那就要小心，适可而止。而且呢，最近朋友们应该都有收到一些中秋礼盒啦像我也是，家里哇摆了这个琳琅满目的月饼，真的是好吸引人哦。但是我这个提醒自己，一天只能吃一颗啊，有时候还要提醒自己，不一定要天天吃，不然热量真的是太高。然后呢也要记得适度的运动，保护自己的身体了哈哈，因为这个时节在转变呢这个身体的循环就容易变慢了。所以呢建议每天固定时间活动身体促进新陈代谢还有气血的流动到了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个晚上或清晨呢可能更凉的时间点，一定要多穿一件薄外套，适度的保暖了哈。在清晨呢、根据这个台北市立天文馆这个指出呢在今天的清晨甚至还会看得到一个叫做黄道光。

黄道光是什么呢？哈，就是在如果天气晴朗的状况下，黎明之前，在光害比较少的地方，哈，你往东边看，太阳是往东边升起，对不对？哈，这个东边的天空啊，这时候可能在天亮之前可以看到一道这个神秘的光辉，它就是黄道光了哈。啊，这个台北市立天文。

尽管指出呢，秋分的分啊，常常被解释为昼夜等长，但是如果是台湾实际的日出日落时间来看哈，秋分当天白昼和黑夜其实不会刚刚好等于12个小时呢啊，这是因为日出和日落是以实际太阳接触到地平线的时间来判定，加上地球大气的直射折射，所以呢，我们看到太阳的位置事实上是会比实际的位置还要再来得高一点点，所以实际上呢，在秋分这一天哈，通常来讲白天可能会比夜晚多个几分钟了哈，但是确实过了这个秋分之后，像今天呢，台北呢白天的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7分钟，但是这个过了几天之后就真的是昼夜等长，甚至呢夜晚会比较长了哈。那么这个秋分呢这个天球上面是这个黄道和赤道的交接点，和春分是相对的哈所以呢秋分之后太阳在这个天球上的位置会越来越偏南方，接下来就是一个更适合观赏星星的时节啦。不过夏天好像有一些流星雨，对不对像是英仙座流星雨就是在八月秋天如果适合观赏星星，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宜人的这个流星雨可以看呢？我记得好像有猎户座到时候再来看看。不过呢刚刚讲到说这个秋分呢是一个适合观赏到黄道光的这个时机，其实不限于只有今天大概在这秋分之前后几周内这个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最近的这个天亮时间大概是这个5点半，好像还不到6点，对对，应该5点40几左右。然后呢，黎明前的2到3个小时哦，也就是说回推来看哈，大概我想清晨4点左右差不多这个大概3点半到4点吧，往东方的天空仔细观察，你可能会看得到平时比较难见到的黄道光它是分布在太阳系黄道面上细小的尘埃所散射出来的微弱光芒。因为是这样子在这个清晨3、4点，事实上距离太阳升起2到3个小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太阳的这个光照映在这个黄道面上其他的他们也不算是星球，星球的这个小尘埃折射出来到我们的这夜空当中，可能会产生神秘的光芒。那这个神秘的微弱阳光呢，呈现白色的三角锥状，说底部最宽会有40度高度可能可以到70度，这么高啊。70度什么意思？就是你抬头已经快要把这个脖子这个举到最高点了哈。最亮的地方和银河的亮度差不多。可是呢你说等一下这个2、3个小时之后想要看，你说奕勋我怎么看不到？因为你可能还是要到远离城市光害还有远离空气污染的地点来观赏，才可能比较容易看到这道黄道光。所以现在的时间是凌晨1点45分，所以推测一下应该是2到3个小时之后有机会可以看到黄道光这个在2到3个小时之后再来提醒你如果你刚好有在这个位置还不错光害比较少宜人的地方，也许可以观察看看咯。

时间是凌晨的1:53啊，这个道路上面好消息，在台一线呢南下277公里，原本在水上的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动物在这里会影响到您行车，啊，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还没截获排除。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一样是国道一号哦，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啊，因为有相关的一个工程在进行哦，目前这里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啊，这个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它是金井惠梨子 Butterfly。

化身成蝴蝶，然后自由飞翔啊。一边在听的时候呢，突然想起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样子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最后啊，是祝英台吗？啊，最后变成了蝴蝶，对不对？啊，时间是凌晨的1:57。好啦，等一下2:00，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它是 Joanna 王若琳这首歌曲 Jump Into The Water。等2点整，好，关心完整点路况过后，持续空中见咯。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陪你。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产生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小心闪避。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这里因为有工程全线主

建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一样是国一呢，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要麻烦朋友们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在中部区域呢，国道1号南下的 178.5

北上的270到267.8、这里是古坑系统过后、以上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接着在国道5号南下的 5.9到6.5 乌土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隧道、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 0.2到3.2 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4: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5: 是啊，你要下山吗？
4: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5: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4: 当然呢，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5: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4: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5: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4: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5: 有那么严重吗？
6: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3: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大家好，我们是
9: Trash。
10: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11: 成。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8: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是的，让警广持续陪伴你啊，这个迎接夜晚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时间是凌晨的2:0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不少的夜间施工的，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在台88线的西行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路间外侧车道有相关的一个维修巡查工作哈。啊，然后呢，台北市有一些封闭哈，或者是工程，

首先呢、不久之后就国庆连假了哈。那么在这个总统府周边呢，还有台北车站周边哈，在这个忠孝西路、襄阳路以南、怀宁街、公园路以西啊、爱国西路以北，还有博爱路以东呢，目前都是实行夜间的管制的。事实上哪些路段会受到影响呢？重点道路像是凯达格兰大道啦、贵阳街啦、宝庆路啦、衡阳路啦、武昌街啦、汉口街、开封街、忠孝西路部分的这个车道以及这个重庆南路、爱国西路朋友们走一走可能会遇到有管制哦，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管制这个确实小心的避开。那其他还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封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一勋可能跟你分享啊，我觉得可能跟看书、看电影哈、啊，或者是译文啊，这个有趣的一个知识哈 啊，或者是有趣的分享，在这个节目上面呢，跟你侃侃而谈。啊，再过2天哦，就是中秋节，对不对？啊，这个桌上不知道你家里是不是摆满了许多各种不同巧思的月饼，而且呢已经计划要烤肉了呢，对不对？啊，当我们和这个家人朋友围坐在一起哈，啊，因为中秋节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社群的一年当中三大节日之一呀、啊。所以呢一定是要回老家啊，这个和家人团聚，或者是跟朋友叙叙旧啊。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跟我一样啊，到时候还得留守工作岗位，对不对啊？但是呢，就算没有回家，我们一起抬头举头望明月，好像也可以千里共婵娟，对吧？就跟我们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样，月亮呢啊这个词汇啊，因为接下来要满月了，对不对啊？尤其满月啊，给人带来的一个印象，通常在不论是文学诗词啊，或者是现在的影视作品当中，应该都是象征着圆满，对吧？不过呢，像是唐朝的诗人李商隐也曾经写道：“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呐，啊，这个清冷的月空当中，哎，这个嫦娥也许非常的悔恨啊，当时呢偷吃仙药，现在得自己一个人啊，呵呵，待在这个广寒宫当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呐、啊。哎，事实上呢，啊，这个翻开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神话故事当中，还真的有些啊是这个圆满励志，但有一些呢，啊，的确有一些警示意味哦。其实刚刚讲呢啊，这个嫦娥自己一个人啊，孤单的住在月宫当中，好像也不尽然如此，因为还有另外一则神话呢，讲的是吴刚啊。吴刚呢，因为这个心智不够坚定，受到惩罚，必须在月宫当中不断的砍伐桂树，就是吴刚伐桂的故事啊。当他把一棵桂树砍下的时候呢，啊，这桂树又会立刻愈合，长出新的树，他就得立刻砍树，就跟西洋神话当中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啊，把石头呢推到山顶上，石头又掉下来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啊。虽然说我们说啊有志者事竟成，但是在吴刚的这个经验当中，他好像是一直都在受一个轮回的惩罚呀。是不是告诉了我们一件事情呢？啊，这个人从一刚开始就不应该做亏心事啊。西方也有关于月亮的故事，可不是只有东方哦。哈，在这个西方的神话当中，哈，有一位年轻的牧羊人叫做恩底弥翁。哇，他可是一位大美男呐、啊，而且心地善良。你不要说凡间的美女看到他都很心动了，据说连月亮女神叫做塞勒涅看到他之后都颇为倾心啊。这位月亮女神呢，希望永远待在这个年轻牧羊人恩底弥翁的身边啊，希望他永远保持青春，多好，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请求众神啊这个赐给他的爱人恩底弥翁永青春永驻啊。这个众神之主呢，就是宙斯啦，跟他讲说可以啊，我让他青春永驻，但有个条件，他必须永远沉睡。所以呢，恩底弥翁就睡着了，永远不会醒来。

所以呢啊，在这个西方恩底弥翁的这个故事当中啊，这段爱情好像犹如啊这个我们七戏当中的织女和牛郎一样，对不对啊？都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万喜藤存在，可是呢，牛郎跟织女至少一年还能相见一次啊，彼此诉说相思之情。但是恩底弥翁，恩底弥翁有没有喜欢这位月亮女神塞勒涅啊？啊，好像不确定，但是塞勒涅却永远只能看着啊，呵呵，他自己沉睡中的爱人没有办法跟他互动哈，所以呢，好像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珍惜当下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其实呢啊，我们的这个世间万物早在这个人类发展文明发展之初一直到现在呢，都有好多的故事可以讲啊。光一个中秋节呢啊，讲到月亮，诶，其实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故事。举凡这个传统华人社会哈，刚刚还讲到了希腊罗马神话，事实上呢还有各地跟月亮有关的一个传统故事可以分享。但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在那个早年哈，可能没有精致月饼，也没有烤肉香气弥漫的这个月圆之夜呢姑且不一定是中秋，古人或许团坐在月光下啊，这个望着一轮皎洁的明月，把这个传说故事口耳相传留下来了之后，你猜啊，听完故事的人们会不会心里多了一些不同的感受？也许听完这些故事之后更懂得知足感恩啊，或者是隔天清醒要工作，哎呀，心中燃起更多的希望，或者是更确定要愿意为自己所爱的人长相厮守。你会说奕勋想太多了，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就是聊聊天听听故事，会有这么奇妙的改变吗？我们未必会有办法这么体会，对不对？因为现代人呢，听到得知一个故事，其实未必是像这样子这么传统的一个场合啊，就好像萤火晚会一样，坐在户外，然后呢啊，就是真的只是好好的聊天，专注的听故事。因为现在有手机，对不对啊？你随时可以分心做其他事情，而且事实上呢啊，你可能会这个比较容易受到故事渲染力感动的时刻，也许是要拿起一本书啊，这个沉浸在小说的世界当中啊，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对你影响的魅力了。甚至有的时候是看电影影视作品，因为有声光效果，会让你更能够沉迷在故事当中，而让你因此有所获，走出电影院啊，或者是从你的位置起身的时候，心中好像就多了不一样的心灵养分。所以呢啊，奕勋今天在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等一下开始啊，要来简单介绍几部跟月亮有关的电影，让你在这个中秋节连假吃着月饼剥柚子的时候，也藉由故事带走一点充分的养分，然后接下来度过四天的中秋和教师连假了。

来自王菲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叫千里共婵娟啊，也不叫水调歌头啊，因为它的歌词呢就是啊直接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啊。我当时呢在记这首歌曲想说，哎呀，水调歌头这首歌怎么找不到呢啊，叫做但愿人长久，时间是凌晨的2:25。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月亮这么有寓意的这个天文现象，怎么可能没有相关的电影呢？对不对？不过呢，刚刚歌曲这也讲说，哎呀啊，这个嫦娥一个人哈、啊，这个孤独的住在月宫当中啊，还有玉兔啊，还有这个吴刚，对不对？哎，不对。人类去过月球啊，只不过我不确定有没有到达月宫哈。回望人类探索宇宙的历史啊，月亮其实并不是你我想象中那么遥远，对吧？啊，因为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呢，阿姆斯壮在月球表面留下足迹了。我们现在会觉得，哎呦啊，这个人类的太空能力、科学能力，你不要说观看到外太空的行星了，要去造访到哪一颗星球上面感觉不成问题。但是呢，半个多世纪以前，你觉得人类会不会怀疑什么啊啊？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太空总署要把太空人送上外星球，真的啊假的？敢做会到还是做不到啊？在1969年的夏天呢，啊，佛罗里达州甘乃迪太空中心发射台上，土星五号火箭啊即将点燃升空了啊！这个全世界的人们呢，哈、啊，透过荧幕凝视火箭划过天际啊，希望它真的能够到达月球。可是呢？

这场举目的这个任务如果失败的话呢，所以有一部电影叫做《飞越情海》，月球的月，就是从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假设出发。这个故事呢是用真实的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为背景哈，描述了有一位叫做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受到官方的委托要前往 NASA 协助扭转民众对于登月球计划的一个反感哦。同时呢，他也被要求暗中筹备一场备案，就说呢，如果现场这个火箭无法如实的升空，或者是他没有办法顺利到达火箭，那就搭建一个摄影棚，然后呢拍摄一套假的登陆月球画面，以防任务随时会失败所以呢这个当人们在电视机荧幕前面看到火箭升空，然后呢一节一节的推进器掉到地面上接着火箭冲破大气层进到这个外太空的画面，你觉得这个电视影像是真的还是假的呢？这部电影是以真实的历史为舞台哈，当然它并不是在质疑登陆月球的真实性，真的是做过这件事情了哈。当时的阿波罗11号最终把阿姆斯壮还有另外一位太空人叫巴兹艾德林送上月球，人类完成了把足迹踏到月球上面的愿望。但是呢，飞越情海这部电影是用浪漫轻快的方式重新点亮当时敢于这个做梦也敢于出发的一个年代，借由这个虚构情节让我们思考，如果历史走向另外一个岔路，衍生出另外一个可能，我们的世界到底会有什么模样呢？饰演这个刚刚讲到的行销专家凯利琼斯呢，就是黑寡妇史嘉蕾韩乔森演的也是非常的有魅力。所以中秋节抬头仰望明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跟电影思考，我们如果第一次跨越星海奔向月亮的这个同时人类到底跨越过了多少的质疑和想象力啊。刚刚讲飞越情海电影呢是这个假设历史往另外一个方向的可能性。不过呢接下来这部电影脑洞更大开了，我们要直接把月亮给偷走哦。它不是只有后羿射日把太阳给射下来这样子而已，他把这个月亮偷走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高美赛你想象在这个极静的街道上面有这个地下室大楼的地下室当中住着自认为是天下第一神偷，他是格鲁。他带着一群吵吵闹闹的小小兵这小小兵是三个小孩，他们要执行一个计划，把天上的月亮缩小，然后把它偷走，在没有人知道的状况下偷走。但为了偷走月亮呢，格鲁必须要抢回被对手维克夺走的一支缩小枪。他发现呢，有三个孤儿女孩能够自由的进出他的对手维克特的家里，所以呢他就收养了，他想要假装收养这三个孤儿女孩就是后来成为他的小小兵了打算呢利用他们成为自己行窃的工具。就没想到呢，这三个女孩就把这个格鲁当作自己的老爸了要掳这个格鲁呢带他们去游乐园玩，还要买生日礼物，甚至还得再讲晚安故事他们才愿意睡觉这个格鲁呢要执行这个绝世大盗计划的同时呢，还得身兼三个小孩的奶爸，好好的安抚小孩所以呢你就知道他到底生活过得多精彩。不过没想到他所假装收养的这三个孤儿女孩呢还真的帮助他这个夺回缩小枪，然后呢这个把月亮给偷回来了。只不过这个格鲁呢把月亮趁全世界人们都不注意的时候把它偷到自己的口袋里面的时候他所抚养的

这三个女孩也被对手绑架了啊！对手只有一个条件，你呢把月亮交给我，我就把这三个女孩交给你。完蛋了，格鲁到底要月亮还是要啊已经日久生情对他们产生情感的小女孩呢？你刚开始看到啊，刚刚这部电影叫做《神偷奶爸》，事实上呢啊，当时也是非常的火红。刚开始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对格鲁的计划真是嗤之以鼻，偷走月亮，太不自量力了吧？不过呢，后来想想不对，我们的这神话当中其实也有后羿射日，而且后羿一下子把十颗太阳当中的九颗给射下来，那格鲁应该可以成功，毕竟月亮也只有一颗而已。可是呢，这个无厘头的剧情，看到一个偷天大盗变成温柔奶爸的这个过程，反而还会觉得，哎呀。原来我们说月亮啊，这个照射出人们最温柔这个温暖的内心，还真的不是不可能呢，对吧？所以在中秋节啊，赏这轮明月的时候，毕竟月亮真的是代表温柔和温度啊，是不是很值得合家观看，一起珍惜团圆的时光呢？

来自张雨生的歌曲《偷心》啊、跟刚刚讲到的《神偷奶爸》是要把月亮偷走，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偷心比较难，还是偷月亮比较难呢？2点38分啊，这个首先先关心最新道路状况哈啊，虽然说没有这个最新的讯息，可是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哎，这传进来一个小时左右，还没救货排除呢。阿哥底家吗？啊，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看看哈。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哈，有这个道路施工，全线都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啊，国道三号南下的49.6到51.3三鹰路段，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哎，只剩一线车道可以行走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啊，原来跟月亮啊这个相关，脑洞很大开的一个电影剧情这么猎奇啊。最后呢，想要再跟你分享一个，如果人生能够倒转的话，你会不会去挽回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呢？电影带我去月球这故事呢，是倒退回1997年，说啊，有六个很热爱张雨生歌曲的高中生，他们组成了月亮帮的乐团啊。主唱佩恩他其实是有一个明星梦，吉他手郑翔很喜欢主唱佩恩，但是呢一直都没有办法，都一直不敢告白，但是呢他却把自己的心意写在歌曲里给主唱佩恩唱。主唱唱完之后有没有感受到？应该是没有啊。人生20年就过去了。佩恩呢，因为意外过世，所以呢，月球帮事实上有六个人嘛，佩恩离开了就是5个人，所以剩下5个人啊，在丧礼上面重聚了。可是丧礼结束之后啊，当时喜欢佩恩的这位郑翔呢，他就在路上闻到一阵玉兰花香，突然眼前一片发黑，回到了20年前毕业前3天啊，这时候大家都还在玩乐团，佩恩当然还活着，而且还是月球帮的主唱啊。这个郑翔想到，不行啊啊，我深爱的佩恩以后呢，如果踏上这个选秀舞台之路，以后真的是往演艺圈发展的话，人生会有难以承受的转折啊，难以承受的痛苦啊，甚至以后会间接的导致悲剧发生。所以他这一次啊，他决定想办法捣乱啊，这个让佩恩呢阻挠他的梦想。当然他也在这个时候表白了对佩恩的情感，只希望他呢避开悲剧。然而啊，到底避开悲剧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让佩恩在自己喜欢的人生路上自己去啊，这个经历人生的高潮迭起才是对的呢？这部电影啊，它跟月亮我想最直接的关系可能就是电影里面死党们组成的乐团叫做月球帮啊，而且呢它也致敬了张雨生经典的歌曲叫带我去月球啊。其他电影的元素哈，其实跟月球比较没有到非常相关，没有到前面的飞越情海真的是以人类登陆月球的这个历史实力啊，以及呢神偷奶爸真的是有点像模仿后羿射日，对不对？他要把月亮偷走啊，是真的跟月亮有关。不过呢，事实上这部电影还重现了1990年代复古街景熟悉的旋律，所以我发现最近复古的一个话题时不时在抬头，随时把电影拿回来

重温好像也是必要的吧。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一定需要有脑洞大开的剧情才会精彩吧？啊，飞越情海，我们真的能够啊，像阿姆斯壮一样啊，这个随随便便就登陆月球嘛？就像哎呀，我们明天就去啊南部玩，这么的行动派吗？啊，可能没有办法，也许以后100、200年后办得到了啊，但我们应该都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了。更没有办法像神偷奶爸一样，把这个天马行空，要在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的状况下把月亮偷走。但是我们可能可以像带我去月球里面的主角一样啊，在月光下想起那些年陪我们一起追梦，一起跌跌撞撞向前走的朋友。今天的单元刚开始呢，我曾经设下了一个问句，说辛苦一天之后和身边的人聊聊家常，听听故事，是不是对心里啊某些感恩爱的珍惜，继续生活的动力有些微妙的变化，内心好像获得了什么精神食粮。也许只是用我讲你听，这个感受不是非常的浓厚，对不对？但是呢如果真的是看一本小说，看一部电影，这个感受可能就浓厚了，甚至一部电影看两遍看三遍感受就更浓厚。趁着中秋道教师连假总共有4天，哎呀，不知道要干什么吗？不妨挑一部喜欢的电影，留点时间给自己好好的充电吧。然后呢希望在假期过后你有更多的动力迎接每一天的生活挑战了。看书看电影有的时候最大的魅力就在这里了，对吧？不过呢，今天因应这2天周是中秋节，一群挑了一些跟月亮相关的一个电影，哇，剧情好精彩，好开脑洞，这个很搭配欣赏。到底中秋节还有哪一些电影也很适合伴随着满月啊，这个题材很相关，一起来细细品尝嘞。最后送给你来自张雨生《带我去月球》。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搁较侪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光良。当你开车感觉疲累的时候呢，记得要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上路，才能够走得更远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点51分啊，最新路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了，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美秀集团，长米阿爸没回来。

这首歌曲呢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小学好像曾经都念过一篇课文，天这么黑，风这么霸，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那我想在现代社会可能要说，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开车去，今夜也没有回家。也的确是有不少的宿给朋友以车为家，但希望你哈都还是要照顾好身体哦。时间是凌晨的2:56，稍待一会儿在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还是一样有我逸勋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一样描写出了底层人的生活。他是董事长乐团，是不是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Good night， 亲爱的听众，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乐团。
0: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还不想睡吗？没关系，迷雾漆黑会陪你穿越。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在台74线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的路段呢，外侧车道产生事故，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个散落物会影响地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国一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有事故不过这个事故持续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夜间道路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

封闭，要麻烦这个改道路段一样在国一北上的五股北上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国道二号在东向的5.7到8公里大竹。

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下的 5.9 到 6.5 乌土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还有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那最后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肩有相关的一个巡查作业在进行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普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4: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5: 110报案中心，您好，
4: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5: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3: 哇，这么厉害呀。
4: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3: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6: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大牛罗时丰这首《我爱秋瓜》啊，你敢爱秋瓜啊？我是最爱秋瓜啊，是一个非常好的舒压活动啊。那就跟着熟悉的歌曲一起哼哼唱唱吧。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啦，来到新的一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

马念先1989的下午，这是几年前，37年前啊，这个我记不起来我那时候在干嘛啊。那时候还没出生啊，我。3:17啊，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台74线哦，东向的 15.6 公里北屯二德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而且说相关的一个散落物啊也会受到影响哦。台64线中向的东向的 2.8 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占用在外侧车道啊，其他夜间还有施工。在台65线南下 0.2 到 3.2 公里五股端到新庄二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在省道的台88线西行的20到10公里这里是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外侧路街有相关的一个巡查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咯。

他是林夕子 Give me a sign， 时间是凌晨的3:25，稍早在台74线呢，东向的15.6公里北屯二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有事故而且地面上原本还有散落物，现在全部排除了。可是呢相关的一个抛锚车在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新北市五股区的路段这里抛锚车仍然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好，国道一号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于澄庆不夜城的咖啡店。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4: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3: 这是诈骗。
4: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3: 小心变猪仔。
5: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3: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4: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的。
6: Oh no！
3: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7: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隔个哈林远，阿母无法度直来去看你，啊，有啥物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8: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7: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
9: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10: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9: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

0: 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品冠。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目前全台各地天气状况呢，气温大概是20度到27度，这个南北温差挺大的哈。在这个平地的低温呢，看到新竹的关西已经这个下降到18.7度了哈，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7，苗栗的八甲也只有20度。早出晚归，这个气温是比较低了哈，要记得这个加件薄外套啊。但白天呢，各地气上这个高温度还是可以超过30度。今天还有明天呢，受到东北风微幅增强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还有大台北山区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阵雨。但平地来讲，你可能说，好像还好了哈，那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就可以了。星期五到周末呢，又恢复多云到晴咯。星期五刚好中秋节，赏月 OK 的，几乎全台各地北中南东应该都看得到皎洁的月亮，只有在南部山区还有南部平地，在午后可能会有局部零星的短暂雷阵雨。但是这个连假呢，是到下一个礼拜一，说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可能会受到这个第29号的低气压的影响。即第29号低气压呢，它目前的位置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200多公里的海面上，会朝西北西转西北的区域进行。那未来呢，是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一个趋势哈，甚至呢说巅峰时期有可能会达到中台。那会不会对台湾的天气有影响呢？它在朝台湾接近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要看太平洋高压的强度变化了。强度比较强，它就会持续往西偏；如果强度比较弱或者是有导引气流的话，那有可能就会往北偏会离开台湾。但是呢距离台湾比较近的时间点，大概会落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二如果比较近的话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可能会转为局部有雨的天气咯。所以呢在中秋节连假的后半段，甚至一直到下一个礼拜要开工了这个天气的变化这个不确定性仍然会比较大所以请朋友们随时还是要关注气象的后续发展咯。来自梁静茹《梦醒时分》。

梁静茹现场演唱的版本《梦醒时分》啊。这个每次想到《梦醒时分》这首歌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反而不是陈淑桦，反而是伍佰呢哈。也他这首歌曲在这个演唱会现场唱的时候，这互动性很强啊。时间是凌晨的3:41啊，道路上面台64线东向的2.8公里五股区路段路面有抛锚，车站用在外侧车道啊。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国一在双向南北双向永康到台南系统啊，全线都是施工封闭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另外在这个国道2号东向5.7到8公里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2线车道施工。啊，国道的这个3号啊，国道3号的施工呢，南下的149.5到151.9，三义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70到267.8过古坑系统啊，这里也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端到新庄2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伍佰的现场渲染力很强，就来听伍佰的歌《Last Dance》。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少老，165匹的马力，为冬点到180只要6秒钟。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3: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都吹嘞，再看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是嘞，开车唔通个吹嘞哈，慢慢的开，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3:52。好，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事故排除了，还有原本台六十四线哈，原本东向的2.8公里有路边这个停放抛锚车，现在也接获排除，暂时看到国道省道上面一路顺畅，顺顺顺啊。

一边听着歌曲，犹如踏这个乘上了阿拉丁的魔毯，遨游全世界。陈淑桦和周华健这首《萍水相逢》正是电影《阿拉丁》主题曲《A Whole New World》的中文版。时间是凌晨3:56。最后，节目结束之前要送给你也是一首经典的西洋歌曲的中译版，田馥甄和井柏然的《美女与野兽》。稍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又来到新的一天啊，祝你今天能够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晚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不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永康到台南系统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啊，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还有北上158到154，泰安路段北上148到142.9，31到铜锣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49.5到151，通宵到苑里封闭外侧两线车道。那北上的270到267.8，过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除工程。国道二号东向55.7到8公里，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9到6.5，乌涂隧道外侧车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5线南下0.2到3.2，五股到新庄啊，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的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午后呢，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雨，那南部还有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哈。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有到 29.7 度啊，那最低温只有 18.6 度哦，在新竹关西这里。哦，然后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这几个点不到2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1到26度左右。

哦，周杰伦疗伤小霸掌，这个小霸掌感觉不是咸的，是甜的。这样子温馨守护，告诉他要吃小霸掌不用等到那个端午节，就像要吃月饼不一定要等到中秋节哈。哎，再过几秒，4:11，国一哦，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内线爱注意，公务大粒石头让你加了哦。

0: OSHE 我爱雨夜花。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已经4:15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的南下再过嘉义系统内线要小心哦，说有大石头多粒石头让你家哈，不知道石头怎么来的哈，从哪边滚下来嘛，重点是一定你内线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一定要注意哈。还有国一目前双向封闭的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哦，这边在施工哦，要注意避开哦，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彭佳慧的歌曲《旧梦》，这是从这个经典歌曲《落花流水》里面讲出了另外一首新的歌。哦，4:21哦。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石头掉落，而且刚通报不久，马朱勒背后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目前因为施工封闭了五股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一定要注意避开哦。哦，这也是从经典名曲里面发展出，也变成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童安格。

0: 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合唱了啊！好，我们来一段啊！我说 Where you 的时候，大家就 Where you 啊 ，Where you？ 啊，哎，聪明，啊，这边就加起来啊 ，Still love me， 但是要从前面开始唱啊 ，Where you？ 预备起。这边
1: 哦，童安格现场演唱会的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4:25了，因为后面写豆豆等哈，点到为止啊。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有几粒大石头在等你哈，你要细心哈，不要被它妨碍到了。

0: 哦，李英宏叫沈文成 ，Nina 来代当 ，Nina 可以是人的名字嘛，对吧？哈，哦，但是感觉这首歌听起来就是阿公从阿孙那去代当去头啊。
1: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层在管制哦。
2: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层在管制。
3: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层在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30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大粒石头有大石头掉落在国一南下过嘉义系统的内线，内线要小心。再来就是国道上施工典故啦，威哈。国一的话，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还有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这边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再来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这里内二侧，还有三义到铜锣也在内二侧，以及泰安都是内二侧有作业哈。再来是彰化路段也是一样哦，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线施工。而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二侧有工程，再来是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随即国二线在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是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有工程，然后。这是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

0: 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欧裘德加上清风变色龙，这两位在音乐风格上那也是非常多元的哦。4:36哦，国一原本南下过嘉义系统内线大石头的事情，现在说已经没有看到了，是不是什么情形？好，重点是已经没有大石头了，那之前是怎么看到的？我要给你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啦哈。再来就是国一现在要注意避开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这个因为施工而封闭，双向都是哦。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4:43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目前哦，双向封闭了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因为施工哈。

还有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南下在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设计啊。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马环卡顶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美国旧金山。那他们最近旧金山湾区出现了非常特殊的一个画面，有那个在常年在海上活动的渔夫都傻眼的画面。你觉得你如果在海面上看到鱼啊船啊，哦，这都不足为奇啊。但是他们呢不太相信眼前看到的，看到一栋完整的两层楼房竟然就是在那个海面上，哦，被拖着走，前面是 一艘小型的休闲船，然后后面竟然是拖着一栋两层楼高的房子，哇，不可思议。当他越过这个湾区的时候，哦，就是附近的这些渔船啊渔民啊一看了真的都傻眼了，哦，我怎么会一艘小船后面拖着一栋完整的房子，哦，而且那个房屋甚至二楼还有露台，哦，大家都惊呆了，哎呀太有趣了。那其实他不是在表演特技啊，你想说那个房子为什么浮得起来，不是他下面，哦，他是固定在一艘船上面，哦，那只是因为房子比较大所以看不到那一艘船，然后前方再有一艘小型的动力船来拖行，哇，这样也行啊。诶，不过至少用海路的方式来搬家总比在陆地上拖还来得容易，哦，至少水有那个浮力嘛。不过因为那个过程当中，哦，那个房子说晃动非常厉害，因为风浪不小，大家都看傻了。啊，后来呢旧金山 海岸的防卫队他们有说，因为海巡人员在过程当中有发现，然后去跟那艘船会合，知道说他们已经有，就是他们出发前其实，哦，有配备法律要求的安全设备，意思就查看之后发现没有违法，哦，只是觉得，欸，这个眼睛所看到的真的不太敢相信哦。

哦，庾澄庆我最摇摆，真的哈、哦，有时候自信哦，那个不管到什么年纪，自信的人哦，他那种表现出来的感觉跟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自己欢喜就好了呢哈。就像说，虽然不是生做像电视剧的男主角，也可以给自己一个最佳男主角的封号，来单独也关心。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哎，4:5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要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是封闭的情形。那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三则是南下三鹰路段，是内侧三线要小心啊。

哦，这是 Greg David 所演唱的 Don't Love You No More， 他有个刮胡 I'm sorry， 好，跟人家道歉要分手了，但是唱得如此轻快，光听跨跑吧，来，我们准备五点对时了。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封闭了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有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再来，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北上三义到铜锣，还有泰安路段，以及台南屯到台中内二侧都有工程。那南下台中到南屯也在内二侧施工哈。国三南下通宵到苑里外二侧有作业。国三还要留意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哈。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有工程，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乌涂隧道前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哦。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作业的进行。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9.7 度，然后最低温的话现在只有 18.5 度在新竹关西这里。新竹的关西宝山还有新北石碇桃园大溪现在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小辣椒也刮下苏凉在秋天，秋天人真的那个情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哈，所以你也刚刚讲哦，你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特别有艺术能力哈，我对美感的一种感受特别的好，好，这时候多看看周遭大自然的环境，真的是有够水，像一首诗，像一幅画。好，5:10了，来国一啊。五股交流到北向入口匝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一现在还是要注意双向哦，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因为施工封闭，要注意避开嘿。

0: 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返乡出游车多，请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国道相关疏导措施，并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1: 1968 APP 不仅能查询国道管制措施，还可以观看国道即时影像，预估行车的时间预测，查询替代道路等，轻松避开塞车路段。
2: 欢迎收听警广，让主持人陪您一起掌握即时交通状况，提醒您连假车多，行车请保持距离，不要疲劳驾驶。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5:15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无疑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那国二留意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也在施工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我们来讲一下消防署最近公布国内消防及义消楷模，在屏东消防局新园分队这边呢，还有潮州义消分队哈，这里有一位是廖伯勋，有一位是这个潮州义消的分队长。这两位都获得了凤凰奖。那其中呢，这个廖伯勋他自己本身是职业军人，但他退伍之后他不是闲闲在家里，他反而呢去投身消防工作，然后经过多年的服务累积，任职期间因为积极投入 好多的这个重大灾害的一个抢救，所以获得肯定。

哦，这是荒山亮唱的歌曲《True Hero》，5:20了。来，目前呢、啊，我压起来哈。好，路况方面现在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背后金哈，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刘德华超人，可能因为是女性，然后我胆子又比较小，所以我在看那种英雄题材的电影的时候，我不会就是很崇拜说，哦，我要来做英雄，没有。但是我一直对那个超人到底是哪一个电话亭可以让他变身，我一直在找那个电话亭。

0: 虽然讲到今嘛拢还未找到。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哎，已经5:25了，来讲一下新北市年度油饭节没开戏了。那今年这个也广邀很多的摊商小吃店这位来参加油饭组的比赛，他们今年有分古早吹香组跟当代风味组啊，有这种勾扎鼻还是创新的这个口味哈。好，以去年获得这个新北油饭节金赏的店家哈，分享说传统的油饭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哈，但是从糯米的口感、油葱的香气到火候的掌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验跟细心。杯杯是猪油崩，哎呀，这个好坏也是差很多哈。哇，好，那这个所谓的古早吹香组，在古早味比较重视是风味、口感还有经典的特色。那当代风味组呢，就是注重食材外观跟有什么样新的创意哈。哇，光看到这个比赛，干嘛不豆腰哈？

哎，5: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持续封闭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都是封闭的状态哈。而目前国一南下新营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而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内二侧北上呢，这个同样路段也在内二侧施工。再来国一北上还有彰化路段以及泰安路段以及三义到铜锣，这几个路段都在内二侧有作业哈。国三则是南下通霄到苑里外二侧施工中，然后南下还有三鹰路段，这里有内侧三线的工程哈。国五北上雪隧也要注意内侧的作业，然后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施工，南下是乌涂隧道前外侧大客车专用道也有工程哈。而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还在施工哦。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拉零。

哦，安德烈·波切利所唱的歌曲《只为你歌唱》用意大利文来演唱，感觉要把全世界抱在怀里。哈哈哈哈，醒醒吧，醒醒吧，你一般就会不能连起呢。5:38了。哦 ，Beyonce 这一首歌虽然歌名叫《德州扑克》，不过他说这里不是德州，也不是德州扑克，把你的牌放下，来跳舞吧，别在里遐啦。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已经5:43了。目前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侪位，尤其国一要注意避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哈，以及国三现在南下三鹰路段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要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哟，我们来讲一下，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哎呀，一年当中哈，这个秋分节气照理来讲是很平衡的，因为一人一半，感情才袂散哈。那到了日夜均分这一天，不过在今天过后开始呢，这个夜就会越来越长，寒气也会逐渐加重哦。哎，在这个秋分的节气有一个意象，古代的人会透过大自然一些现象提醒你这个时候你该干嘛。比如说在秋分节气第一阶段，他用雷矢收声，说这个时候雷你就不会听见打雷了，要收敛，这个雷的声音会收敛起来了。他用这样一个意象告诉你说，这个时候进入到秋分节气啊，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心灵上的活动啊，其实都属于火气，而这个节气要开始学会收心，因为呢思绪太多哦，你火气太大，然后呢心或者是说心神散涣，这样也不太好。那收心，你说这样收心要怎么，哎呀，古代的人有这个所谓的收心汤，哦，这样搞哦。好啊，收心汤是要吃什么，我跟你讲，这个超好吃的，这里面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哦，加一点那个红糖或黑糖，哦，那因为黑糖里面是有一些矿物质嘛，哦，百合呢是通透百脉，重点是百合让神经传导可以更加顺畅，而白木耳是滋阴，哦，而且它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哦，啊，又有饱足感，哦，再来红枣补心，哦，补心气，然后也帮助血管软化，这是原本就是说很多食物里面它各有各的功能，哦，但是就是说在这样秋分节气到来的时候，你可以帮自己呢用百合、白木耳、红枣，然后呢做成一碗汤，哦，这个就叫收心汤。哇，而且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好吃，可以当试看看的啦。

哦，龙井月瓜虾欧蔗昂蔗，一共五关什么蔗啦？这样对身体有帮助，拢好啦哈。再过几秒，5:51了。说吧，百合、红枣、白木耳，这会煮可以变成收心汤。要注意那个百合，不是那个百合花哦，是百合的球茎哈、哦，白色的。在这个秋季里面吃白色的食物也是非常对时的、哦、来，不是收心汤，是收心操。陈奕迅

5:55了，我们要提醒一下哈。疾管署根据监测的资料说，从9月13到9月19号，单周呢，因为腹泻去那个看医生的哈，腹泻急诊就诊呢126,419人次，然后全台�湾最近四周接获70起是腹泻群聚的这样一个案件哈，发生的场所是在餐饮旅宿业的这个环境是最多的哈。那接下来因为又有中秋节，所以疾管署特别提醒哦，因为呢我们在烤肉哈，亲友聚餐，这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因为群聚哈，万一其中有这样的一个细菌的问题，比较容易有群聚感染。还有就是烤肉的时候饮食安全要小心哈，食材一定要彻底烤熟，煮熟之后再吃哦，因为用烤的，那有一些不小心就是外面都已经焦了，里面还没熟哈，你说啊那波菜还是吃下去，千万不要哈，不要这么勇敢哈，不要跟自己的健康过不去。生熟食的器具一定要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污染，还有要勤洗手，然后最重要，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食物一定要熟。那因为是用烤的烧烤的方式，那我们如果说你知道一年就这个烤肉节那一行吧，技术没有那么纯熟的话，比较简单的又健康又安全保证的，你要把这些肉拿去烤之前，尤其那个比较不容易熟的，像鸡肉或者那个比较厚的肉，你先把它蒸过或稍微煮过，让它呢至少有那个7分熟这样子，然后你再拿去烤，哇，就是既可以吃到烟熏味，但是又确保一定是可以煮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反而是在中秋节这样的这一波一定要注意哦，这些小心拉肚子的问题。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国一双向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目前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南下三鹰路段内侧三线车道还在施工哈。再来，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内侧两线的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雨，而南部跟其他山区是零星短暂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29.7 度，那最低温呢只有 18.3 度，新竹关西这里。而宜兰的南澳、桃园、大溪目前都不到2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1-26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2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3度，东部最高温有31，离岛则是30度。

哦，来自温蒂漫步所演唱歌曲叫秘密，虽然标题叫秘密，但是这个鼓点蛮高调的，好适合打瞌睡虫哦。六点早婚啊，重点是你的眼睛不能冷气哈。来，这是 Hyoko 落日飞车 Young Man。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

0: 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1: 6:15了，国道一些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包括国二东向过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以及在国三南下三鹰路段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国五呢，北上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南下的乌涂隧道工程都告一段落了哟。
2: 时光有四季，饮食要注意，节气来了。

今天已经迎来了秋分的节气了。二十四节气里面，秋分照理来讲是都都好，为什么一人一半，感情才不错，白天黑夜各一半。不过从秋分节气这一天之后，寒气就渐渐加重，夜也会慢慢拉长了。在这样一个季节叫自带天然忧啦，就算你平常个性蛮开朗的，受到这个外在环境还有这个节气的影响，相对的有的人会出现秋悲秋乏这样的现象，就像春困的时候一样。好，在古代的这样一个养生的概念里边，会用五行来对应不同的季节。那秋天的五行属金跟肺部的系统会相呼应。那在这个时候，因为呢，呼吸就没有办法就是有的人会呼吸没有太顺畅，因为他那个毛孔张合没有很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水气的蒸散太多。就算你没有高血压问题，如果说以自己个人来比，跟其他的季节比，这个时候你的血压会比较自然会比较高一点，因为这样的一个紧绷，紧张的一个心情。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让自己过得更舒适？照理来讲，秋分这个节气是很有美感的，因为什么都一半，都是一个平均的均衡的。但是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我们跟平常就是我们说的不是病理性的高血压，这个叫季节性的高血压。好，在这个时候其实很适合来摄取茄红素。

因为秋天如果出现了这个秋乏的感觉，身体需要更多的呼吸作用跟循环，那肌肉、血管、心脏也会跟着收缩，所以自然的它我们的血压也会比较高一些哈。那我们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喝点番茄汁，或者是你要摄取更多的茄红素。其实我们知道，你要摄取茄红素，你最好是经过加热跟油脂结合哈。比较简单的喝个番茄汁。那你如果要喝番茄汁，也可以加点乌梅来增加风味啊。

哦，瓜虾几本啊？为什么只写了一半？因为另外一半你要跟我在一起，我们才会知道后面的结局是怎样。故事写安娜花店对吧？哈哦，苏明渊这一首歌还蛮适合表白跟求婚的。好，再过几秒，6:24啦。国一哦，因为双向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说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在撤收当中哈。

分享一个台日新闻啊，在宜兰生产的酒米现在已经跨海到日本去酿造了。这是台南区农业改良场育成的酒米台南21号。你知道酿酒的米跟我们拿来吃的米其实它有不同的品种哈，因为需求不一样。那这个酒米台南21号在宜兰壮维的示范田已经顺利采收，第一批3公吨正式运到日本这边。好，这是受到日本的邀请，说他们要用宜兰这边种出来的米来酿酒。那台南21号本身呢，这个酒米是具有良好吸水性跟新白结构。新白就是那个米啊，你以横切面来看，它中间会有那个白白的哈。那这个新白的多少，它的比例也会影响到发酵的稳定跟风味的表现啊。那日本这边呢，有酿酒的业者看到了台南21号，说有非常独特的米香跟纯净的口感，所以想要从宜兰引进这样的好米，然后来做 sake。

其实台湾的稻米哈、这个酒米台南二十一号，不只是台南二十一号啦，台湾米的品质这真的是国际有口碑哈、那再加上日本每一年会举办那个米的一些竞赛，台湾呢有很多农民去参赛，获得很好的成绩哦。

0: 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1: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2: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现在在国一哈、哦，先前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交流道双向，因为施工封闭，但是现在南向已经开放通行了，不过北向还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施工还在撤手当中哈。除此之外，现在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些路段慢慢车多起来了，尤其是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注意一下。好，有任何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网络购物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日常，但也变成诈骗集团相中的目标。网络上各种琳琅满目的物品交易，小心隐藏诈骗陷阱。社群媒体超低价的一页式广告陷阱多，小心假卖家结合假客服联手骗取账户权限。台南市一名胡姓民众浏览到一页式的购物广告，要购买超值洗衣精，不料却遭到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自称邮政客服的人引导操作网银。所幸他警觉有异，亲自前往了长乐派出所咨询，员警当场确认是典型的诈骗套路，并及时阻断，成功保住财产安全。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4: 民众于社群软体滑到广告并下定超低价洗衣精后，遭假卖家以未完成卖货变实名认证为由，转介假邮政客服引导操作网银 APP。 民众察觉有异后至派出所求证，员警当场确认为诈骗，并协助其封锁阻断，顺利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本分局在此提醒，浏览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需提高警觉，以免落入不法集团的诈骗圈套。若遇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至临近派出所报案。
3: 警方表示，近年常见的假网购一页式广告常结合了假客服诈骗操作网银的诈骗手法，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社群平台一页式广告的超低价商品，正规宅配或超商取货绝对不会要求民众加入私讯进行网银实名认证或操作 APP。而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案。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理事员账号刊登水壶贩售的贴文，透过脸书联系之后，对方表示可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不明连结下单。他进入之后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0000元到指定的账户。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赶紧到安中派出所请求协助。员警李哲宇、许玉成了解状况之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提醒切勿按照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是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成功拦阻30000元的损失。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3: 还有打着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诈骗手法，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就成功拦阻了一起假网拍诈骗，保住了民众新台币20000元。联系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结缘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的贴文，按照指示操作之后，对方竟以开通金流服务完成实名制认证为由，要求透过网络银行转账20000元验证。所幸他察觉有异，到派出所求证，成功守住荷包。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安中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守住民众20000元。民众在脸书看到免费领取白沙屯妈祖冰丝袖套，却遭对方以开通金流实名认证为由，要求汇款20000元，所幸及时到派出所求证，员警立即识破并拦阻。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诈骗手法在诡谲多变，台南警方无声报案系统也屡建奇功。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警方靠着无声报案 QR Code， 五天内连组2件诈骗案，保住了民众60万元。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7: 分别与银行及邮局成功拦阻假购地及假网购诈骗，五天内替2名民众保住共60万元财产。两起案件都是金融机构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后，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劝说， 成功阻止民众提领及汇款。
3: 警方提醒，网络购物务必提高警觉，若卖家要求透过不明的连结交易，或以实名认证、账户验证、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就可能是诈骗的话术。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应立即停止操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到派出所咨询，避免辛苦积蓄落入诈骗集团的口袋。治安守门员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早安，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0: 6:38了，来国一啊，先前这个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北向这边是功德撤收已经结束了，所以全线都开放通行了，感谢。但是国一最新提醒，在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呢，外线呢有金属掉落物哈，把就背后金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哈，金属制品。然后呢，新北市淡水中正路沙仑路口这边，因为哦原本说后置灯不亮，那现在这个已经恢复正常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23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朗到70多度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是25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则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

0: 东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啊，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是需要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新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目前航班一切正常啊。6:40，国一才刚刚通报哈，有金属掉落物，让离国一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一定要小心哈。

欧巴雄青新的一天，的确是新的一天开始，而且今天那个秋分节气到来，刚好是平衡，一人一半，白天黑夜。但从今天过后，慢慢的黑夜的势力就会逐渐增长啦。6:44了。来，我们福台提醒，目前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车多，而在北上28.3公里三重前，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线哈。掉落物是金属的掉落物，小心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哦，6:48了。国一现在北上仁德到永康路段，说是有车多的现象。而在北部这里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现在其实车速也是53公里左右而已啦，哈，嘛是 IC 级。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在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铁锹掉在这里，好，有铁制品让你加哈。那先前国一北上28.3公里，在三重外线也有金属掉落物，把手背后金后不要被这个掉落物妨碍到了。

哦，来讲一下来自桃园的报道。一个曾经飞越世界在不同城市穿梭的航空货柜，当这个航空货柜退役之后还可以有什么作用？今年度台湾设计

站，在桃园这边哈，跟航空公司合作，然后艺术家的一个发想，然后策划出呢，把这些退役的航空货柜重新来设计，真的是赋予它艺术的新外貌哈。在变成呢是今年度台湾设计展这个期间短期的公车亭，他们这一次呢用退役航空货柜做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公车亭，保有箱体原本，因为使用你知道它退役就表示使用了很久了，一定会有一些斑驳的痕迹，但保留那样岁月的痕迹，然后把它变成装置艺术的一个部分，而且经过设计不只是艺术，还可以有这样实际的功能哈。那样视觉真的是秋天很美丽的一个风景之一啊。

哦，这是黄子轩唱的客语歌曲《翻游世界》，环游世界啦，哈。虽然我哈巴不太会讲，但是我会讲浪巴浪浪浪浪浪一级三。我们的服务专线，暴露控的专线哦，你可以多加运用。来6:54哦，现在有新的事故通报哦，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拜托要留意有火烧车的事故哈。然后台二线。

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已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再来台61线北上 196.2 公里，方院的内侧有铁制品哦。而国一两个点也是、哦、要注意掉落物，南下 19.6 公里过内湖的路肩也有铁制品，然后北上 28.3 公里三重前外线金属掉落物，小心啊。

来讲一下来自美国的外电报道，在美国乔治亚州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校车哦，你说我走上去你会发现啊，拍谁我干掉啊，车上没有学生，就一群非常兴奋狂摇尾巴的旺旺啊。这个车子名为故事书巴士，这是狗狗的冒险巴士哈。那由在地的动物救援组织他们所推动的，最主要就带着一般宠物狗跟等待领养的收容犬外出活动，透过兜风啊、农场郊游啊，还有让他们有这种社交体验哈，让毛小孩暂时离开日常的环境，也增加更多人可以看见他们的机会哈。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巴士很特别，满车都是顽皮的狗狗，真的很像学校校车哈。所以很有创意耶，也很温馨耶哈。不过如果讲到巴士哈，我个人心头最爱。我一直还没有放弃在找寻龙猫公车，我相信有一天我会哈。哎，待会七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吃的平安哦，我请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点，您一般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国一哦有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情况，包括了国一北上仁德到永康，还有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这边都要注意哦。而国一北上223公里北斗前路间有火烧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再来北上28.3公里三重前外线有金属掉落物，而国一的南下19.6公里过内湖路间有铁锹浪里加。台二线双向112公里新北贡寮这边有事故，也是刚通报不久哦。台61线北上196.2公里方院留意内侧也有铁制品掉落。台南市北区公园路790号前，以及安南区总安街一段跟安和路四段交叉路口，两个点都是有事故，而且都刚通报不久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大家好，我是燕子，我是一只鸟，欢迎收听动物路况台。苗栗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豪雨期间容易出现积淹水情形，现在立刻连线现场青蛙呱吉吉特派员。
1: 燕小雨主播，现场水汽充足，路面湿润，适合我们青蛙玩水，我给5颗星，呱呱呱呱呱。
0: 呱吉吉，你是青蛙当然5颗星啊，我们需要提醒人类驾驶。
1: 呱呱，不，那是人类朋友要注意了。台六线8.1公里到8.37公里下豪雨，如果前方出现积水，千万不要学我，勇往直前。
0: 喂，回来！积水深度不明，车辆可不能跟青蛙一样跳下去，请务必减速观察，必要的时候要改道，千万不要冒险硬闯。
1: 记住，我是青蛙，遇到水可以呱呱叫，呱呱呱呱呱。你是驾驶，遇到淹水要
2: 安全要到，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3: 台六线8.1至8.37公里苗栗路段，位于苗栗市台六线与苗十三线路口龟山桥附近。在遭遇短延时强降雨或台风豪雨时，由于地势、区域排水系统负荷，或者是临近后龙溪水位暴涨等因素，被列为容

易淹水的路段。下好雨时，请尽量避免行经这个路段。如果降雨过大，也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已经积水的路段，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九月二十六号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一普验系统及国五实定平林南向入口。
0: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九月二十七号及二十八号，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九点封闭国一虎尾普验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0: 到时候就能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起床啊！起床喽！
4: 欢迎您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定会有人会说，哎，为什么还没说话？为什么还没恭维？你怎样吧，哈，有时候啊，我就曾经就讲过说啊，如果那个皮克敏啊，如果说呢，我已经有那个每一天有3000、4000、5000、6000，好好，我没有还没有每一次我都还没有到那个10000呢、欸，怎么办？好，但是呢，就是可能每一次哈、啊、要走路的时候就忘了带手机，所以就没办法联动。好，那不管怎么样，我都说呢。如果说3000好，我举例3000，应该有2000都是忘了拿东西，然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所以刚刚会不会有人会说，哎，为什么片头下来了？阿郎哎，因为我在最后的30秒赶快冲出去拿东西，然后呢又把它跑回来，所以呢正在喘当中，所以比哇。给阿里压起我了哈，我是真情，柏林每几刚一套炸气掉高炸掉，我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23公里，北斗交流道之前路迁有自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在路间有火烧车哦。我来看一下那个行车上面，主线还好，主线还好啊。好，那么现在呢在这里还是有处理事故，但请朋友们特别注意，它是在路间，所以主线目前没有受到影响。在台74线，就是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因为它的开始渐渐车多，有稍微时速降在60公里左右啊，它衔接到国道一号的部分，这沿线路段都特别注意。人却还以为说我今天请假是吧？哈，想说哎，为什么呢？那么久都没有恭维，有啦，现在传好了哈。人却早安，还有那个佑真子玉早安，佑真子玉，哎呦，那个佑真子玉的小朋友上车有没有系安全带啊？有系安全带，好棒哦！你们怎么这么棒？来，这波密码交给你们，好不好？好，那个佑真子玉小宝贝，我跟你讲哦，如果说、啊、你们都有按照规定啊，上车都要系安全带哦。有时候点评会点到你们，就很容易点到你们哦。然后呢，你就带着我们一起哈哈哈，好不好？你们怎么这么棒？来跟大家讲，佑真子玉上车都有系安全带，他们是模范生。好，阿星有我在哈、哦，照了一下，哎，你们都已经知道我那个模式哈、哦，只要片头一下来会讲话的就是我，对不对？啊，如果说还没有讲话的话呢，你们都还以为是要代班哈、哦。好啦，阿星喜欢啦，阿超早安，有感觉到你们心情好像有点好啊，是因为准备要放假了。对呀、啊，你们的心情这么的好，我跟你讲，我们没有放假哦，我们那个尽管啊、哦，只要是。到了连续假期，即便是那个平常日是国定假日，我们还是没有放假，我会陪伴大家一起的那个。

0: 度过旅游的每一天啊。如果说呢，在那个平常日的话啊，郑琴还是会上班的。好，所以呢，在这一次哈，在这个礼拜，我们星期五大家就要放假了，我们还是会上节目哦。那么那个还有谁啊？好，大家有空的话可以上我是郑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哎，我刚看了一下，就我虽然很少跟大家来说哈，那个我不太是会说那种一定要不认识我还要叫大家按赞分享之类的，因为他不认识我。但是如果说哎还蛮认同的，或者是能够也听过景广，而且呢也知道说啊，我们有些的节目或者是郑琴这个名字不会把我当蔡琴，也不会把我当郑怡哈，这些的比较太厉害的实力的歌手的话呢，哎，我都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所以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粉丝页的这个量哦，数量对我来说，比如说那么多的人数，大概至少我觉得至少有八九成来说，哎，都是呢大家慢慢累积上来，我就觉得很开心啊。因为呢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一起在这个平台当中一起分享一起学习啊。好，非常谢谢 Alice 早安来。所以呢大家也都可以在那个我是郑琴天天好心情粉丝专页的那个讯息当中跟我打招呼，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哈，也很多人在问啊，都在这里都在这里啊。那每一个 po 文你可以帮我们转传出去，如果说呢有些音档，因为底下有些音档啊，那复制贴上哎就可以听音档，或者是 podcast 也可以直接搜寻琴琴 online， 我们有一些来宾的访问都在上面啊，都可以呢一起来学习，包括了沟通亲子之间，或者是呢法律的问题，或者有时候介绍书，都非常欢迎大家，我们一起的来学习，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啊。好，来魏兄早安，还有小花嘎嘎嘎嘎，那个这位是巧慧来的，梅巧慧，还有慧芬，慧芬对不对？对，新那个陈梅说新朋友按赞追踪哈，好谢谢。来，振兴爸爸、明夜妈妈，还有博翔展轮二姐哦 ，Jenny 今天轮值开门，所以今天比较早哈、哦。来来来，这一波的密码一起来哦。还有那个有系安全带的小朋友都一起来哦哈。Winnie、Sega、玉芳、耀辉，还有那个熟女也来了，熟女红志，纷纷早安。来来来，那个谁，我刚刚有说了，幼珍子玉小朋友来准备好这波密码，你们带哦，准备好。还有志燕也都来了，志燕恒叔早安，金鱼志燕恒叔早安，那个金鱼你们是新朋友吗？欢迎你们，还有志燕恒叔，看到你们了。好，来幼荣、玉萍、于萍哈，还有美娟、全四，来一二三，哈哈哈，放音乐舞，依兰姐姐搞早。还有神秘桃，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啊，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都比较大。台61线的部分，北上的 196.2 方苑路段内侧有铁制品，国道一号的部分，北斗交流道之前路街在处理事故哦，特别注意咯。今天是秋分的，那个今天的秋分秋意渐渐浓哦，日夜是等长的哦。那个柯永辉辉哥啊，也特别在时书好时特别跟我们讲到了秋分，我觉得那个辉哥真的是很厉害啊，他可以讲到了那个有关于节气、食物、饮食、文化，还有谈到人生的哲学。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1: 那一颗是
0: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2: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9月23日到10月7日是节气秋分，秋分昼夜等长，秋天过了一半，此时的螃蟹最肥美，俗谚九月圆起十月间，说出母蟹的蟹黄在九月最丰满，公蟹的蟹膏则是十月最肥美。历代的文人雅士更将吃蟹升华为一种风雅，其中最有名的当时视蟹如命的清朝戏曲家李渔，他直接把秋天称为蟹秋，每年更早早准备好了所谓的买命钱，从螃蟹上市到退市之间，每天都要采买上百箩筐，甚至担心秋天过后吃不到螃蟹了，还在家里准备了许多大

0: 当制作了大量的糟蟹、醉蟹，堪称用生命在吃螃蟹。台湾四面环海，使用的多是海蟹，主要分成鲟和梭子蟹。鲟是青蟹，母蟹称红鲟，公的为菜鲟，未交配过的则称处女鲟。我以螃蟹出世是在喜宴上的昂锦米糕，那一层油亮蟹黄是少年记忆里最早的奢华。梭子蟹以蟹壳如梭两端间得名，包括三点蟹、花蟹、石鲟等。因新北市万里区海蟹捕获量是全台最多，新北市近年来把台湾西北渔场的这三种螃蟹以万里蟹的品牌来行销，其中三点蟹产量最大，肉质细嫩清雅，花蟹个头大，肉多鲜甜，石鲟个头小，蟹肉丝丝分明，肉质弹牙。料理螃蟹的主流是清蒸或水煮，最能品出原味的鲜甜，但重口味的避风塘炒蟹或咖喱蟹等料理手法却更贴近螃蟹横行霸道的张扬性格，也更适合凡夫俗子放松吃喝的酒酣耳热。秋分之后，光阴渐短，凉意渐深，持螯把盏或独坐对月，也许我们终究要学会人生的美味不在豪奢，而在如秋分般的半分，一半是清醒，半是沉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是不是好有哲理哦，好值得深思哦。好了，秋分呢，也就是呢，现在啊，你会发现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啊，是微凉微凉的，早晚的温差更大咯啊。那么在这一天之后啊，夜长日短，进入秋分之后可以感受到秋天的气息哈。所以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啊，不要这个感冒了，早晚的温差是比较大的，温度比较不稳定。当然呢，也是有一句俗谚啊，说什么男人的心如同秋天的夜晚，一夜七变。哎，这是呢在那个日语啊，日本也是在秋分来当成秋天的开始啊。那么他这个在日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就跟我们一般在讲到说那个天气很像熬不一样啊，阴晴不定的意思啊。所以呢，那个出门的时候可能要准备薄外套咯。那当然除了蟹之外啊，还有什么，那个柚子也是现在当季的食物啊，水果俗称那个白露柚的，在白露之后秋分的时候都会上市的柚子，清爽甘甜，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吃啊？好，那当然呢，文旦啊在台湾的历史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啊。好，所以呢大家在吃那个柚子的时候呢，当然也都可以感受到中秋已经来了。好，接下来就是呢中秋的连假啊，所以呢如果说您在连假当中要安排一些行程的话，别忘了柚子把它准备好。哎，那个月饼也不要吃太多哦，那个有些对健康慢性病来说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好，不管怎么样呢，在连续假期即将来到，还有秋分已经到了，也代表呢秋意正浓了，开始要渐渐的那个味道越来越浓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啦。好，那么秋天的连假哦，在整个天气来说看似还不错。哎，这个中秋教师节的连假，那么今年的连假东北季风偏弱的状况之下，各地的山区有午后阵雨之外，绝大部分的时候呢天气都还不错咯。哎，不过呢收假之后哦，那个可能对日本，然后他们有在讲到说是那个男人的那个心啊，是一夜七变嘛，对不对哈？好，那女人呢，哎，就很像我们在一般的俗谚当中的熬不兴熬不兴都一样，就是呢天气多变化。所以呢在整个收假之后啊，气象单位他们就讲到说有一些的气象专家他们就说要看台风的脸色咯啊，看看台风怎么走。好，多关心一下我们的天气，那么别忘了出门在外的时候记得收听警广，可以掌握方向。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新竹系统，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草湖到五峰，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时速呢都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07靠近头份外侧路肩，机车骑士骑上来咯。哎，那个危险来，他误闯了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07靠近头份路段外侧路肩有骑士骑上来了。来 Vicky， 还有那个谢谢金鱼哦， 谢谢金鱼，那个志燕、恒叔啊，欢迎你们，我是真情姐姐阿姨，跟你们自我介绍哦，这波密码。

给你好不好？好，你们这新朋友，木木、微微、玉芳，还有那个 Angel， 哎呀，感觉上你们真的很开心呢，哈、哦，要准备放假了，对不对？好，还有那个淑娟，哇，淑娟好棒，那个说什么？儿子已经考上研究所。9月27号生日，对不对？好，文俊9月27号生日。好，待会儿我有若记得的话，哎，9月27号可以啊。哦，刚好那个连假哈、哦。好，待会儿那个我们再播生日快乐歌，好不好？哈、哦，好，淑娟，还有那个恭喜文俊哦，还有那个怡华、姿婷、小暖都看到你们。哎，今天人也蛮多的啊、哦。好，所以呢，我都跳着。跳着跟大家打招呼啊 ，LKK 江和音都欢迎你们。来，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很多朋友之前啊，每一次到了秋天都会告诉我说想要听这首歌，就来吧，听这首《秋意上心头》，陈淑桦的歌。顶山也看到你啦。

够感受到，刚刚我有说小朋友啊，上车之后会系安全带，另外一个小朋友一定会说，我也会，我也会。你看现在的梅子小朋友就说，有啊，我自己也会系安全带哦。你怎么这么棒呢？给你鼓鼓掌啊！梅子小朋友会系安全带哟。

洪州洪恩，看到你们了，雅琴、国斌、马娘。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国道四号的部分，丰原三号隧道，也就是呢往清水方向，时速比较慢。台74线太平到潭子系统车流量也很大。草湖到雾峰往雾峰方向，恰马是就贼哦，爱塞里哦。台78线古坑路段内侧有一只动物上天堂了。

愁不愁不愁，来，我们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哟，马妙还有那个文俊，我们的寿星，来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文俊生日快乐！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太平，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草湖到雾峰行车速度呢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走走停停哦，南下的竹北车流量好大哦。还有呢，在台六十一线的地方，大山到外埔路段，因为这里有工程到117公里哦，啊，不是什么117公里，117年，好，所以呢，这时候今天是115嘛，哦，到117，您可能已经升董事长了哈，或升总经理了啊，哦。好，所以呢，大山到外埔路段呢，主线车道这里呢，因为在进行工程，到117年的年底会完工，请朋友们记得改道行驶了。

0: 太快乐的。橘子香水来了没？文心江和硬 LKK 都来了吗？
1: 是爱我的
0: 小妹也来喽，红小妹金峰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以及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跟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都是落在40。那么在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些爱塞里哦。台七十八线哦，古坑路段往西的地方，内侧呢有一只猫已经跟大家说再见了。有刚刚有很多朋友们说，还有一首叫做《天凉好个秋》，因为待会儿要听新闻了，所以呢晚一点我们来播好不好？哎呀，陈伟怎么那么棒啊？他说呢，他也会自己系安全带，他给自己拍拍手。哦，对，那个陈伟叔叔也很厉害哦，上车的时候都守规矩哦，都有系安全带，很棒哦。好啦，轩涵，所以大人也要讨拍啊，我跟你讲。好了，那个小芬，小芬来，那个小芬说呢，台七十四线哦，青海路，哎，那个小芬你是往哪一个方向？青海路这里是往哪一个方向呢？好，总之呢，在青海路这里啊，那么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呢是稍微车多；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彰化也是有车多的情形。玉芳，玉芳早安，还有浩宇，浩宇是不是下车了？浩宇，哎呀，早安早安，帮我跟那个浩宇说一下哈，来，我们来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日，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而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白天发

0: 展为台风舒里基，预估未来三到四天内增强为中度台风。受到它的外围云系影响，下周一到周二，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有雨。气温方面，未来一周西半部高温约31到34度，东半部约30到32度，低温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约22到25度，其他地区约24到27度。因应本周五开始的中秋季教师节连假，交通部将从明天起展开为期6天的海陆空交通疏运计划，包括国道将在连假期间实施高承载管制，国道客运提供票价6折优惠。此外，高铁跟台铁均有加开班次，而桃园机场预估起降约4063架次。记者杨欣报道。
1: 中秋连假将至，国道9月25号实施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包括国一内湖到头份、国三木栅到香山，9月26号到28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也管制，长途可以改走台9、台61、台63线及台74接国4等替代道路。公共运输监理司司长胡迪奇说，
2: 假设说高铁它中秋节算是一个蛮尖峰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运量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边针对台中站有可能外溢的状况，那这个部分也都有包括台铁的一个联防或者是国道客运的联防。那像海空运的部分哦，就是如果因为天候影响的话，那海空运跟甚至军机哦都有互相的一个联防机制。
1: 铁路方面，高铁加开176班，运能提升16.8%，台铁加开160班，运能增加6.8%。西线新自强号取消自由座，当天发售200张站票，空运则是提供1642架次国内航班。桃园机场预估每天运量约15万到16.1万人次。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连假即将到来，航空警察局提前调整警力，并增派26名替代役男及160名辅助安检员，协助旅客前导、行李复查等工作，让尖峰时段安检线维持全开，加速旅客通关。记者任南新报道。
3: 中秋连假出国潮将至，桃园机场预计自9月24号起人潮逐日增加，单日旅客量最高可能突破16万人次。航警局安检大队第一队分队长黄建军提醒，桃机每月查获违安物品约18000件，其中以打火机、高压喷管为最多。旅客出国前务必确认行李、打火机、行动电源等切勿放入托运行李中，随身液体单件不得超过100毫升，行动电源最多携带2颗，以免遭拦下复查，影响通关甚至耽误行程。
4: 航空警察局为因应廉价出国人潮，除调度原有警力资源外，另有160名辅助安检人力协勤，确保安检线在尖峰时段满线全开，不中断服务。航警局呼吁搭机旅客，打火机及含有离间旗帜行动电源、加热烟主机等物品请勿托运。
3: 此外，安检前请先取出笔电、净空口袋，并将外套、帽子及皮带放入置物盒，提前做好准备，才能加快通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健康币将在10月开跑，透过癌症筛检、打疫苗赚点数，12月起可开始兑换，包含便利商店、健身房及多家人寿等，可用健康行为免费换取健康商品。记者尤如纯报道。
5: 顾健康赚宝币，只要满18岁，下载健保快通 APP 和 Healthy Go APP， 完成身份绑定与注册，10月就可以开始累积健康币，连续8周抽2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年终加码200只 Apple Watch。如何快速累积健康币？国健署署长沈金芬说，现在就可以上网查。
6: 今天开始，我们的健康币的网站就会启动了，健康币的跑跳攻略，你只要上网开始玩这个游戏。那你输入你的年龄，然后你的性别，还有你的这个有没有相关的这些抽烟，还有家族史的危险因子的时候，你最后就会有一个建议出来，你符合哪些健康服务的项目，那你就可以开始去做健康服务，并且累积我们的健康币。
5: 60多岁的男性如果完成各项符合资格的健检、癌筛等等，最多可以领4950币。40多岁的女性因为多了2种癌筛，所以赚更多，可以赚4350币。12月起，只要满1000币，就可以上 Healthy Go 的 APP 查询五大通路兑换地点、品项与服务。目前 7-Eleven、全家、全联、大树、伟康药局、南山等6大寿险外溢保单，布利医院、World Dream 等健身场馆都能使用。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7: 金广

0: 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3到33度，中部地区22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在市场卖鸡肉的年杰威。教师节到了，借由这个特别日子里，我想感谢求学中引领我的老师们，他们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在人生的道路中差点行差踏错时，引领我到正确的道路上。其中想特别感谢我一位曾经是在台中一对一补习班教导我的潘新胜老师。比起老师，在当时的相处，他更像一位温暖的哥哥。在我选择浑浑噩噩度过学生时期里，他告诉了我很多道理，像是也许读书不一定有用，但是读书也许能让以后的人生不用那么辛苦。在当时也为了不辜负他的期待，做了我原本很多不可能做的努力。虽然他的工作职责只是教导我读数学，把成绩考好，但是却引领我除了课业以外更多重要的事，也跟我分享了很多人生经历。在那14、15岁容易被同侪影响的年纪，我很幸运的遇到潘老师你。谢谢潘新胜老师当时的教导跟陪伴。最后祝福全天下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1: 金广祝辛苦的老师们
2: 教师节快乐。
3: 7:38，我是真晴。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先补充一下路况，台74线啊，往雾峰往东的地方。台74线靠近青海出口前那一侧呢是有事故发生哦，这难怪刚刚有朋友说青海这里塞车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哈。好，来，这是呢在台74线也就是往雾峰的地方，说着说着事故排除了，但是呢整个车流量呢都还是比较大的哦。好，非常谢谢朋友的提醒，青海出口这里塞车塞得比较严重。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竹北到新竹，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国道一号的部分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大概是落在20到40不等。

0: 怀抱一抱。
1: 哦耶！好，来邀请到的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信妮，信妮早安。
2: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1: 早安。
2: 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一个那个交通事故的好消息，就是刚刚在台七线东向近十 K 处的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啊，但是现在车流还在疏解中，所以还是行车速度会比较慢，请各位用了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
1: 是。
2: 那回到国道要交流道部分，目前丰原交流道的上匝道，还有大系统交流道北上路口匝道、大交流道上下匝道、台湾交流道上匝道以及南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七四线主线方面，目前可能是正蒙上班时段，而且先前有车祸的关系哦，所以导致目前主线东西向车流量都不小。那尤其是西向是东向，雾峰方向的西屯西屯那路段，还有西向的往那个快关方向的太平太原路段，这两个路段呢，刚刚路网图资料显示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泉西路匝道。

0: 市政路匝道、新海路匝道、大雅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英才中明路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的安和路到公园区路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中东山路到安和路路段、台湾大道的国际街道东大路路段、崇德路的文心昌平路段、中清路往大方向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后庄北路到金茂七路路段、丰原中正路往神冈方向的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安和路到环中路路段、广福路桥则是往中科方向的道路、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一峰环中路段、五泉南路往中投公路方向的美村路到高公路路段，以及最后向上路往公园区方向的环中中永路段，这些路段车较多的情形。
1: 是
0: 再来有两则施工提醒。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汽四线双向16K 到 30K， 也就是崇德到太大里一平路段的平面道路内侧车道。是从等一下8点开始一直到下午5点，将进行桥检缺失改善作业。那现场为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遮道，仅供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61线南下 154.6K， 也就是无期的路口匝道路段，从等一下9点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将封闭路口匝道，以进行横向管线埋深埋施工。然后施工期间，请各位用南下的用户人，如果经过的时候，请遵照现场的那个指示，指挥行驶，先沿着那个平面道路行驶，后改由南下的那个龙井路口交流道，在驶入台61线的南下主线车道，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请各位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当然，如果任何路况安全不违规的情形，拨打110或通报警广。以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心理，中秋节快乐哟！谢谢，好，
0: 谢谢
1: 拜拜。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呢，在台78线古坑路段，刚刚有说到了这个路段，因为有一只猫的尸体啊，这只猫已经上天堂，特别注意一下哦，在大家在行车时候特别注意了。省道的台61线大山到外埔路段哦，这个路工程呢一直到117年，蛮长的一段时间啊，还有两年的时间呢啊。好，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在大山到外埔路段的话，请您一定要改道，从大山匝到汇出，然后呢走苗八苗十一路口，由101公里的外埔匝道汇入省道台61线。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往北，南下的竹北，这里的时速都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到台中系统，还有后里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在40公里。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到雾峰，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都请您特别注意。还有呢市政路啊，市政路往雾峰的方向车嘛是很多哦，爱惜你哦，很不好很好啊，感谢你哦。乌啦，来那个这首天良好歌曲，很多朋友们都说还有这首歌，还有这个这首歌呢，来来来来咯。重说早安，还有瑞腾、瑞江、祥伟、秉龙、宏志啊，谢谢你哦！还有佑珍、郑希奇、高炸。

多朋友们在今天的秋分都想到了天凉好个秋，还有秋意上心头啊。所以我们刚刚已经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了秋意上心头这首歌啊。那么现在呢，一起的来回味天凉好个秋锦绣二重唱的版本。君宏，又看到你啦，君宏 Fiong。 好，那个哎，对，如果说呢朋友们啊，发现那个有时候在车上收音机，你可能到了南下啦北上啊听不到啊，刚刚有朋友就说哇怎么办，可以再继续再听景广台中分台，那你可以用那个网络广播啊，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对不对。好，来网络广播啊，那您可以下载，我是觉得1968比较稳定一点啊，1968它除了有路况可以看之外，它旁边有那个警察广播电台的那个网络广播，你可以点选，或者是呢警政服务 APP 也是可以的啊，这里也是可以下载听我们的这个电台就是每一个分台当中呢，我们都是也有可以透过网络广播来收听。好，所以网络广播呢也会比较稳定，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有些朋友到了国外，越南啊纽西兰啊或者是日本啊，就跟我讲说我现在在景广台中分台的频道上面，我说啊我真的太棒了哈。好啦，来这波的密码无论您在哪里哦，你看这个是无远弗届的哈。好，我们就一起来大声哈哈哈好不好。好，来一二三哈哈哈。目前呢在台74线五泉西到市政路往雾峰，还有大里一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相当大，落在20到40公里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到新竹系统，这里的时速都落在20。好，那么在南下的竹北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竹北恰马西就贼哦。卓文萱的永不消失的彩虹，刚刚是谁说要听彩虹？因为彩虹前几天我播了动力火车的彩虹嘛哈，可能没有听到，来我来播这首永不消失的彩虹，卓文萱的歌。

是郑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系统啊，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茄东到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相当大。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北上的后里啊，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慢。高铁到西屯，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这几天台74线的行车速度啊，都蛮塞的，而且消化也没有那么的快啊，所以呢，大家如果在上班的话，尽量啊，如果是可以尽量早一点点出门的话，或许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好，来，高铁到西屯二这沿线路段，目前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都请您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那么接下来呢，中秋跟教师的连假呢，就已经要展开。那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也 PO 了这个有关于在春节的连续假期交通疏导措施啊，所以呢朋友们也都可以在要出门的时候呢做一些的规划，提早的做一些的规划，避开车潮。好，那么高工局呢也分析了啊，在之前从历年的整个交通资料预估呢，在往南的南向的车流的集中啊，会比较集中的是在假日的第一天第二天，那北上的车流量呢比较大了，会比较集中在于第三天第四天，这是参考值了，他们是以分析历年的交通资料啊，所以呢如果说要安排在今年的整个中秋跟教师连假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分流一下。好，那么也许呢可以透过了傍晚啊下午啊时段呢、啊、也可以分流避开车潮啊。那么当然在往西的就是西部的国道啊，在南下的路段9月25 26这两天啊，那么像桃园、新竹、彰化都比较容易拥塞，好，所以呢，最好就是上午的六点钟之前，或者是中午的十二点钟之后出发啊，这是建议了哈、啊，建议就是桃园、新竹、彰化路段，因为呢，往南的朋友嘛哈、啊，可能在这两天比较容易感受到有塞车的状况啊，所以呢，高工局就建议大家可以的话呢，就从早上六点钟之前，或者是中午十二点钟之后出发，这就是有点分流了。那如果说往北的朋友在第三天第四天车辆比较集中，在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园，他们这几个地方啊，9月27 28这两天啊，那么预估这两天的这个南投、彰化、台中、苗栗、新竹、桃园下午的车流量呢会比较大，所以呢中部如果在中部的朋友建议中午12点前出发，南部的朋友建议上午9点前出发，南部的话要更早哦，更早出发哦啊！好，来，那么所以呢，在这个整个行车上面，都请朋友们如果说可以的话，都先做好一些的规划。那出发前也可以记得查1968的 app。那当然呢，在这个 app 当中

中除了可以看路况，还有旁边呢，它也有那个网络广播，也可以听景广，用听的，用看的哦，所有路况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好，所以呢，这篇的po文也可以在景广台中分台的粉丝专页可以看得到哈。好，非常谢谢大家，那个行程都先做好规划。那因为那个在平常日嘛是红字，大家都放假，对不对？哎，不过呢，我们景广台中分台没有放假，所以在当天25号啊，还有28号都是，28号是礼拜一，25号是礼拜五。哦，我们都有上班哦，所以真情那个在早上的7点到10点还是会陪伴大家。那之后呢，就今天的节目，我们每一个主持人都会上班哈，陪伴大家一起过中秋，还有呢过教师节。好，来，鸿雁、志文，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哦，对，胖胖说呢，在那个往彰化的方向，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北屯二匝道前内侧因为有事故，所以呢，在这个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相当大的啊。那么行车速度比较慢，车流量比较大。好，那么这是在北屯二，非常的谢谢胖胖。来，那个在往彰化的方向，北屯二匝道前内侧有3部车的追撞事故。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啊，跟朋友们再提醒一下哦，也就是在太平一路到了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乌日成功到西屯二这沿线路段往雾峰，德芳南路一路到了雾峰都是时速落在20到40，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0: 有没有很有古装剧的感觉？这是刘宇宁还有张静颖所唱的《不慕春风不遇你》。
1: 飘飘荡荡转瞬多少风眼，